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泰国暖乌里府公共关系办公室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8号16点，前一天发生在该府的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住院治疗。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发布一则声明，就近期与因凡蒂诺的相关报道进行回应，强烈谴责有人正试图通过指控、暗示和虚假信息联合破坏国际足联及其主席因凡蒂诺的声誉。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天早上7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为14级。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2: 首先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天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浙江省水利厅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舟山市与浙江省东北部地处长江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海域中，舟山港也是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作为潜在登陆地，舟山目前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正在浙江舟山采访的总台记者蒲佳怡。蒲佳怡，周三现在天气怎么样？预计台风将给浙江沿海地区带来哪些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舟山的近海区。那我们现在在现场的一个天气变化呀，相较于昨天，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雨势是有所增大了。那云层呢，也是在不断的变厚，天空的能见度是非常的低。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一个典型的台风天的表现。那在我们的这个现场，眼下的海平面整体来算还比较的平稳，没有出现大的风浪。这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小竹山锚地，它所具有的一个天然优势。那这片锚地呢，它其实地处舟山本岛南部的一个海域。那周边呢有3面岸线遮挡，也遍布了许多零星的小岛屿，所以相当于一个天然的挡风屏障，能有效的削减台风所带来的一个风浪影响。那因此呢，也成为了舟山定海区核心船舶的一个船舶避风水域。那整一片锚地的总面积呢，是达到了0.3平方公里，它就像是一个海上停车场一样。海事部门呢，会按照船舶的吨位来划分对应的锚位。日常这边一般停泊的是20艘左右的船舶，那为了应对本次台风，海事部门呢是采用同型船舶首尾并靠的一个方式，5-6艘的中小型船舶连成一组，它们能够相互借力来抵御风浪，同时也能够大幅的来提升锚地的一个容量。那目前呢，我们所在的小竹山锚地已经是停泊了68艘的船舶。

0: 多一组是有20艘500吨的船舶并排停靠，整个锚地的这个冗数量啊是比日常。
1: 好，好，蒲佳怡，稍后信号恢复我们再联络啊，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呢，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福建宁德是本次台风路径中紧邻舟山的另一登陆风险区，也是此次防台工作的重点区域。宁德市防止昨天下午3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当地气象台也在昨天下午将台风预警提升为2级，同时发布暴雨预警4级。当地目前防台风进展如何？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宁德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3: 好的，那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的霞浦县，那这里也是福建东北部闽浙交界地带的一个滨海县城。从昨天下午开始，霞浦沿海的一些风浪是明显的增强了，特别是昨天傍晚，特别刚好是这个涨潮的时间段，当时啊我们是在海边进行一个拍摄采访，我们就看到海面上是波涛汹涌，海风裹挟着海浪拍打到了这个堤坝上，激起的浪花有超过8-9米。那昨天晚上我们是住在了霞浦县城的酒店里，从后半夜开始，特别是今天凌晨，我能够明显的听到县城内的一个风力是逐渐的增强了，酒店外一阵阵的大风吹过的声音是非常的明显。那么目前今天早上这里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我们也从宁德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宁德市的一些高海拔的山区已经出现了10级阵风，沿海的海区是出现了8到9级的阵风。那随着白海豚的步步逼近，闽东闽外渔场已经出现了巨到狂浪，沿岸也已经出现了8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预计这次台风带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将会出现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一段时间。那为了防抗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3点，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将这个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今天早上我刚才也特别联系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们接下来他们会根据一个台风的影响的情况来视情况来提升这个级别。那我们也了解到截至目前，宁德全市已经下沉干部5549人，转移群众超过了9000人。那海上的所有船只目前都已经回港或者安全避风了，人员也已经上岸，项目海上的这些施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那么路上一共是有91家的 A 级旅游景区、423个在建工地、165个教培机构和4处危险的路段都已经全部关闭关停。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黄山，请你注意安全。
2: 除了要警惕台风登陆地即将面临的考验，台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呢，同样不容小觑。作为台风北上路径中的重要节点，上海虽然并非此次登陆的核心区域，但是呢，同样被纳入强风雨的预警区域。为了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上海地铁实施运营调整，今天起部分地铁线路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上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上海浦东新区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杨松涛，现在上海的情况怎么样？目前有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4: 你好，主持人。那么现在上海呢，从今天早晨开始，可以说普遍出现了降雨。我是早晨7点半出的门的，到现在呢，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雨量是一阵比一阵的要大。那么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呢，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的影响将会持续到11号，呈现一个风长雨强的特点，集中的降雨时间呢将出现在今天的夜里到明天的夜里。那么过程累积雨量可以达到150到180毫米，个别站点能够达到250毫米以上。那么气象专家同时介绍呢，台风登陆并深入到内陆后呢，低空的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说在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 那么上海市要求呢，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干部呢要深入到最基层，应急队伍要在第一线。那么上海的水务部门呢，已经将全市的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这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的降雨量。昨晚呢还对排水管网进行了预抽空。那么上海的小区楼栋、地下车库、出入口等呢，均已按照防御100毫米降雨阻挡50厘米积水的标准，落实了沙袋184万个，挡板5.12万块。那么昨天上午呢，上海市组织了首批危险区域人员的转移工作，共转移安置了崇明、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的人员3.03万人。那么今天上午8点起呢，将对浦东新区、奉贤区、金山区、上海化工区启动转移工作。那么预计仅浦东新区呢，转移的人数就将超过10万人。那么从今天地铁开始运营起呢，上海的地铁所有的高架和地面的线路都已经实施了限速的运营。那么昨天晚上7点半起呢，东海大桥也实施了双向的管控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那么上海的文旅体育部门也已经第一时间的发布了相关的活动赛事调整的信息，并落实了相关票务的服务措施。那么上海市文化旅游局介绍呢，台风白海豚逼近，上海市迪士尼乐高乐园等多家景点已经从昨天开始临时闭园或调整运营时间。上海的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顾村公园等大型的公园从昨天开始呢也暂时关闭。那么记者从上海轮渡了解到呢，因受这个白海豚的影响，截止到昨天下午的2点，上海的轮渡也已经全线停航。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杨松涛。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随着台风的不断逼近，铁路和民航部门也正积极预案，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将于今天上午12点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州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停运列车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将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国航、东航、南航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的国航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空公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0: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携强风雨正在直奔我国华东。昨天尽管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它的环流西侧的云系已经给浙江、上海、江苏南部等地带去了风雨天气。浙江舟山的普陀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接近100毫米，最大阵风达到了10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显示，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华东一带的强风雨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强度也会显著的增强，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浙江的东部沿海将会有特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确保人身安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白海豚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后期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降雨的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未来几天从江苏、安徽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京津冀等地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还可能会有调整，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早防范。而今后几天随着台风带来的降雨增多增强，江淮江南一带的高温将会快速的收敛，从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的很多地方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0度上下。然而华南一带在今后几天仍然是高温频繁，闷热贯穿全天的状态，防暑还是不能松懈。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刘磊。
2: 好的，李可亮。
9: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2: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现在虽然已经过了立秋了，但是天气还是很热，又赶上很多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已经陆续寄到新生手里了。往年的这个时候啊，在社交媒体上您就能刷到很多同学在问学校宿舍有没有空调啊。其实这几年呢，空调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高校宿舍的标配，就说离全覆盖还有一定距离，但也绝不是什么稀罕物了。这不，今年空调已经不是很多新生最关心的宿舍设施了，它变成了冰箱。这个暑假多所高校密集宣布为学生公寓配置冰箱，比如吉林大学就宣布为切实解决同学们食品药品存放难题，在所有学生公寓统一配置冰箱。温州商学院也在各公寓值班室增设共享储药冰箱，宁波大学则明确新设的冷藏柜供同学们放置奶制品以及需冷藏的药品等。 在学生宿舍里放冰箱啊，绝不仅是多了一样家用电器那么简单，而是大到药物保存，小到食物保鲜，或者咱就是说夏天喜欢喝点凉的这种小小的享受也并不过分。冰箱带来的不仅是便利，更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在大学宿舍里啊，生活方面的困扰从来不会是什么惊心动魄的难题，都是这种锅碗瓢盆的小事儿。这些细碎而又实际的需求，这些不仔细看可能都看不到，但是又让人很难受的问题，就跟鞋里的石子儿差不多。年轻人的生活质感，校园生活的幸福感，甚至能静下心来学习的动力，可能就在这些小事儿里日复一日的跑冒滴漏掉了。所以大家千万别认为一台冰箱微不足道，我看这是名副其实的关键小事。此外，在这个过程中啊，并不只是学生单方面获益，学校也能从这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和进步当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存储药品啊、奶制品啊，或者哪怕就是大夏天的想喝口凉的，这种完全正当合理的需求，靠堵是堵不住的。与其焦头烂额的去一个一个清除个别同学可能私自使用电器带来的安全隐患，学校去主动统一配置，定期清洁维修，明确使用规则，既解决了学生的生活难题，其实也大大降低了安全风险和学校的管理成本，属于是学校主动栽树，大家一起乘凉。当然也有人调侃说呀，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娇贵了，昨天想要空调，今天想要冰箱，都不知道以后还想要什么。我们认为这种调侃其实站不住脚，空调冰箱又不是说在宿舍弄套家庭影院，这完全属于正当需求。何况追求舒适体面的生活也从来不是娇气，而是人之常情。认真生活本来就是青春最顶级的自律。固然我们天天念叨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是学生的生活也绝不只是学习，大学宿舍更是数千万年轻人朝夕生活、获得友情、收获成长的家园。上学固然不是冲着享受去的，学生宿舍当然也不是什么豪宅，但咱们也大可不必对陋室有什么执念。一套合理的硬件配置，一种正常的生活氛围，一些日常的烟火气儿，可能对年轻人的成长更有帮助。当然了，就像宿舍空调还在不断普及当中一样，宿舍冰箱的配置还只是一个开始，还在探索中。但有了一个开头，更重要的是有了这种理念的进步，我们相信类似的可喜变化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凉的宿舍能让学生心里越来越热，而让人安心快乐生活的校园终将养出更温柔更有力量的年轻人。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暑假期间，文娱消费市场火热，演唱会、音乐节等各种演出纷至沓来，一些热门的演出的门票在正规票务平台常常是秒没。不少没买到票的朋友就把目光投向了粉丝群或社交平台里的黄牛，他们声称有内部票可以录入信息，有的甚至声称价格还比正规渠道便宜不少。
2: 那么把钱交给了他们就能如愿拿票入场吗？一旦发现不对劲儿，我们该保留哪些证据维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3: 电视剧《天才女友》中，高中生汤婷婷在粉丝群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歌手表弟的谦哥，对方声称有内部渠道门票，价格实惠，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现场票再补上另一半。汤婷婷依约付款，如愿拿到了票，却入不了场。
14: 不可能，再扫一下呢，我这个票不可能是假的。
15: 妹妹，你这个票一看就有问题，真票是有官方水印和雷射标签的，而且这个区域就没有你这个座位号，你确定是官方渠道买的票？
14: 我是一个朋友那儿买的，他保证这是真的。
13: 剧中汤婷婷从粉丝群里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处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检票时被告知是假票，根本无法入场。同学林之下判断这是典型的票务诈骗，此类诈骗有哪些套路，如何取证？
16: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荣分析，剧中谦哥的行为涉嫌诈骗。
17: 司法实践中，诈骗会根据涉案金额不同分为治安违法 和刑事犯罪两个层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达到当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构成了诈骗罪，嫌疑人将面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如果诈骗金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嫌疑人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并责令其退还被害人被骗钱款的处罚。
18: 我搞到票啦！你看见刚才那人了吗？那可是谦哥，每次开演唱会，他的团队都会提前来做宣传，然后呢，出一些内部票给最铁的粉丝，都是最好的位置，先交一万定金，然后拿到现场票之后呢，再补上另外一半，这么算下来可比黄牛票便宜好几百呢。
19: 这怎么听着就是黄牛啊？
16: 剧中汤婷婷之所以在粉丝群里注意到骗子，就是因为骗子自称是歌手的表弟以及内部票专供铁粉的说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韩少鹏说，这全是票务诈骗的套路。
20: 剧中的谦哥正是盯上了粉丝求票心切、防范意识薄弱的心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是明星亲属、有内部票务渠道等虚假事实，伪造演唱会门票，专门骗取青少年粉丝的钱财。他还提出的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票再付尾款的交易方式，这更是打消了被害人的顾虑。这些套路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18: 你就是贴吧上说那粉头，就是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有票，就是骗钱。
21: 网络社会，你在手机里是跟人说话是跟机器说话你都分不清，凭什么说是跟我呀？你有证据吗？
18: 如果你没有卖假票给我们，那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16: 剧中汤婷婷的同学们再次找到卖假票的谦哥交易，报警抓到了他，但谦哥拒不承认，他非常狡猾，身上包里没有假票，线上通话不承认是自己，又是现金交易。没想到林之夏是数学天才，竟然背下了交给谦哥所有百元钞票的编号。马蓉说，
17: 为剧中高中生们的机智留证点赞，他们依靠记忆记录现金纸币编号，突破了现金交易无凭证取证难的难题。人民币具有唯一的冠字号码，相当于每一张现金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剧中当事人提前记录交易现金的编号，警方查获嫌疑人所持现金后，通过对比编号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现实生活中最稳妥规范的取证方式是全程留存聊天记录，优先使用线上支付留存转账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同步录音录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16: 为了抓获骗子追回损失，剧中几名高中生假装购票与骗子线下交易，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属于公民合法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行为。法官提示，普通公民没有执法权，不要私自设计圈套引诱他人实施犯罪，更不能私下围堵扣留控制嫌疑人。正确的做法是发现违法线索后第一时间保存证据，报警求助，全程配合警方依法处置。如何防范此类诈骗？韩少鹏提示，
20: 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一定要筑牢反诈防线，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票务平台，坚决抵制粉丝群、陌生黄牛的私下交易，不轻信内部票、特价渠道票等虚假说辞。一旦遭遇诈骗，不要胆怯，不要隐忍，第一时间保存聊天、交易、沟通全过程证据，及时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另外，日常交易优先使用线上支付，主动留存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录音录像，固定完整证据链条。还要提示大家，树立合法维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办案，守住法律边界，不私设圈套，不私自拘禁他人，做到依法维权，理性反诈。
11: 旅途新相遇，
2: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1: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义务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七个落户洛阳，
2: 其中六个项目呢落户涧西，这里呢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 稠成耐火材料的老工业基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动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刘佳。
0: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3: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0: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3: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22: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型工车间。
3: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23: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3: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24: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边防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3: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25: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3: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26: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得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得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3: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27: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11: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很多人都有过吹蒲公英的经历，小小的绒球一吹，里面的种子就能随风飞到很远的地方。但是如果您在外面看到拳头大小的像蒲公英一样的植物，可要注意了，这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叫做长喙婆罗门参。
2: 这种植株呢，高挑直立，花朵凋谢后会结出拳头大小的蓬松白绒球。由于分布零散，点位隐蔽，仅靠人工巡查，很难在城市公园、河道、绿化带等区域呢及时发现，而且呢几乎没有天敌制约，若不及时干预，将逐步蚕食本土植被。
1: 今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结合卫星遥感、专家鉴定等手段，发现辖区多处长喙婆罗门参入侵点位，推动相关部门累计清理5.7万多株，覆盖148个点位，集中清理面积超过6.8万平方米。
2: 从模型发现线索到遥感测算范围，再到多部门清理、专家验收和长期监测，数字技术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了哪些新路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孙莹的报道。
4: 今年五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发现，辖区多个公园绿地出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并呈现扩散蔓延态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鹏介绍，2023年长喙婆罗门参被列入北京市通州区林草湿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标本名录。经生态保护领域的专家研判认为，这种植物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又缺少天敌制约，一旦大面积生长，可能挤占本土植物的水分、土壤养分和生存空间。李鹏介绍，
5: 我们通过肉眼没有办法直观地判断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覆盖范围，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办理难点。专家意见给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支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长喙婆罗门参的生物入侵态势和对本土植物构成的生态威胁，二是为制定科学的清理方法提供了专业的意见，让我们检查建议中的整改要求也更具有实操性和科学性。
4: 6月2号，通州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长喙婆罗门参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测算。
5: 我们已测算出长喙婆罗门参在某个公园的分散覆盖面积就超过了11万平米。调查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院向相关的行政机关执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在辖区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来开展长喙婆罗门参的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来防止二次入侵。行政机关在收到建议后迅速响应，对全区的公园绿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并且邀请专家制定了以人工拔除加深埋处理加替代植被的清理方案，累计清理了5.7万余株的长喙婆罗门参，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
4: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本案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卫星遥感等数字化手段，解锁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新路径。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怎么找到外来入侵物种。传统人工巡查需要工作人员在一个个公园、河道、绿化带逐点排查，成本高、周期长，还容易出现遗漏。李鹏认为，法律监督模型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隐蔽线索。
5: 我们建立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整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数据、群众投诉信息以及互联网数据，结合不同时期的植被影像和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进行对比碰撞，可以辅助我们有效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的线索。
4: 卫星遥感、无人机、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回答了问题有多大、扩散到哪里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监测数据作为公益诉讼证据，相较于传统现场勘查材料，在证据效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6: 在证据的效力层面，数字化监测数据它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你像卫星遥感影像，它具备时间固定、成像参数可查、原始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属于一种典型的 客观电子数据。监督模型可以从多元数据当中自动筛查异常物种的信号，排查人工巡查误判的可能，基于 AI 识别与专家鉴定得出准确的研判。

0: 案结论，让外来入侵物种认定的科学依据更加可靠。
1: 在取证效率层面，遥感加模型筛查等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实现大范围同步取证，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此外，结合 GIS 空间分析，还可还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路径与时间序列。同时，数字化监测采用统一的成像标准，识别模型与测算算法还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现阶段，数字技术与人工调查、专家鉴定形成互补，大大提升了从源头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能力。
2: 本月15号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在专家看来，北京通州清理常惠婆罗门参这类个案探索将有望转变为各部门的法定职责。生态环境法典将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结构性升级，也将为构建预警监测、监测预警、治理验收、联防联控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打通跨部门协同共治通道提供依据。继续来听报道。
1: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嘉认为，外来入侵物种监管的核心难点在于同一物种可跨不同生境空间扩散，对应分属不同行业监管部门，易形成权责交叉与监管空白。
0: 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它是具有跨界之扩散、全生命周期、跨部门管辖等特征。同样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它可以生长于公园时，那它是由园林绿化部门管辖；生长于河道两岸时，归水务部门管辖；生长于农田周边时，它又归农业农村部门管辖。仅管辖单一空间的部门无法独立完成治理工作，从监测预警、应急清除到生态恢复，再到长期跟踪监测，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必须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完整全过程。
1: 为解决这一问题，通州区检察院同步推动有关职能部门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协调机制，厘清职责边界，畅通线索移送渠道。七月末，他们邀请植物专家、一心围攻志愿者对重点点位和清理方法进行全面评估问效，确认行政机关的清理方式科学规范，没有对原生土壤和植被造成二次破坏，并且在部分区域重新补种了本土优势植被，通过提升植被覆盖度来抑制外来入侵物种二次复发。在张楚嘉看来，从这一个案中探索出的闭环治理方式也即将迎来更明确的上位法支撑。本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法典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了结构性升级。下一步还需要以法典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各行政部门在数字监测、风险评估、治理实施、协同联动等环节的职责，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协作。
0: 数字检查呢，是当前该模式落地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你比如说，像吉林检察机关搭建屯草治理预警大数据平台，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数据，跨市集中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像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均已部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普遍形成呢数字筛查线索、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多部门联合治理、技术核验治理成效一套完整的工作闭环。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一套模式的实施提供了风险预防、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的上位法支撑，需要以法典实施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将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落地为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建立跨区域检查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全域闭环治理完整性。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八月初，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进入野生。

0: 种类，如果没有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过去呢，剑手青中毒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千万不要小瞧了它的威力。
1: 嗯，此前呢，云南一些餐馆也表示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未吃完的剑手青，甚至呢，有些还拿出了外卖免责协议。那么煮够了时间就能安全地享受剑手青的美味了吗？剑手青类牛肝菌到底有多毒？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2: 在成都终于知道了云南菌子，
3: 我吃个菌汤锅你要给我上马索，
4: 主要是把你们东躲西躲产生幻觉。
5: 上锁
6: 温馨提示，下菌后要煮18分钟之后才能吃哦。上锁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爱抠吃的人。
7: 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成都本地探店视频就是以给菌汤锅上锁为切入点的，其中被锁住的是剑手青，它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其中有毒的种类如果未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也就是常被人们提起的看见小人跳舞的小人国幻视症。那么充分烹煮炒透就可以去除剑手青的毒吗？对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介绍，这类菌子属于条件可食用真菌，但他也提醒烹饪时要特别注意煮熟炒透。此外他还强调要特别注意当剑手青菜品被放凉后毒素会恢复。
8: 剑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一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
7: 而对于有些菌子中的毒素来说，高温烹饪并不能去除其毒素，需要高度警惕。
8: 比如说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加剂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毒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重视。
7: 剑手青类牛肝菌在被撕裂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也因此有了剑手青的名字。但是变青变蓝并不是它有毒的一种体现，和它有毒并没有关系。
8: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
7: 关于如何识别菌子是否有毒，在网络上有些说法流传很广，比如颜色朴素就等于安全，有虫子去吃它的就无毒，用银器可以试毒等等。对于这些，杨柱良表示并不靠谱。
8: 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被虫吃了的蘑菇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口不一样，

0: 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啊，有些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缉毒的致命鹅纲，它都是不鲜艳的。但是，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1: 云南、川渝、华南地区等等各地有关机构常会制作本地毒蘑菇图鉴，但非专业人士看着仍旧有点脸盲。其实并不能把这些图鉴中无毒的部分当作是菜谱来用。杨柱良表示，这些图鉴主要是起到一个提醒作用，让大家重视。
0: 要从中找出哪一种可以吃，其实这个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除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之外，其他人要分辨出来真的很不容易。其实他主要是要告诉大多数读者说，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野外这些蘑菇里面有些是有毒的，甚至是极毒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要轻易去尝试，吃自己不熟知的蘑菇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预计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预计今天，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提示上述地区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居民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今天起到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在北京怀柔举行。本届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千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参与大会。今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仪式从广大热心观众投出的有效选票出发，以“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为主题，以观众选择作为主线，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褒奖，更将成为所有爱电影的观众的一次集体情感的郑重表达。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进入决赛日，将先后进行男女单打半决赛和决赛。女单半决赛中，王艺迪将迎战东道主选手张本美和，陈幸同将对阵队友蒯曼。男单四强中则没有中国选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特鲁姆普、肖恩·墨菲、奥沙利文等名将将登场亮相。今天中超联赛将进行3场比赛，19点河南队对阵青岛西海岸，19:35重庆铜梁龙将迎战上海海港，20点山东泰山将对阵天津金门虎。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0: 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察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7: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

0: 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 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长。

0: 警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9: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0: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7: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7: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0: 轮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部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塘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塘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韩温高铁、杭台高铁韩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溢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0: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伊朗外长八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八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在战事中消耗的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八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港口的军用仓库和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海上船只。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多枚火箭弹、导弹和超过8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说，乌军当天凌晨打击了2座俄方炼油厂，还打击了黑海一座俄方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一个技术监视哨所。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6: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北纬 27.4 度，东经 123.7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13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长江口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4级，阵风15到16级。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大部、浙江大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谈判进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另有伊朗官员称，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同日，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海峡通航安排谈判在积极氛围中推进。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表示，伊方不计划对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并再次强调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美方消息称，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美国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然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总台记者8月9号了解到，日本长野县安坛野市和大町市8号晚发生山体滑坡，当地道路被泥土和沙石阻断，预计两地约有400人被困。目前两处山体滑坡的规模以及被困人员的具体情况等均尚未掌握。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江苏南部、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海拔3600米的西藏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首个边跨顺利合龙。
0: 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迎风度夏，青岛港使出哪些妙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呢？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6: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5: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8: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5: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9: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0: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11: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5: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12: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5: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1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首个边跨今天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进入贯通关键阶段，为项目按期通车筑牢坚实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在雅龙江畔海拔3600米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缓缓浇筑到位，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首个边跨合龙段施工圆满收官。本次合龙段总长2米，桥面宽13米，梁高2.3米。中铁20局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技术负责人田野说，
21: 高原桥梁合龙温度控制是重中之重，为规避温度应力引发裂缝，我们严格落实低温时段合龙对称平衡施工、实时监测调控三大核心原则。团队提前72小时不间断采集梁体温度、结构应力、线形变化数据，优选低水化热抗裂特种混凝土，施工现场进行骨架锁定、等量配重、分层震导、智能测温等工序有序推进，全方位抵御温差带来的结构风险，保证桥梁整体性与长期耐久性。
20: 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线路总长1456米，核心控制性工程为1366米的特大桥。大桥按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横跨雅鲁藏布江山南段，是衔接雅江两岸的核心交通枢纽，预计2027年2月底建成通车。中铁20局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负责人赵建，
22: 山南市萨热路跨江大桥是山南市跨度最大的市政桥梁，高原昼夜温差大，河谷风环境复杂，对合龙施工精度的要求极高，我们充分吸取高原桥梁建设经验，所有工序前置推演，依靠连续监测数据指导现场施工，首个边跨顺利合龙，验证了这套施工工艺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多个合龙段施工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20: 由于山南散热路跨江大桥线路途经雅龙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施工期间建设团队同步落实水质实时监测、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植被修复、水土保持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坚持绿色建造。山南散热路跨江大桥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山南市城区路网布局，优化沿江交通通行条件，拉近区域时空距离，助推沿线文旅资源开发与城乡经济联动发展。大港油田储气库是华北最大的工作气量区域调控气源，陕京管道关键配套设施，也是京津冀调风体量最大、应急速度最快的主力气源。最近，这里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筑气作业。面对天津连续的高温预警天气，储气库群员工站高温守一线，全力为今冬明春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加足底气。请听总台记者陈庆斌、江小雪的报道。
0: 上午十点，大港油田储气库作业区压缩机厂房内，多台大型注气压缩机正在满负荷持续运转，机器高速运转产生的热量与室外高温叠加，伴着轰鸣的设备声，工人们专注开展压缩机巡检和排查工作。他们逐台排查压缩机运行状态，俯身触摸设备壳体温度，仔细倾听机组运行异响，记录运行数据，并细致排查管线接口、阀门密封、设备散热等关键点位。厂房内闷热无风，刚上岗十几分钟，细密的汗珠便爬上他们的额头，顺着脸颊轮廓不断滚落。大港油田板中北、板中南储气库作业区压缩机工程师李思涛：
1: 一进去就是一身汗，基本上上午换一身衣服，下午换身衣服。
0: 走出闷热的压缩机厂房，户外管线巡检的路程同样炙热难耐。空旷的储气库工业区无遮无挡，滚滚热浪从地面蒸腾而起，纵横交错的输气管线、阀门、阀栏在烈日暴晒下温度骤升，徒手触碰便能感受到灼人的温度。为严防高温天气安全隐患，作业区巡检班组顶着烈日徒步穿梭在管网之间，一步步踏遍管线阀组，对管线压力、环空参数、阀门密封性、管道振动情况进行全方位细致排查。大港油田板中北、板中南储气库作业区设备工程师张增镇：
2: 我们巡检呢就注意这个我们机站的压力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我们还关注一下这个机站的温度，因为机站的压力跟温度影响是压缩机的入口的那个参数，所以我们要加强这些参数的巡检。
0: 截至8月5日，该库群周期注气气量达19.31亿立方米，完成总体注气计划的84%，周期注气量再度刷新历史记录。面对连日高温，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提前落实防暑、设备降温、隐患排查等措施，同时科学提升调风能力，加速推进在役储气库扩容增产以及新建储气库研究建设，为京冬明春天然气能源保供提供坚实保障。
3: 今年夏天高温

0: 下午一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一艘船舶作业往往需要多台门机协同配合，节奏很难完全同步，时间异常容易影响船舶平衡。过去即使在酷暑天气里，也必须安排专人站在船舶甲板上实时盯靠指挥。
1: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咱们旁边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0: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码头作业却依然高效运转。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盯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0: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3: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大汗淋漓，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0: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哪里温度异常，哪里有异响，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3: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空调房内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0: 不止用在粮食巡检中，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智慧的力量稳稳守护着民生物资和大宗散货在高温天气下的高效输运。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5: 再将视线转向湖北，湖北多地的项目正式投运塔机智能疾控系统，让塔吊司机们告别攀爬塔身和高空暴晒，在空调房里就能远程开塔吊。这项黑科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刘东丽的报道。
6: 上午8点，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南湖训练馆项目工地上早已一片繁忙。按照以往的习惯，塔吊司机张飞穿上工作马甲，套好安全绳，准备爬塔吊进行设备检查。但现在他径直走进工地上的五机塔吊操作间，这里的两台智能塔机驾驶舱由显示屏、操控手柄和座椅组成。张飞坐到椅子上，轻推手边的控制杆，远处的塔机便在他的操控指令下，将一块钢结构的构件精准调运到指定区域。张飞：
7: 没有五机之前，我们就是每天上班最少要爬2趟，因为是高空作业嘛，都是在70米左右的高空，然后夏天的话就光爬上去一趟呢，中途就要停顿几次休息一下，很累。然后现在有了这个5G之后，我们就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然后就在室内操作，它这个视野啊都比以前我们在塔吊上的也要更清晰。
6: 高温环境下的高空作业不仅劳动强度大，更潜藏着安全风险。张飞回忆，以往夏天作业防暑药品从不离身，爬一趟塔吊衣服就湿透了，一天光爬塔就要花近2个小时。如今有了这套智能塔机系统，工作环境舒适了，效率也明显提升。如果说工地现场的操作间是远程作业的前端站点，那么区域塔机智能疾控中心就是这项技术的指挥中枢。在湖北葛甸的塔机智能疾控中心内，记者在现场看到12台智能塔机的操作台依次排布，多块显示屏实时同步不同项目工地的塔吊运行数据与画面，操作人员在恒温的室内即可完成远程作业。单个疾控中心可实现对多个项目塔机的集中管控。中建三局云控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超峰：
8: 我们这个设备由5大模块组成，其中主要是通过这个网络传输将这个操作台从空中搬到了地面， 实施这个远控操作，

0: 在我们的塔吊侧端安装了12个摄像头和7个传感器，我们的操作台的6块显示屏上可以360度全方位的对于现场的吊装进行把关，使我们这个塔机在作业的过程中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安全。
1: 不仅如此，记者了解到，该系统还搭载了群塔防碰撞和三维可视化预警避障功能，支持单个操作人员可分时操控多台塔机，施工效率提升15%到30%。截至今年6月，这套塔机智能疾控系统已在国内220多个项目投入运营，累计应用超330台，覆盖住宅、机场、市政等多个施工场景。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到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在北京怀柔举行。本届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1000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参与大会。今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仪式从广大热心观众投出的有效选票出发，以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为主题，以观众选择作为主线，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褒奖，更将成为所有爱电影的观众的一次集体情感的郑重表达。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进入决赛日，将先后进行男女单打半决赛和决赛。女单半决赛中，王艺迪将迎战东道主选手张本美和，陈幸彤将对阵队友蒯曼。男单四强中则没有中国选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特鲁姆普、肖恩莫菲、奥沙利文等名将将登场亮相。今天中超联赛将进行3场比赛，19点河南队对阵青岛西海岸，19:35重庆铜梁龙将迎战上海海港，20点山东泰山将对阵天津金门虎。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0: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4: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保持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播出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发出的一则正式声明。声明向美国提出以下条件：美国绝不能再威胁伊朗的安全，永久结束与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争，必须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必须从该地区撤军，必须全额赔偿伊朗的战争损失，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无条件解除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当地时间8号23:55左右，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大范核电站3号机组因发电机内部装置出现异常，相关警报被触发，反应堆自动停止运行。关西电力表示，此次事故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当地时间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欧洲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此刻提示，总台记者获悉，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发现下列计算机病毒程序，并总结2026年七月流行计算机病毒特点如下：仿冒主流热门软件，仿冒所谓激活工具，仿冒公文，仿冒暑期培训教育类应用。广大计算机用户可以通过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检索详细信息，并上传检测可疑文件。建议单位网络管理员根据有关文件特征，加强本单位计算机病毒的防治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七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
1: 北京通州全域清除5.7万株大蒲公英，数字检查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哪些新路径？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有人送来空调，有人端来美味的家常菜，还有人放下钱就走。河北一个公益暑假班里汇聚满城温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那七月的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公布的七月的 CPI 和 PPI 具体都有哪些变化。
1: 好的，国防。那么国家统计局呢，刚刚公布七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同比上涨0.5%，那这个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的。那在这其中呢，城市上涨0.5%，农村上涨0.4%，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消费品价格是上涨0.2%，服务价格上涨0.7%。那么从前七个月平均来说呢？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是比上年同期上涨了0.9%，那么从七月份环比来说的话呢，是环比下降了 CPI， 环比下降了0.1%。从 PPI 来说的话呢，仍然在上行的通道之中。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是同比上涨了3.5%，环比下降0.7%。那么同比的这个上涨的通道呢，也表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 PPI 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健康的一个前行的状态。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是同比上涨5.5%，环比下降了1%。前七个月平均来说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是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是上涨了2.8%。郭鹏。
0: 那国家统计局方面是如何解读最新公布的物价数据的呢？
1: 对于最新公布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从整体来看，七月份的 CPI 是保持了温和上涨， PPI 的同比涨幅呢继续上涨，但是有所回落。从具体的情况来看，首先我们看 CPI， 董丽娟也分析称，从环比称呢 CPI 是下降了0.1%，涨幅比上月收窄了0.2%，降幅比上月收窄了0.2%。那在这其中呢，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到了国内汽油价格下降了10.7%，降幅比上月扩大了5.8%，这也是影响 CPI 环比下降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就是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低于季节性水平0.6%。那在这其中呢，鲜菜价格上涨了1.3%，鸡蛋价格下降了2.1%，这些呢是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下降了3.8%。还有就是生猪产能的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的由上月下降0.8%，这个月转为上涨了4.1%。还有就是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这个价格也出现上涨。像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的价格呢，是分别上涨了11.3%、5.5%和1%。还有就是像因为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这个呢也是带动整个服务价格出现上涨。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的政策性调价持续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出现一定上涨。同比来看，跟 CPI 有很多的环比来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整体来说也是保持一个温和上涨。那么 CPI 同比涨幅的回落呢，董丽娟分析主要是受到了汽油价格涨幅回落的影响。从 PPI 来看的话呢，现在是环比下降，同比涨幅有所回落。董丽娟分析称呢，这个 PPI 的环比降幅扩大主要是说输入性因素影响到国内相关行业的价格下行，比如说像石油开采呀、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制造的这个。

0: 的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还有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季节性因素影响到了行业价格出现下降，就是七月的高温多雨，还有台风较多，所以建筑施工的这个项目速度放缓。那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等呢，也是价格出现一定下降。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咱们现在产品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也带动了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出现上涨，也就是我们新动能的在成长壮大，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是蓬勃发展，智能无人机、无人飞行器制造，还有碳素新材料、船舶以及相关装置的制造价格是出现较大程度的涨幅。整个来说，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温和上涨的通道之中。郭峰。
1: 好的，张绵绵。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如果大家在外面看到拳头大小的像蒲公英一样的植物，可要注意了，这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叫做长喙婆罗门参。这种植株高挑直立，花朵凋谢之后会结出拳头大小的蓬松白绒球。由于分布零散，点位隐蔽，仅靠人工巡查很难在城市公园、河道、绿化带等区域及时发现，而且几乎没有天敌制约，若不及时干预，将逐步蚕食本土植被。
4: 今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结合卫星遥感、专家鉴定等手段，发现辖区多处长喙婆罗门参入侵点位，推动相关部门累计清理 5.7 万多株，覆盖148个点位，集中清理面积超过 6.8 万平方米。
1: 从模型发现线索到遥感测算范围，再到多部门清理、专家验收和长期监测，数字技术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了哪些新路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孙莹的报道。
5: 今年五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发现，辖区多个公园绿地出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并呈现扩散蔓延态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鹏介绍，2023年长喙婆罗门参被列入北京市通州区林草湿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标本名录。经生态保护领域的专家研判认为，这种植物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又缺少天敌制约，一旦大面积生长，可能挤占本土植物的水分、土壤养分和生存空间。李鹏介绍，
6: 我们通过肉眼没有办法直观地判断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覆盖范围，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办理难点。专家意见给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支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长喙婆罗门参的生物入侵态势和对本土植物构成的生态威胁，二是为制定科学的清理方法提供了专业的意见，让我们检查建议中的整改要求也更具有实操性和科学性。
5: 6月2号，通州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长喙婆罗门参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测算。
6: 我们测算出长喙婆罗门参在某个公园的分散覆盖面积就超过了11万平米。调查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院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制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在辖区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来开展长喙婆罗门参的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来防止二次入侵。行政机关在收到建议后迅速响应，对全区的公园绿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并且邀请专家制定了以人工拔除加深埋处理加替代植被的清理方案，累计清理了 5.7 万余株的长喙婆罗门参，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 6.8 万平方米。
5: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本案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卫星遥感等数字化手段，解锁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新路径。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怎么找到外来入侵物种。 传统人工巡查需要工作人员在一个个公园、河道、绿化带逐点排查，

0: 成本高、周期长，还容易出现遗漏。李鹏认为，法律监督模型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隐蔽线索。
1: 我们建立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整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数据、群众投诉信息以及互联网数据，结合不同时期的植被影像和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进行对比碰撞，可以辅助我们有效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的线索。
0: 卫星遥感、无人机、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回答了问题有多大、扩散到哪里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嘉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监测数据作为公益诉讼证据，相较于传统现场勘查材料，在证据效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2: 在证据的效力层面，数字化监测数据它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影像、卫星、遥感影像它具备时间固定、成像参数可查、原始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属于一种典型的客观电子数据。监督模型可以从多元数据当中自动筛查异常物种的信号，排查人工巡查误判的可能，基于 AI 识别与专家鉴定得出准确的研判结论，让外来入侵物种认定的科学依据更加可靠。
0: 在取证效率层面，遥感加模型筛查等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实现大范围同步取证，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此外，结合 GIS 空间分析，还可还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路径与时间序列。同时，数字化监测采用统一的成像标准、识别模型与测算算法，还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现阶段，数字技术与人工调查、专家鉴定形成互补，大大提升了从源头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能力。
3: 本月15号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在专家看来，北京通州清理常惠婆罗门参这类个案探索将有望转变为各部门的法定职责。生态环境法典将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结构性升级，也将为构建监测预警、治理验收、联防联控、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打通跨部门协同共治通道提供依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嘉认为，外来入侵物种监管的核心难点在于同一物种可跨不同生境空间扩散，对应分属不同行业监管部门，易形成权责交叉与监管空白。
2: 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它是具有跨界之扩散、全生命周期、跨部门管辖等特征。同样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它可以生长于公园时，那它是由园林绿化部门管辖；生长于河道两岸时，归水务部门管辖；生长于农田周边时，它又归农业农村部门管辖。仅管辖单一空间的部门无法独立完成治理工作，从监测预警、应急清除到生态恢复，再到长期跟踪监测，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必须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完整全过程。
0: 为解决这一问题，通州区检察院同步推动有关职能部门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协调机制，厘清职责边界，畅通线索移送渠道。七月末，他们邀请植物专家、一心围攻志愿者对重点点位和清理方法进行全面评估问效，确认行政机关的清理方式科学规范，没有对原生土壤和植被造成二次破坏，并且在部分区域重新补种了本土优势植被，通过提升植被覆盖度来抑制外来入侵物种二次复发。在张楚嘉看来，从这一个案中探索出的闭环治理方式也即将迎来更明确的上位法支撑。本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法典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了结构性升级。下一步还需要以法典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各行政部门在数字监测、风险评估、治理实施、协同联动等环节的职责，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协作。
2: 数字检查呢，是当前该模式落地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你比如说，像吉林检察机关搭建屯草治理预警大数据平台，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数据，跨市集中办理

0: 公益诉讼案件，向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均已部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普遍形成了数字筛查线索、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多部门联合治理、技术核验治理成效一套完整的工作闭环。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一套模式的实施提供了风险预防、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的上位法支撑，需要以法典实施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将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落地为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建立跨区域检查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全域闭环治理完整性。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有人送来空调，有人端来美味的家常菜，还有人放下钱就走。这个暑假，在河北沧州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暑假班，爱心人士用点滴温暖汇聚成守护，点亮孩子们的假期时光。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3: 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公益课堂，面向全市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会长杨杰：
4: 我们在常年帮扶孤困儿童的过程中，发现帮扶的许多孩子在假期面临双重困境，要么孩子们沉迷于手机游戏，要么作业无人辅导，更隐蔽的是家庭变故带来的自卑像层壳，让孩子们不愿打开心扉。我们大家就商量着要办一场不一样的公益课堂。
3: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呼应，众多志愿者和社会团体协调场地、筹集物资、联系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上课的地方。30多名志愿者轮流值班，有人负责做饭，有人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有人夜里陪男孩子整理床铺、聊星星月亮。杨杰更是几乎住在了教室，白天是孩子王，晚上当知心叔叔。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每个孩子的脾气、爱好和进步，然后每天有针对性的帮助这些孩子。杨杰：
4: 这些孩子来到暑假班变化特别明显，有的主动问明天教我什么题，有的孩子写字很工整了，还有的孩子从躲着志愿者变成抢着洗刷碗筷、打扫卫生。
3: 第一期公益课堂收到良好效果，今年报名的孩子明显增多。杨杰：
4: 今年参加的孩子有40多名，最小的有8岁，最大的16岁，把孩子们都集结到了协会的办公室，对孩子们进行这种作业辅导。我们每天不定期的会给孩子们组织各种课外活动，返乡大学生有学医的，会给孩子们进行医学方面的科普。
3: 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生活，不光志愿者一直忙碌，连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爱心人士王国华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时发现，暑假班的房间有些闷热，就把自家3台8-9成新的闲置空调拆下来，安在了暑假班的房间里。石超健在泊头经营着馄饨店，自放暑假以来，他已经给孩子们和志愿者送过2次烧饼了。
5: 只要你们开办的公益班需要，我们就一直免费。
3: 这样的爱心投喂还有很多，一名热心店主连夜炖好牛肉送过来，爱心人士董勇夫妇送来书包、文具、水果，一位热心老板送来洗护用品和饮料。此外，一对母女驱车赶来捐出5500元。一个烧饼、一盘热菜、一个新书包，在旁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看得见的温情。杨杰：
4: 我们想用陪伴和关爱帮助这些孩子们健康长大，让这份善意不断接力，永久相传。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1: 能帮忙就帮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它的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明显的降雨回波，强风雨逐步的铺展。监测显示，昨天在浙江中东部、安徽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者大暴雨。今天上午9点，白海豚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3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登陆。白海豚环流庞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今后几天在它的影响之下，华东地区风雨范围也会持续的扩大，强度升级。其中今天在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福建北部、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大部、浙江大部等地有大暴雨，特别是浙江东部沿海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务必要提高警惕，确保人身安全。而白海豚登陆之后继续深入内陆，后期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从湖北、江苏、安徽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京津冀等地，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还可能会有调整，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防范。那今后几天，受到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的共同的影响，中东部的暑热范围将会继续的缩减，但是在华南的很多地方，因为受到台风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盘踞，闷热感贯穿全天，防暑还是不能松懈。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杨帆。
1: 好的，李可亮。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到10号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上海市气象台今天9点30分发布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和明天上海中心城区大部一小时雨强将达60毫米以上，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加强防范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积涝。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9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今天12点起，国铁南昌局将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受台风影响，部分列车停运，主要涉及今天到明天动3104次莆田至上海虹桥，高1608次厦门北至杭州东，动3302次厦门北至宁波，动3102次福州至上海虹桥，动3296次武平至南京南，动3324次景德镇北至上海虹桥，动158次福州至衢州，动6205次福州南至莆田等旅客列车。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据秘鲁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该国南部库斯科省当天发生一起汽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3人死亡。此刻提示，眼下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桑拿天气，暑期出行、游玩、劳作导致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心慌疲惫等不适症状。不少人第一时间以为是中暑了，但医生提醒，有了这些症状不光是中暑，还要警惕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医生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带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表示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强调同伊朗正在对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谈判有哪些进展？
1: 风线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再军事化野心？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进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表示，伊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并再次强调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 主持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赔偿。阿拉格奇说，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到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了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外一条呢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那在美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万斯称，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针对上述言论，伊朗方面暂无回应。那霍尔木兹海峡8号呢，也是再次发生了船只遇袭的事件。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谴责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只的敌对行为。那么有关局势的最新进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刘月。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再来关注，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4: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表示，
5: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4: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 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5: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实际上，120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4: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5: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4: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5: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呀。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4: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5: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4: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他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5: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4: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 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6: 我们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两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7: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6: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边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8: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6: 我太浪费了，我只能发挥他两层，姚老师能帮
8: 我。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7: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奏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6: 我们跟姚老师彻底做到什么？支持在一起，然后玩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8: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7: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6: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7: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6: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7: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6: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复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过。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

0: 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1: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毒品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0: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1: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五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0: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2: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0: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1: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毒品软件突然不会毒了。
0: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这方面，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1: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0: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1: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3: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1: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4: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吊歌儿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1: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4: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1: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5: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进。

0: 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1: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它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2: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1: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2: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到场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1: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2: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3: 那会开朗很多。
2: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3: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2: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1: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2: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他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升级发布台风

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0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北纬 27.9 度，东经 122.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00到4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200到2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100公里。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13到14级强台风级或台风级，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云南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上海市气象台今天9:52更新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中心城区大部六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涝、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极端强降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北京市投放惠民补贴达2000万元，单票优惠力度2元到60元，票价下调叠加补贴红利，影院的客流、卖品及非票房收入同步走高。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当地时间7号到8号，第38届欧洲游泳锦标赛高台跳水比赛在法国巴黎塞纳河上举行。这是继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后，塞纳河再度成为体育赛事场地，并且是塞纳河首次举办高台跳水比赛。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
0: 今天上午10点，台风白海豚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15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为14级。
1: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浙江省水利厅将水旱灾害防预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舟山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地处长江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海域中。宁波舟山港也是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作为潜在登陆地，舟山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舟山采访的总台记者蒲佳怡。蒲佳怡，那舟山现在天气情况怎么样？预计台风将给浙江沿海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呢？
2: 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浙江舟山普陀区的沈家门渔港。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最直观的感受。我们是在今天早上10点左右抵达的现场，经过1个小时之后，在现场明显能感觉到是风力在逐渐的增强，那云层呢也是加厚。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播现在的这个时段也在陆陆续续的下着小雨，目前呢这个雨势是时大时小，台风的影响可以说正在一步步的显现。当地呢其实也是提早出起了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其实就在这个月的5号，是浙江省4种专项捕捞作业渔船集中出海的日子。在受到台风海豚的影响，舟山当地计划出航的2000多艘渔船呢，不得不继续待岗避风，延后他们出发日期。在我现在所在的沈家门渔港呢，就是此次台风期间舟山容纳避风渔港数量最多的一个渔港。那为什么大家要集中停靠在这儿呢？其实和渔港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啊，这个沈家门渔港啊，它是一条狭长型的港区，全长呢有9.5千米。面积超过60000平方米，它是位于这个舟山本岛的东南侧，周边呢有不同的岛屿作为天然的屏障，是比较平衡地区，有泥地泥沙，所以呢具备良好的锚泊条件，可供渔船躲避15级的一个台风。目前呢沈家门渔港是停靠了1200多艘的渔船。我们可以在现场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些渔船的组接方式很有讲究，是4到6艘渔船平行组接，就像抱团取暖一样，能相互借力迎风浪，也能够减少船体碰撞的风险，最大化的利用港区的空间。那在海岸线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渔港的巡检人员正在勘察锚绳是否加固。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有人员24小时在周边巡逻驻守，周边的配电设施进行防水加固。那除了岸上的排查之外，海上的管控其实还有一道智慧的防线。海事部门的这个海事系统啊，在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我们手上可以有这样一张示意图，是我在前期截取。这个上面呢，它标注了不一样颜色的小圆点。这个不一样颜色的小圆点代表的就是不同的船舶类型。那这个形状有3角形和圆形，代表的是船舶状态。小圆形代表的是这个锚泊的状态是正常，而3角形呢代表的是有航速，这就说明船舶在移动或者可能会出现走锚的情况。所以说，如果系统发现了异常，值班人员会第一时间去核实情况。周边呢也是提前部署了22艘的拖船，只要接到险情就能够第一时间来出动。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在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李先，
0: 好的，蒲佳怡。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台风白海豚逐步逼近，为确保隐患区域群众安全，昨天上午 浙江温岭市太平街道萧泉村紧急行动，将173位居住在拆建安置区铁皮房里的老人转移到了当地的养老院。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丁自立的报道。
1: 上午9:30，89岁的陈东升老人因腿脚不便，在工作人员细心搀扶下，与老伴王领照一同缓缓登上等候在路边的大巴车。两位老人坐稳后，工作人员又细心地帮他们放好随身行李，随后满载着老人的大巴车平稳启动，统一驶往养老院。王岭市太平街道萧泉村村民王领照说，
3: 我昨晚很担心我的老伴不能走路怎么办，现在干部把我们接去，非常好，政府好，一切都好。
1: 当天上午，萧泉村村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等分组深入村内老旧铁皮房和临时搭建住房，逐户上门动员老人转移。工作人员帮助老人整理被褥，携带必要生活用品，并全程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出门上车。温岭市太平街道萧泉村党总支书记主任陈海勇说，
4: 我们昨天开始就已经责罚动员，今天上午一部分老人被子女接走了，剩下的老人们都统一转移，确保每一个人都安全。
1: 抵达养老院安置点后，老人们被安排进配有空调、电视、折叠床的房间，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养老院已配备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确保台风期间老人生活无忧，健康有保障。
5: 再来关注上海，作为台风北上路径中的重要节点，上海虽然并非此次登陆的核心区域，但同样被纳入强风雨的预警区域。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30更新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上海地铁实施运营调整。今天起，部分地铁线路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上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杨松涛，现在上海的情况怎么样？目前有哪些应对举措？
6: 你好，主持人。那么现在呢，上海已经在受这个台风外围罗旋降雨带的影响，可以说此刻是狂风暴雨。那么这个雨是从今天早晨开始下的，早晨7:30我出门的时候呢，雨还没有很大，但是现在这会儿呢，打伞已经打不了了，就是风会把雨伞吹跑。然后那个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呢，已经现在是这个将这个台风的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呢，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将一直持续到11号，整个呈现一个风长雨长的一个特点。那么集中降雨时间呢，是出现在9号的夜里到10号的夜里，过程累计降雨量有150到180毫米，个别站点呢可能会达到250毫米以上。那么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和上海市气象局呢，今天联合发布了内涝积水的风险提示。受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15到30厘米的一般的积水风险。有一些下立交还有低积水的点呢，可能会出现30厘米到50厘米的轻度的积水风险。那么我刚刚在路上走的时候呢，我所在的这个徐汇区滨江地段呢，路边现在这个积水有的地段已经没过这个车轮，大概有15厘米左右的高。那么上海市呢，要求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的代班制度，各级干部呢要到基层，应急队伍要在一线。那么上海的小区、楼栋、地下车库出入口等呢，都已经按照防御100毫米降雨直达50厘米积水的标准，落实了沙袋184万个，挡板5.12万块。那么昨天上午开始呢，上海组织危险区域的人员转移工作，统计数据显示呢，到昨天晚上上海一共转移了3万多人。那么今天上午的这个转移还在进行，同时呢转移人数在加大，预计浦东新区呢转移人数就将超过10万人。那么上海的这个文旅部门呢，对这个文旅局部门也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的活动和赛事的调整信息，并落实了相关票务的服务举措。上海的一些大的公园、一些大的游乐园，包括像上海迪士尼、乐高乐园等多家景点，从昨天开始已经临时闭园。

0: 或者是调整了运营时间。记者了解到呢，受这个白海豚的影响，截止到昨天下午的2点钟，上海的轮渡是全线停航。你好，主持人。
1: 嗯，好的，杨松涛。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宁德，是本次台风路径中紧邻浙江舟山的另一登陆风险区，也是此次防台风工作的重点区域。宁德市防止昨天下午3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当地气象台也在昨天下午将台风预警提升为2级，同时发布暴雨预警4级。那当地目前防台风进展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宁德都采取了哪些防台风的措施呢？
3: 好的，那今天一早呢，我们的报道团队是从宁德市的霞浦县辗转来到了福鼎县，这里呢是闽浙两省交界的一个滨海县，再往北走就是温州了。那我要先给大家来更新一个最新的信息，就在今天上午的9点，福建省防止将整个全省台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福鼎市的气象台就在稍早之前，也就是10点半左右，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了1级，同时将这个暴雨的预警提升到了3级。当地的防止也随即将整体的这个福鼎市的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我现在所在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呢，是福鼎市衙门畲族乡的余鼎村，整个村子是直面东海，就像半岛一样深入到海中去。此时此刻，这里的天气还是一个比较晴好的状态，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但是呢，大家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话筒听到，此时此刻这里的风力还是在逐渐增强的。我能够看到，在我身前的海面上波涛汹涌，一层层海浪是互相推闪着，碰撞在这个堤坝或者海堤或者海塘上。海风裹挟着海浪，拍打在礁石上，激起的浪花也达到了8-9米。那么目前这里正处于白海豚7级风圈的影响范围之内，当地的气象部门告诉我，实时测得的风力已经超过了10级，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强。那在海边，我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是没有办法去迎风的站立，因为眼睛会被风吹得有点睁不开了。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预报，最强的一个明显的暴雨降雨的时段会出现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因为直面东海，整个余鼎村是要正面去迎接台风带来的一个狂风巨浪的影响。我们在村子里走了一圈，发现这里大部分房子都是低矮的石头房，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的这些建筑，房子的窗户是特别的小，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减少一个受风的面积。那余鼎村呢，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滨海旅游的小渔村，眼下又是一个暑期旅游的高峰期。那我们也了解到，从6号开始，村里呢就对游客进行了一个劝阻，同时啊，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小孩以及这个自主避险能力不足的村民进行了提前转移安置。那我们在这里上午采访的时候，一直能够听到村里的大广播在循环滚动播放着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就是要去提醒村民们来提高警惕，做好防风防台的措施。那么宁德呢，是我国东南沿海水产养殖的一个重点的区域，海上的避风工作可以说是这里防台的一项重中之重。因此目前全市海上所有的船只已经回港安全避风，人员项目都已经提供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是，截止到目前，宁德全市海上鱼排渔船的转移人员达到了50,996人，陆地上的危险区域转移群众达到了18,999人。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嗯，好的，黄山。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随着台风的不断逼近，铁路和民航部门也正在积极预案，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

0: 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将于今天上午12点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州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停运列车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将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国航、东航、南航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的国航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空公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
1: 气象服务站，
2: 有关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的东海南部海面上，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24小时的时段，东海一直到华东沿海风力都会明显的加大，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杭州湾、浙江沿海、长江口将有9到12级的大风，阵风13到14级。与此同时，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的时段，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台湾、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白海豚登陆之后继续深入内陆，后期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风雨具有极端性，从湖北、江苏、安徽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京津冀等地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还可能会有调整，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浙江、福建、上海、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格外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今后三天，浙江东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局部地区的气象风险很高，浙江东部的部分中小河流有超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局部地区有中小河流漫堤的气象风险。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杨帆。
2: 好的，李可亮。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 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浅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1: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到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从环比看，全国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表示，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35%。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低于季节性水平 0.6%。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21%。七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八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其中包括因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报道援引一份美国防部的备忘录说，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五号致信美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当地时间8月9号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一起地面险情，一架准备飞往黄金海岸的捷星航空客机在滑行过程中与一架正在牵引移动的卡塔尔航空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此刻提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几天受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共同影响，中东部暑热范围继续缩减，特别是华北黄淮一带，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明显，露点温度也会明显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明显缓解，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最高气温降至30度左右，最低气温不足25度，武汉、南京、长沙、南昌高温也将陆续退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平时将关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河南洛阳，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0: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旅途新相遇，
1: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2: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一五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涧西。这里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老工业基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刘佳。
3: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4: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3: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4: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5: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级工车间。
4: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6: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5: 我们这边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些大国重器。
4: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照片里工人们挥汗如雨的建设场景，陈列柜中泛黄的技术手稿，大屏幕上展示的一件件大国重器，还有玻璃墙另一侧的真实车间，在孩子们眼前一一呈现。活泼外向的陈子睿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不时还凑近展柜仔细端详。
7: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一辈建设者们工作非常艰苦奋斗，啃硬骨头战天斗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我得多练本领，今后也为自己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8: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安顿这个工人而修建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是苏式和中式相结合的。
4: 武汉路上的2号街坊建筑群以坡屋顶、红砖墙、中式檐角为鲜明特征。焦裕禄曾经在

0: 这里生活过，楼下晾晒的衣物，院落里下棋的老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9岁的程兆阳仿佛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画面。
1: 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很朴素，但住过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我觉得每一面墙都很有故事。而且我还知道了这些建筑的房顶是坡顶，是用红砖建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洛桐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中学生任资谦和小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2: 中午这个饭特别好吃，以前常听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工作嘛，拿个铁饭盒去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工位上吃。今天尝了尝，像穿越一样。旁边的同学们也吃得特别干净。
0: 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3: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边防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0: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4: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0: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5: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0: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6: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进行时，
8: 继续来关注新闻。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9: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0: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

0: 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1: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 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0: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1: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0: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2: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3: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2: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3: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参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4: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1名或者2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4: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5: 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失去了参考价值。那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

0: 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1: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1: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有人送来空调，有人端来美味的家常菜，还有人放下钱就走。这个暑假，在河北沧州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暑假班，爱心人士用点滴温暖汇聚成守护，点亮孩子们的假期时光。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4: 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公益课堂，面向全市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会长杨杰：
5: 我们在常年帮扶孤困儿童的过程中，发现帮扶的许多孩子在假期面临双重困境，要么孩子们沉迷于手机游戏，要么作业无人辅导，更隐蔽的是家庭变故带来的自卑、像层壳，让孩子们不愿打开心扉。我们大家就商量着要办一场不一样的公益课堂。
4: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呼应，众多志愿者和社会团体协调场地、筹集物资、联系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上课的地方。30多名志愿者轮流值班，有人负责做饭，有人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有人夜里陪男孩子整理床铺、聊星星月亮。杨杰更是几乎住在了教室，白天是孩子王，晚上当知心叔叔。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每个孩子的脾气、爱好和进步，然后每天有针对性的帮助这些孩子。杨杰：
5: 这些孩子来到暑假班变化特别明显，有的主动问明天教我什么题，有的孩子写字很工整了，还有的孩子从躲着志愿者变成抢着洗刷碗筷、打扫卫生。
4: 第一期公益课堂收到良好效果，今年报名的孩子明显增多。杨杰：
5: 今年参加的孩子有40多名，最小的有8岁，最大的16岁，把孩子们都集结到了协会的办公室，对孩子们进行这种作业辅导。我们每天不定期的会给孩子们组织各种课外活动，返乡大学生有学医的，会给孩子们进行医学方面的科普。
4: 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生活，不光志愿者一直忙碌，连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 爱心人士王国华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时发现，暑假班的房

0: 间有些闷热，就把自家三台八九成新的闲置空调拆下来，安在了暑假班的房间里。石超健在泊头经营着馄饨店，自放暑假以来，他已经给孩子们和志愿者送过两次烧饼了。
1: 只要你们开办的公益班需要，我们就一直免费。
0: 这样的爱心投喂还有很多，一名热心店主连夜炖好牛肉送过来，爱心人士董勇夫妇送来书包、文具、水果，一位热心老板送来洗护用品和饮料。此外，一对母女驱车赶来捐出5500元。一个烧饼，一盘热菜，一个新书包，在旁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看得见的温情。杨杰：
2: 我们想用陪伴和关爱帮助这些孩子们健康长大，让这份善意不断接力，永久相传。
3: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韩雪、李浩，主播杨帆、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通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3: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2: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3: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2: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3: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他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2: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再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3: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攻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土耳其外长费丹。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费丹在参加访谈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的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 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强调说，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我们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6: 接下来我们关注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北京时间8月8号早，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在颁奖典礼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够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中发现美好。蔡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的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够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今年4月13号，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揭晓，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这一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上世纪80年代，蔡高成为一名童书编辑，在工作之余，他结合中国乡间编辑书稿的生活积累，持续深耕原创绘本，先后创作了《桃花源的故事》《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等数十部经典绘本，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蔡高表示，安徒生故事中追逐灵魂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自己会一直坚持为孩子们创作，

如今站在国际安徒生奖的领奖台上，他希望借自己的作品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感受不分国界打动所有人的东方美学。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预计10号、11号，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欧洲的降水将会从西欧、中欧向东波及东欧的西部等地，以过程性降雨为主，雨强普遍不大，小雨阵雨为主。而在北欧，10号、11号还会持续多雨，其中10号在挪威西南部，11号在芬兰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另外，10号、11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欧、中欧到东欧西部的很多地方会刮起6级以上的大风，局部地区阵风8级左右。气温方面，10号、11号随着降雨的铺展，冷空气南下，德国、波兰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每日降温幅度呢会有6到8度。比如说柏林9号到11号最高气温分别是31度、28度、22度。而11号雨区之外的法国北部、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大部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北美天气方面，10号、11号美国的降水一片在西南部，一片在北部平原到东部的大部地区，总体来看小雨阵雨天气居多。不过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五大湖南部地区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11号降雨会明显的加强，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阴雨的影响，未来几天美国西部高温酷热的程度会有所缓和，气温回落。拉斯维加斯9号到12号最高气温分别是44度、43度、40度、37度。不过总体来看，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美国西部到南部的很多地方短期内炎热天气依然广泛持久，尤其是在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湿度大，体感还会十分的闷热。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云锦。
1: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这是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的第二个台风红色预警，上次发布是7月25号22点在台风红霞登陆前。针对白海豚的强大影响，中国气象局已于今天8点10分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

升级调整为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今天到12号，预计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以及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特大暴雨，同时上述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天气。从整个降水过程来看，预计今天到明天强降雨主要位于黄淮南部及以南地区，11号到12号将逐渐向北影响黄淮大部和华北南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此次大会共有1000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港口的军用仓库和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海上船只。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多枚火箭弹、导弹和超过800架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打击了2座俄方炼油厂。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尼日尔交通与民航部8号说，该国西部塔瓦大区马达瓦附近7号发生2辆客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2人死亡、3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17名军人，有关部门正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此刻提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国铁上海局计划对今天到明天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玉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明天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冲突结束后，乌克兰将获美国强有力安全保障。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1: 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表示，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移民问题引发分歧，边境摩擦折射出深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决赛，原计划中国 U17 男足将会在今天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但上海目前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处于狂风暴雨之中。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郝迪，了解一下前方的情况。郝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这场比赛呢本来是在今天的北京时间19:35开打，由于这个13号冰球啊白海豚的一个情况，那比赛呢是在之前提前到了下午的14:35。但是呢随着这个上海天气的变化，像整个的一个比赛呢有一定的这个渐进性的一个变化，早间9点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比赛3、4、5、6、7、8名的这个单场排位赛都取消，当时是保留决赛，但是要观察天气。那上午呢是11点的时候，组委会是宣布啊，比赛由这个场地条件进一步的恶化呢，不具备观众的观赛条件，所以呢决赛改为空场比赛。因为这个比赛呢是有3场，是分别在上海海港的主场和原深剧场进行的售票的比赛。这场决赛呢和开幕式时候，当时阿森纳和 U17 的比赛呢也是售票的，所以呢这个改变呢会让这个买票的球迷啊，就是无法到场来看比赛嘛，但这个钱款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返回到大家的个人账户当中。那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是购买了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的这场这个明日之星的决赛的话，大家就不要去现场了。这个比赛呢目前已经是取消了，因为是刚刚是最新的消息，由于这个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这比赛呢不具备办赛的一个条件了，所以说呢今天整个的比赛就是取消掉。那最终呢这届比赛呢冠军就是并列，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都获得了这个冠军。最佳球员呢是中国 U17 的前锋赵松元，最佳射手呢是葡萄牙体育的这个马丁奥利维拉打进4球，以及阿森纳的马格马打进4球。最佳教练呢是给到了中国 U17 的男足的主教练傅道敏。最佳门将呢是中国 U17 男足的主力门将啊江承恩。那我们再跟大家简单说说足球比赛什么情况下会终止比赛哈。其实足球比赛的停赛标准其实核心是雷电，大家听到了今天其实整个的一个停赛呢是渐进式的，所以说就是因为今天还没有发生雷电的情况，但是呢现在目前看比赛场地的强风以及呢大雨是不利于比赛进行的，也不利于这个观赛的观众现场的一个体验感。由于这个雨呢会导致这个整个草坪的这个排水和这个皮球的滚动啊，导致观赛的体验不好。那强风的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停赛的风级，也可以说整个上海的天气呢是昨天晚间我在静安区的感觉就是有风但是是阵雨，那今天凌晨开始呢这雨势就逐渐增大了，风力也是在提升，那今天白天到现在为止呢这就是狂风骤雨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嗯，好的，郝迪。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乌克兰局势。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对基辅地区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军则称打击了俄方的炼油厂。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结束对塞尔维亚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他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乌美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国防部通报称，8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打击了基辅地区生产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润滑油仓库，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南部奥德萨港储存通信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尼古拉耶夫港储存武器和军需的仓库，以及该港口和黑海水域运送武器和军需的散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乌军凌晨袭击了俄境内2座炼油厂，均记录到起火，一处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位于塞马拉州色兹兰市。2座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分别达约660万吨和约850万吨。乌军还袭击了黑海海域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目标受损程度仍有待核实。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见，这是泽连斯基对塞尔维亚进行的首次正式访问。塞尔维亚是俄罗斯的传统伙伴国家，据美国

0: 媒体报道，尽管塞方拒绝加入欧洲国家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但向乌方提供了援助，并于近期加强了同乌方的关系。在双方当天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指出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泽连斯基还在发布会上透露，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相关协议已达成，但仍无法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称，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1: 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泽连斯基透露，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2: 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强调说，冲突结束后，乌克兰将获得美国提供的强有力安全保障。目前来看，乌克兰在安全保障议题上真的已经得到美国的承诺了吗？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这恐怕只是口头上的承诺。
3: 在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不管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做出了口头上的这样一些宣示，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你怎么让美国去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提供书面上携带的一个文件当中的安全保障？那么这就意味着，一旦乌克兰遭到其他国家打击的话，那美国就要帮着乌克兰去打这个入侵的国家，就意味着美国跟俄罗斯正面的这种冲突或者战争。所以呢，从美国来说的话，那不断地做出口头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通过这四年多的冲突，我们看到美国从乌克兰呢，从欧洲呢大量的收割了美元，那么从商业利来看的话，赚得盆满钵满。所以美国的安全承诺呢，那么更多呢，美国是加强对欧洲控制，加强对欧洲盘剥的一种说法，就是说通过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来保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欧洲呢，能够呢继续源源不断的呢向美国输送利益，输送好处。
1: 如今在美国华盛顿，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的政治行动依然可以获得大量支持。7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由已故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参与起草的对俄制裁法案。
2: 目前这份法案还需要等待美国众议院结束休会之后审议批准。一旦法案通过，美国总统可能获得授权，对俄罗斯原材料五大进口国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但有俄方专家比较乐观地认为，这份法案可能会成为所谓的沉默法案，并不一定真的执行。在滕建群看来，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依据。
3: 因为从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在极力的想敦促俄乌双方呢达成停火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在这种背景下的话，美国现在提出来要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管是美国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俄罗斯的行动，或者是呢决议，或者是法案，特朗普政府呢改善跟普京的关系，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这是一个整个一个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的方向，就是说能够稳定跟俄罗斯的关系。至于说要不要牺牲乌克兰，这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俄罗斯改善跟美国的关系，或者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改善跟普京政府的关系呢，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从美国国会的制裁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更具有象征意义，到未来的话可能真正是一个沉默的法案。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万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
1: 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两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两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1: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
2: 休达移民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已经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西班牙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临时边境检查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到9月7号。而此前，意大利也已经恢复了针对西班牙旅客的检查。西班牙和意大利同属申根区，成员国之间本可以自由出入，几乎不存在边境了。查验，两国为何互相设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5: 检查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于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此前，意大利因休达移民危机恢复了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7日要求意大利在8月9日前取消相关措施，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随后表示，不接受西班牙的最后通牒，相关边境检查至少将持续至8月15日。意大利方面称，采取措施主要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目前大多数此前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因此没有理由继续维持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同时强调，休达实行特殊边境管理制度，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并不能因此自由进入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申根国家。此次西翼争端源于7月底发生的休达大规模移民危机，当时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随后加强边境管控，并推动人员返回摩洛哥。意大利随后以移民压力和边境安全为由，对来自西班牙的部分旅客恢复检查。西班牙此次采取对等措施，也使申根区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受到影响。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是西班牙领土，也是欧盟在非洲的外部边境之一。此次移民危机不仅成为西班牙国内的重大安全和移民问题，也进一步引发欧盟成员国之间围绕边境安全、移民政策和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争议。
1: 即便欧盟在此次危机中进行了紧急协调，但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两国在移民政策政治立场上依然存在分歧。这场边境摩擦折射出申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0: 别来自左翼和带有民粹性质的右翼。显然双方不仅在移民问题，包括在很多的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呢也非常的明显。我想这是啊，目前看上去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围绕非法移民问题啊，非但没有消除分歧，反而矛盾还有所上升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1: 休达危机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崔鸿渐认为，尽管欧盟推出了移民与庇护公约，试图通过内外部协作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但休达非法移民风波暴露出各国仍坚持本国利益优先，内部分歧加剧，外部合作受阻，欧盟想要找到长治久安、团结一致的解决方案难度很大。
0: 现在各国之间要想在具体的应对非法移民上实现真正协作，实际上还有非常严重的障碍。同时欧盟想要进一步啊，通过和域外国家合作把非法移民问题隐患啊转移到外部去解决，但是现在欧盟的周边也非常的动荡，而且如果啊仅仅是采取这样一种所谓的想要把矛盾在域外解决的方式，而不去真正找到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的话，他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措施啊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些应急之策。所以我想对于欧盟来说啊，要想真正的实现一个在成员国之间能够同舟共进而且团结一致的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实际上现在面临的困难啊其实相比以前是有所增加啊，甚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还更加复杂。
1: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物价，极端热浪和磷火已迫使数十万人转移，这样的局面本该促使各国团结，可休达非法移民风波一来，各方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立马互相指责，加剧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2: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是整个欧洲。
3: Europe as a whole。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6: 国际足联表示，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总台记者薛静萌、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月8日，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强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由成员协会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仍在授权下履职。近期一些针对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报道包含未经证实的说法和明显虚假的指控，并且愈演愈烈，有人正在持续采取行动试图削弱国际足联及其主席。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国际足联表示欢迎正当监督，但对于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的报道将直接并有力地予以反驳。声明最后表示，国际足联对211个成员协会以及全球足球负责，将继续通过国际足联主席和管理层推进相关工作。
5: 美国能源公司起诉数据中心开发商将电费成本转嫁民众。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博宇综合报道。
8: 美国方面7日消息，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 90% 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内华达能源公司要求数据中心开发商必须启动价值10亿美元的电网升级工程。该公司警告称，如果数据中心开发商不承担更多的基建开支，公司或将上调电价，负担将转嫁到内华达州的普通家庭和企业身上。对此，数据中心的开发商则表示，内华达能源公司拒绝兑现对其承诺的

0: 供电服务，却依旧要求他们投入10亿美元开展电网升级工程。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浩、韩雪，主持人云锦、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4: 对，
3: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5: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今天浙江风雨将进一步增强。浙江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明天夜里到后天，强降雨范围缩小，强度减弱，但浙西和沿海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大风方面，今明两天，浙江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阵风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明天夜间起，风力逐渐减弱至11到12级，11号继续减弱至8到10级。同时，今明两天内陆地区大部风力可达8到10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到13级。11号，浙北局部仍有7到8级阵风。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与

势持续增强。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会继续影响台湾，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易出现短时强降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台湾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影响，保证市民日常正常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市场消费秩序，上海各大商超卖场全面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当前上海全市民生保供体系运转顺畅，储备充足，调配有力，完全能够应对台风天气下的市民物资需求。后续上海市商务部门将持续紧盯台风动态与市场供需变化，实时监测商品库存价格波动情况，动态调整备货，调配物资资源，持续夯实保供稳价基础。黎巴嫩方面8号称，一支以色列军队于当天凌晨重新进入了此前作为其撤军试点区域之一的西扎乌塔尔镇，并在镇广场附近建起了一座新的土墙。当地居民表示，这是以军方面违反此前美里伊三方签订的框架协议的又一例证。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9号是日本长崎市遭原子弹爆炸袭击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将举行集会和相关纪念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此刻提示，在招聘市场中，热门岗位吸引着求职者的持续关注，然而却有不法分子打着特殊渠道的幌子，设下哄骗求职者缴纳高额打点费用才能顺利入职的招聘陷阱。近日北京警方破获一起虚假招工诈骗案件，将11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警方提醒广大求职者，对承诺高薪低门槛的要高度警惕，对招聘入职前要求交纳各类费用的坚决拒绝，对自称有内部渠道的绝不能信。如果遭遇诈骗受损，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迎风度夏，青岛港使出哪些妙招，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呢？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4: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3: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6: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3: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陶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9: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3: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10: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3: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11: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西藏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首个边跨今天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进入贯通关键阶段，为项目按期通车筑牢坚实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在雅龙江畔海拔3600米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缓缓浇筑到位，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首个边跨合龙段施工圆满收官。本次合龙段总长2米，桥面宽13米，梁高2.3米。中铁20局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技术负责人田野说，
15: 高原桥梁合龙温度控制是重中之重，为规避温度应力引发裂缝，我们严格落实低温时段合龙对称平衡施工、实时监测调控三大核心原则。团队提前72小时不间断采集梁体温度、结构应力、线形变化数据，优选低水化热抗裂特种混凝土，施工现场进行骨架锁定、等量配重、分层震导、智能测温等工序有序推进，全方位抵御温差带来的结构风险，保证桥梁整体性与长期耐久性。
14: 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线路总长1456米，核心控制性工程为1366米的特大桥。大桥按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横跨雅鲁藏布江山南段，是衔接雅江两岸的核心交通枢纽，预计2027年2月底建成通车。中铁20局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负责人赵建，
16: 山南市萨热路跨江大桥是山南市跨度最大的市政桥梁，高原昼夜温差大，河谷风环境复杂，对合龙施工精度的要求极高。我们充分吸取高原桥梁建设经验，所有工序前置推演，依靠连续监测数据指导现场施工，首个边跨顺利合龙，验证了这套施工工艺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多个合龙段施工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4: 由于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线路途经雅龙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施工期间建设团队同步落实水质实时监测、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植被修复、水土保持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坚持绿色建造。 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山南市城区路网布局，优化沿江交通通行条件，拉近区域时空距离，助推沿线文旅资源开发与城乡经济联动发展。
1: 今年夏天高温持续，用电负荷攀升，电煤运输也进入了关键期。在青岛港，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的码头前沿，往年必须顶着烈日坚守岗位的工人们，今年却撤出了火线。
2: 原来一批特殊的新工友上岗了，从智能巡检机器人到船舶监测系统，他们正在高温下顶岗值守。这些机器人如何在酷暑中完成作业，保障能源大动脉畅通？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伟。

0: 柳动的报道。
1: 下午一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一艘船舶作业往往需要多台门机协同配合，节奏很难完全同步，时间异常容易影响船舶平衡。过去即使在酷暑天气里，也必须安排专人站在船舶甲板上实时盯靠指挥。
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咱们旁边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码头作业却依然高效运转。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3: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4: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大汗淋漓，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哪里温度异常，哪里有异响，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4: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空调房内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不止用在粮食巡检中，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智慧的力量稳稳守护着民生物资和大宗散货在高温天气下的高效输运。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6: 再将视线转向湖北，湖北多地项目正式投运塔机智能疾控系统，让塔吊司机们告别攀爬塔身和高空暴晒，在空调房里就能远程开塔吊。那这项黑科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刘东丽的报道。
7: 上午8点，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南湖训练馆项目工地上早已一片繁忙。按照以往的习惯，塔吊司机张飞穿上工作马甲，套好安全绳，准备爬塔吊进行设备检查。但现在他径直走进工地上的五机塔吊操作间，这里的两台智能塔机驾驶舱由显示屏、操控手柄和座椅组成。张飞坐到椅子上，轻推手边的控制杆，远处的塔机便在他的操控指令下，将一块钢结构的构件精准调运到指定区域。张飞：
8: 没有五机之前，我们就是每天上班最少要爬2趟，因为是高空作业嘛，都是在70米左右的高空。然后夏天的话就光爬上去一趟呢，中途就要停顿几次休息一下，很累。然后现在有了这个5G 之后，我们就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然后就在室内操作，它这个视野啊都比以前我们在塔吊上的也要更清晰。
7: 高温环境下的高空作业不仅劳动强度大，更潜藏着安全风险。张飞回忆，以往夏天作业防暑药品从不离身，爬一趟塔吊衣服就湿透了，一天光爬塔就要花近2个小时。如今有了这套智能塔机系统，工作环境舒适了，效率也明显提升。如果说工地现场的操作间是远程作业的前端站点，那么区域塔机智能疾控中心就是这项技术的指挥中枢。在湖北葛甸的塔机智能疾控中心内，记者在现场看到12台智能塔机的操作台依次排布，多块显示屏实时同步不同项目工地的塔吊运行数据与画面，操作人员在恒温的室内即可完成远程作业。单个疾控中心可实现对多个项目塔机的集中管控。中建三局云控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罗超峰。
0: 我们这个设备由五大模块组成，其中主要是通过这个网络传输，将这个操作台从空中搬到了地面，实施这个远控操作。在我们的塔吊侧端安装了12个摄像头和7个传感器，我们的操作台的6块显示屏上可以360度全方位的对于现场的吊装进行把关，使我们这个塔机在作业的过程中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安全。
7: 不仅如此，记者了解到，该系统还搭载了群塔防碰撞和三维可视化预警避障功能，支持单个操作人员可分时操控多台塔机，施工效率提升15%到30%。截至今年6月，这套塔机智能疾控系统已在国内220多个项目投入运营，累计应用超330台，覆盖住宅、机场、市政等多个施工场景。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天气炎热时，化冻一瓶冰镇饮料来喝是不少人的畅爽时刻。我们会发现，当在一瓶冰冻含糖饮料还没有完全化冻时，喝上的第一口感觉比它平时要更甜了。这是为什么呢？下载时到了最后阶段，又为何感觉总要顿一下呢？一头一尾是受到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2: 为什么冰冻饮料解冻几分钟后，开瓶第一口特别甜？
11: 相信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疑惑，这不是你的味觉突然变刁了，也不是舌头被冰得没知觉了，而是冰冻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冷冻浓缩。饮料不是纯水，里面有糖、酸、香精、色素等溶解物。冷冻时，水分子最容易规规矩矩排列成冰晶，像糖分子、酸类物质这些外来物，相比之下就不太容易被塞进冰晶结构里面去，也不能跳出这个冷冻室去，于是就被挤到还没有结冰的那部分液体里。如此冰越结越多，而在剩下那点没被冻住的液体中，糖和风味物质越来越浓，像一小团浓缩糖浆。所以等你把冰冻饮料拿到常温下放几分钟，瓶子里并不是均匀解冻的，这些含糖量更高的浓缩液就会先流动起来，往往就是你一开瓶喝的第一口，入口的就是甜味加强版饮料，因此会觉得特别甜。从分子角度看，冰晶更偏爱水分子，组成稳定结构，而糖分子会干扰冰晶形成，还会降低溶液的冰点，所以含糖饮料不会像纯水那样整瓶均匀冻硬，而是形成冰晶加浓缩液的混合状态。这种方法甚至成为一种用来提高液体浓度的方法。
12: 为什么下载马上要完成的时候，总是会在速度零顿一小会儿？
11: 下载到最后那个0比特每秒，其实下载没停，是进度条骗了你。进度条上的速度只统计一件事，数据从服务器搬到你这儿有多快，可文件传完之后还有一串活等着，电脑要把分送过来的碎片重新拼接成完整文件，再算一遍校验核，相当于给文件核对指纹，确认一个字节都没丢没坏，然后杀毒软件要扫一遍，浏览器还得把临时文件挪到正式位置，把内存里的缓存数据写进硬盘，这些活都不走网络，所以最后我们看起来速率既是零，但电脑此时可是忙得很。那么为什么非得卡在最后呢？因为这些收尾工作没法提前干，快递你得先收齐了才能验货，核对有没有少有没有坏，下载也一样，数据没收完电脑就没东西可拼，没文件可验，收尾只能排在最后。如果你用的是 BT 这类下载，还会多一层麻烦，文件被切成很多块分头下载，最后缺的那几块天天是全网最少人手里有的，想下也下不到，只能干等， 所以下次卡在99%，别急着点取消，等它一会儿。
12: 为何用手指围出一个小孔放在眼前，能像临时近视眼镜一样让看的东西变清楚了一些？
11: 这是因为你手动缩小了眼睛的光圈，由于眼轴过长，或晶状体屈光力异常，对于近视眼，光线无法准确地聚焦在视网膜上，而是在视网膜前方就已聚焦，到达视网膜时光束已经重新分散，形成一个模糊的光斑。这如光斑在光学上称为弥散圆，弥散圆越大，我们看到的画面就越模糊。当你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孔放在眼前时，相当于阻碍了大角度入射的打散光线，此时只有极少数接近平行直射眼球中心的光线能够穿过小孔进入眼球，因为进入眼球的光束变细了，即使它们依然无法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弥散圆面积也会大大缩小。当弥散圆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大脑就会觉得图像变清晰了。常拍照的同学或许已经发现，这与相机成像的原理十分类似。当你缩小光圈，就能够增加景深，即使镜头没有精准对焦，背景和前景的物体也依然能够显得相对清晰。手指围成的小孔在这里就充当了小光圈的作用。当然，这个方法只能应急，透过小孔看东西，画面会变暗，视野也会受限。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啪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北京时间13: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可能超过600毫米。8月12号到16号，受台风减弱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黄淮、华北、东北地区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点30分更新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海中心城区大部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220毫米以上，强降雨较大可能引发城市积涝、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极端强降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致13人受伤。无人机爆炸还导致2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个地区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9号6点，受台风白海豚、鲸鱼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菲律宾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该国已有超38万人受灾。此外，灾情还导致6人死亡、7人受伤。菲律宾国家气象局8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9号上午11点，该预警仍然持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据了解，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此刻提示，近期浙江强风雨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公众请务必减少外出，注意用加固玻璃、紧闭门窗等方式减少安全隐患。如果身处室外，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尽快回到坚固结实的建筑物中，注意自身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河南洛阳，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途新相遇。
1: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2: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一五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

0: 个项目落户建西，这里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老工业基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刘佳。
2: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3: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建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建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2: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建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3: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建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4: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进宫车间。
3: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5: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4: 那我们这边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些大国重器。
3: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照片里工人们挥汗如雨的建设场景，陈列柜中泛黄的技术手稿，大屏幕上展示的一件件大国重器，还有玻璃墙另一侧的真实车间，在孩子们眼前一一呈现。活泼外向的陈子睿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不时还凑近展柜仔细端详。
6: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一辈介绍者们工作非常艰苦奋斗，啃硬骨头战天斗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我得多练本领，今后也为自己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安顿这个工人而修建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是苏式和中式相结合的。
3: 武汉路上的2号街坊建筑群以坡屋顶、红砖墙、中式檐角为鲜明特征。焦裕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楼下晾晒的衣物，院落里下棋的老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9岁的程兆阳仿佛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画面。
8: 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很朴素，但住过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我觉得每一面墙都很有故事。而且我还知道了这些建筑的房顶是坡顶，是用红砖建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3: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中学生任资谦和小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9: 中午这个饭啊，特别好吃。以前常听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工作嘛，拿个铁饭盒去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工位上吃。今天尝了尝，像穿越一样。旁边的同学们也吃得特别干净。
3: 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0: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内行房屋领域的一些配套。
3: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

0: 川电气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气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1: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0: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2: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0: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3: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仿佛若有光》，材质总裁、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6: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7: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6: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
8: 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9: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6: 我太浪费了，我只能发挥他2层，姚老师能发挥。
9: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7: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奏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6: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坐到什么，吃在一起，然后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9: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7: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2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10: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7: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10: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7: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10: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福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7: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10: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啪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7: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毒品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10: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7: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5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8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0: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11: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10: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7: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读屏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10: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是方便，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它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7: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0: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就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7: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10: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7: 妻子

0: 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要搁着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1: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0: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1: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2: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1: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他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2: 重新对准充电宝。
3: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1: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3: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到场让他们看的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1: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3: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的时候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4: 那会开朗很多。
3: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4: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3: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1: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3: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他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

0: 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云南南部和中部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云南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能力。北京时间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的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8号称，旗下一艘船只于当天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阿联酋对此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斯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总台记者获悉，近期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包括莱茵河在内的德国多条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河流水位低或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并使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此刻提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今天将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仪式从广大热心观众投出的有效选票出发，以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为主题，以观众选择作为主线，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褒奖，更将成为所有爱电影观众的一次集体情感的郑重表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
0: 今天13点，台风白海豚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5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为14级。
1: 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白海豚对各地的影响。首先来关注浙江，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温州苍南到台州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将对台州玉环等地造成直接风雨影响。那么当地各项防台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玉环采访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来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情况。
2: 好的，两位主播，我现在是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英东社区。那么今天啊，玉环市其实已经进入到了10级的风圈范围内，各地呢都迎来了大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在我的身旁呢就是东海了，和昨天相比，今天的海浪的气势啊已经是截然不同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随着台风步步逼近啊，这个登陆前后呢，这里的浪最高可以达到20米，几乎有5到6层楼那么高。那海浪的威力到底有多可怕呢？你们看我身旁的其实就有一排被当时这个8V台风啊推倒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护栏，那么在10米开外呢还有一些瘫倒的围墙，都是当时被海浪给瞬间击垮的，可见这个威力啊是非常的大。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天风浪凶险，千万不要到岸边去观潮，因为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就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以及海浪冲击影响的，我所在的坎门街道红旗社区的一处临海路面就塌陷，形成了深坑。海水持续冲击呢，不断掏空这个地基，加上这个山体受雨水浸泡啊，存在滑坡塌方的隐患，严重威胁过往行人的安全。那么险情发生之后呢，坎门街道就联合消防、民兵、应急救援力量，火速赶到现场。成立了这个抢险组，利用机械设备和人力对塌陷的路面展开处置，现场还同步设置了隔离围挡，引导车辆行人绕行。那为了确保安全，从昨天开始，玉环公安1400余名的民辅警已经布防在各风险点执勤值守。像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区域，公安还和消防啊、民间应急救援队时刻在这儿准备来应对可能发生的这个险情。那么根据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态势呢，这个玉环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已经从昨天晚上6点开始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我们从当地的商务部门了解到，目前玉环市共有6家重点保供单位在应急响应后仍然保持营业状态，各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平稳，没有出现异常的波动。保供的超市呢已经按照日常库存 1.5至2倍的规模加大备货，确保台风期间供应不断档，物价不波动。在人员转移方面，截至目前玉环已经是安全转移了4.6万余人。那稍早前我也去了当地比较大的一个玉城中学的安置点，目前那里安置了280余名的群众，现场的空调和冷风机是全部开启的，应急药品和食品等物资呢也非常的充足，党员干部和志愿者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这些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好的，主播。
0: 好的，于晨。
1: 我们再来关注上海。作为台风北上路径中的重要节点，上海虽然并非此次登陆的核心区域，但同样被纳入强风雨的预警区域。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杨松涛，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上海各部门都有哪些应对举措呢？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市气象台公布，截止到14时呢，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已经到达距离上海东南方向约300公里的海面上，正在以每小时二十一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浙江沿海。那么从今天早晨开始呢，上海市风大雨强， 在今天中午左右呢，上海一度是出现了多处的这个积水点。据统计呢，在中午12:30的时候呢，一共有70多处积水点，有的积水点呢，甚至于能超水深超过车轮。我现在呢，就在上海市的钦州北路上，现在这会儿雨其实已经小了很多了，而且呢，这些积水点有专门的人负责排水，但是钦州北路这个位置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积水。车辆过去的时候呢，还是会溅起非常大的这个水花，也有车辆我看可能是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在这里面走不了了，然后现在趴在这里。那么上海市中心气象台预计呢，台风这个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11号，整个呢是呈现一个风长雨长的一个特点。那个个别站点降雨量可能会达到250毫米以上。在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上海市气象部门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据了解，这是上海最近13年第一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但是呢，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呢，暴雨的红色预警已经降为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上海市呢，要严格落实24小时的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干部要到基层，应急队伍要在一线。昨天晚上呢，上海的水务部门已经将全市的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这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的雨量。同时呢，昨晚还对排水管进行了预通风。目前呢，上海的轮渡现在是全线停航的状态。上海的地铁的地面和高架部分呢是处在限行的一个状态。上海市文旅局呢也对大量的公园景点进行了这个暂时的关闭。上海的迪士尼、乐高乐园等多家景点从昨天开始就已经临时关闭、临时闭园或者是调整运营时间。你好，主持人。
1: 好的，杨松涛。
0: 福建宁德是此次防台工作的重点区域，随着白海豚逼近，宁德市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当地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至2级，同时发布暴雨预警4级。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那里现在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一个渔井村，这里呢就是闽浙交界的一个滨海渔村。那从今天上午到现在，这里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整体的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但是啊，我在沿海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都在逐渐的增强，因为目前渔井村已经进入到台风白海豚10级风圈的一个影响范围之内了。根据当地的气象部门监测，目前啊，这里的实时的阵风也已经超过了10级。那在海边采访报道的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这个阵风是一阵一阵的，迎风是无法站稳的，风吹在脸上，我的眼睛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睁开。那在我的前方呢，我能看到有一个码头，它叫做渔井码头，平日里游客们都会从这里登上客运轮渡前往海岛进行观光旅游。那随着海上客运航线的全部停航，码头呢也在昨天实施了关闭。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时不时都有海浪拍打在这个码头上，而且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那因为眼下正是一个暑期旅游的高峰，今天早上我们在现场还是能够看到会有一些零散的游客和附近的居民来到码头来观海拍浪。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进入到这些危险的区域。那在海面上我们还能看到，在海中有一块区域呢，它是塔吊林立，这里其实是正在建设当中的宁德核电2期工程。那为了提前防范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影响，目前海上的作业已经全面暂停了，31台高空的塔吊也已经提前走入防风防倾倒，施工船舶已经进入到避风锚地进行避风，海上作业人员也已经完全撤离上岸了。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介绍，预计这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将会出现到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时间段，我们也会在前方密切关注白海豚。
0: 是的，黄山，在连线过程中啊，你的这个话筒能够清晰地传回现场的风声啊，呼呼呼的非常大。那目前当地这个防台工作的重点有哪些呢？
4: 那可以说整个宁德的防台工作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就是这个宁德的海岛资源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我这里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码头通往的这个福鼎的渔山岛，还有这个霞浦的四双列岛等等，都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打卡点。那在这些海岛当中呢，有37个是友人海岛，一共是有常住居民3万多人。那随着海上客运航线的全部停航，这些岛上居民的生活物资要如何保障，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昨天我特别跟当地的相关的部门了解到，一些工作人员都抢在这个客运航线暂停之前这样的一个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了矿泉水、方便面等等的一些生活物资，还有这个冲锋舟、抽水泵等等的防汛物资。那么为了防止这个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风雨会造成的一些停水停电的情况，当地的电力部门也提前将这些这个发电车、发电机以及抢险人员预置到了这个海岛上，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截至到目前，宁德全市的海上渔船渔排转移人员已经超过了50000人，陆地上的危险区域转移群众也达到了18999人。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嗯，好的，黄山。
1: 台风的影响范围还在向北延伸，为保障船舶防台风安全，安徽安庆海事局决定，自昨天12点起，禁止所有船舶下行进入江西马当以下水域，禁止引江济淮、宗阳船闸、皖河口、秋浦河等支流船舶进入长江干线，同时做好锚泊期间秩序维护等工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5: 为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双河海巡执法大队抢抓台风来临前窗口期，对辖区东流水道的锚。

0: 舶船舶开展专项安全检查与防台宣传，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防线，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锚泊水域，对停泊船舶逐一登轮检查，重点查看船舶锚链布设、系泊加固、排水设备、消防救生设施配备情况，仔细核查船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状况，现场指出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督促船方厉行厉改，坚决防范船舶走锚、搁浅、碰撞等险情发生。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双河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元海
1: 是要求辖区的所有上下水船舶依然是就近选择安全地点锚泊。
0: 针对台风白海豚过境长江的不确定性，驻扎在池州各地的海事执法人员向各船船员宣讲台风防御工作要求，讲解大风天气锚泊安全操作要点，提醒船员密切跟踪台风路径与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锚位监测，同时通过 VHF 甚高频船舶微信群点对点推送预警提示，做到预警提醒全覆盖。安庆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李连忠
2: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做好呢安全预警，在通航条件不能满足船舶安全航行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对在航船舶呢及时的呢发布了禁限航令，同时呢每2小时通过这个一库一图和 CCTV 系统啊，对这个辖区的通航情况呢进行监控。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4: 有关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袁姐，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球微发布，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的时段，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它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的时段，东海一直到华东沿海风力都会明显加大，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杭州湾、浙江沿海、长江口将会有9到12级的大风，阵风13到14级。与此同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台湾、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尤其是在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白海豚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后期它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导致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地方的风雨还具有极端性。那预计从湖北、江苏、安徽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河北、北京、天津等地都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目前来看，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还可能会有所调整，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我们预计未来浙江、福建、上海、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格外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那具体到今后3天，在浙江东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局部地区气象风险可以达到很高的级别。那浙江东部的部分中小河流有超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局部地区有中小河流漫堤的气象风险。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云锦。
4: 好的，李可亮。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 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近日，北京市教委官网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对教育惩戒的实施条件、教育惩戒的保障、教育惩戒的救济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规定。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了解一下。孔颖，根据细则试行，哪些情况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呢？
8: 好的，玉婷。此次细则试行规定，学生呢如果存在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或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以及吸烟包括电子烟、饮酒，或者是言行违反学生守则的，有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以及有打骂同学、老师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或者是说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的，以及欺凌同学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双方力量明显不对等的另外一方身体受伤、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包括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学校以及老师应当予以制止，并且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呢就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同时呢，教师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过程当中，对违规违纪情况比较轻微的学生呢，可以当场实施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者是书面的检讨，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是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这个教室内罚站，包括课后教导以及教育惩戒。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老师应该对学生说明实施惩戒的原因，并且当场实施。实施之后呢，教师可以根据情况适当的方式告诉家长。那么针对小学5到6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违反违纪情况比较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呢，学校可以针对这一类学生给予不超过1周的停课或者停学，要求家长在家进行教育和教管。那么在法制副校长或者是法制辅导员可以给予训诫，那么可以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教育场所，由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行为干预等教育惩戒。那么对于情节比较严重的呢，或者是多次教育惩戒仍不改正的学生呢，学校可以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或者留校查看等纪律处分。针对高中阶段学生，还可以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那么对于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呢，学校也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定程序，配合家长以及相关的部门，将其转入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治。主持人。
7: 好的，孔颖。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

0: 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地时间八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在过去几个小时，台风白海豚的整体云系中心对流是逐渐的在趋于一个对称且完整。目前白海豚的云系非常大，覆盖了整个华东地区，并且在它的北侧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

岸，影响到上海以及江苏北部地区。随着台风中心不断的西移逼近，它的外围螺旋雨带会逐渐影响华东地区，产生比较强的累积的降水影响。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8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破240亿元。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一元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700亿元。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时间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致13人受伤。无人机爆炸还导致2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十八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此刻提示：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台州、宁波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沿海局地阵风可达13到16级，需做好防台风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八号，就外界关注的霍尔木斯海峡通航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的赔偿。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八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他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
0: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的氛围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1: 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

0: 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1: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0: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万斯称，伊朗方面已经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2: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1: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0: 八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仍然不平静。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旗下一艘船只于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阿联酋对此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四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 八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扩容鉴定，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七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0: 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局势。八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对基辅地区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军则称打击了俄方的炼油厂。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结束对塞尔维亚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他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乌美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国防部通报称，八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打击了基辅地区生产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润滑油仓库，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南部奥德萨港储存通信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尼古拉耶夫港储存武器和军需的仓库，以及该港口和黑海水域运送武器和军需的散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乌军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均记录到起火，一处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位于萨马拉州色兹兰市。两座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分别达约660万吨和约850万吨。乌军还袭击了黑海海域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目标受损程度仍有待核实。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见，这是泽连斯基对塞尔维亚进行的首次正式访问。塞尔维亚是俄罗斯的传统伙伴国家。据美国媒体报道，尽管塞方拒绝加入欧洲国家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但向乌方提供了援助，并于近期加强了同乌方的关系。在双方当天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指出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泽连斯基还在发布会上透露，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相关协议已达成，但仍无法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称，乌克兰2026年受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0: 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泽连斯基透露，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经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2: 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强调说，冲突结束后，乌克兰将获得美国提供的强有力安全保障。目前来看，乌克兰在安全保障议题上真的已经得到美国的承诺了吗？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这恐怕只是口头上的承诺。
5: 在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不管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做出了口头上的这样一些宣示，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你怎么让美国去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提供书面上携带这个文件当中的安全保障？那么这就意味着，一旦乌克兰遭到其他国家打击的话，那美国就要帮着乌克兰去打这个入侵的国家，就意味着美国跟俄罗斯正面的这种冲突和战争。所以呢，从美国来说的话，那不断的做出口头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通过这四年多的冲突，我们看到美国从乌克兰呢，从欧洲呢大量的收割了美元，那么从商业利来看的话，赚得盆满钵满。所以美国的安全承诺呢， 那么更多呢，美国是加强对欧洲控制，加强对欧洲盘剥的一种说法，就是说通过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来保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欧洲呢，能够呢继续源源不断的呢向美国输送利益，输送好处。
0: 如今在华盛顿，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的政治行动依然可以获得大量支持。七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由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参与起草的对俄制裁法案。
2: 目前这份法案还需要等待美国众议院结束休会之后审议批准。一旦法案通过，美国总统可能获得授权对俄罗斯原材料五大进口国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但有俄方专家比较乐观地认为，这份法案可能会成为所谓的沉默法案，并不一定真的执行。在滕建群看来，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依据。
5: 因为从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在极力的想敦促俄乌双方呢达成停火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在这种背景下的话，美国现在提出来要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管是美国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俄罗斯的行动，或者是呢决议，或者是法案，特朗普政府呢改善跟普京的关系，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这是一个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的方向，就是说能够稳定跟俄罗斯的关系。至于说要不要牺牲乌克兰，这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俄罗斯改善跟美国的关系，或者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改善跟普京政府的关系呢，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从美国国会的制裁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更具有象征意义。到未来的话，可能真正是一个沉默的法案。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2: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7: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表示，
8: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7: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0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8: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实际上，120式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7: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8: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

0: 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呀。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1: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0: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1: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0: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再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海洋服务站。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随着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拉响了海浪和风暴潮双红色警报。受台风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静安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达到红色预警级别。上海静安海域将出现3.5到5.5米的大到巨浪，福建北部静安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预警级别都为橙色。江苏南通、福建南部静安海域也会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提醒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回港避浪，沿海民众远离岸边。同时发布风暴潮红色警报，预计浙江省宁波、舟山和台州岸段都会在今晚达到红色警戒潮位。上海市、浙江省的嘉兴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也达到了橙色，提醒沿岸民众做好防潮防浪工作，切勿前往沿海的危险区域，警惕海水倒灌的风险。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好的，黄子涵。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赔偿。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暨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行。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总台新疆总站共同打造的文旅综艺，通过

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打通文旅传播与消费链路，同时带动特色物产、户外文旅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全季共12期，单集时长60分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8号晚，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大范核电站3号机组因发电机报警而自动停止运行。关西电力公司表示，该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周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据关西电力公司官网介绍，大范核电站共有4个机组。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核电站反应堆陆续关停，此后又陆续重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以后，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可能与中纬度天气系统结合，给华北地区带来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需重点关注山东及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电影接连上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8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破240亿元。
0: 这个夏天光影的魅力不止于银幕之内，当荧幕走进城市街巷、海边沙滩、大山深处，当一张小小的票根可以兑换景区门票、美食折扣、非遗体验，电影家正在以无数种可能深度融入我们的生活，点燃一座座城市的暑期经济和文化活力。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流动的光影盛宴。这几天北京东城区的隆福寺街区格外的热闹，借着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契机，电影家市集特色活动让露天观影、地方美食、非遗文创奇妙地碰撞在一起。市民游客们在逛市集、品美食、看电影中感受暑期的光影氛围。跟随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一起来感受一下。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推动电影走出影院，融入城市街巷，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嘉年华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依托票务平台推出购票立减、合家欢优惠等多项福利。活动期间，北京市在首钢园、798、蓝色港湾等多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3000余个公益点位展映历届百花奖佳作。活动同步打造光影市集矩阵，联动商圈、文旅点位，升级票根经济，延展观影、市集、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
3: 哦，要一黑一白。
4: 130。
2: 隆福寺街区推出电影家市集特色活动，将露天观影、地方美食、文创等相融合，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品美食、看电影中感受暑期光影魅力。市民赵连帅：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就比较适合咱们年轻人。
2: 一些市集摊位还推出了以百花奖为灵感的礼包，如云南摊位设计的百花饼礼盒、给阿嬷的情书带火的潮汕无米果等。众多摊位结合电影和地方特色推出多种优惠折扣活动。隆福寺市集摊位人员林茂杰：
6: 是我们把岭南的文化带来北京，是广东茂名化州的化橘红。我们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呢，跟大家广大的市民有个面对面的这种交流互动的这种机会。
2: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北京市通过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等一系列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活动期间，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就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7: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共享啊电影文化，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0: 眼下这样的活动不止在北京，近日河北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作为主题，联动河北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实现观影出游双向惠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了解一下。曲冠华先来介绍一下河北这个票根互惠活动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8: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早在今年5月，河北就启动了“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同步呢推进了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赶大集、还有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等这些活动。那么现在呢，这项活动啊福利再加码，就是从8月1号起到10月31号，在河北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呢，都可以凭着这个纸质电影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景区门票优惠的这样一个折扣。那么此次活动呢，遴选了郑景荣国府、 邯郸广府古城，还有保定太行水镇等河北多个热门旅游景区。那么活动上线之后呢，合作的各大景区啊咨询电话不断，除了本地市民呢，还吸引了周边北京、天津以及山东、河南等外地游客前来游玩。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爆的动画电影《八仙》，那么相传呢，里面的核心人物之一张果老就曾在邢台的张果老山隐居修行。那么这份独特的文化渊源啊，就促成了此次电影与景区的跨界联动。陆续呢，有游客凭借《八仙》的电影票根，享受半价游张果老山的优惠活动。而且在此次活动当中呢，观影和出游是双向互动的。河北在全省11个社区市以及雄安新区分别遴选了一家重点影城，携手当地的热门景区推行票根互惠的合作。就是公众不但能够凭着电影票根享受旅游门票的优惠，也能凭着景区门票享受观影优惠。这样呢，就强化了影院与景区的相互引流和相互赋能，延伸拓展了电影加旅游的消费新场景。那么随着活动的热度攀升，很多景区啊都顺势增加了国风 NPC 互动活动的场次与内容。那么一些影院呢也联动了周边的商户，推出购物折扣以及餐饮满赠或者打折等惠民活动，将观影的流量导入到购物、餐饮、娱乐等多元消费场景。主持人。
0: 那除了这个票根互惠活动之外啊，这个夏天河北还开展了哪些电影加融合消费的活动呢？
8: 那么说到夏日休闲度假啊，就一定要提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那这里的海边影院打造特色滨海露天放映场景，设置了南区沙滩还有北岸草坪两大固定放映点位，全程呢免费向社区内的游客以及住客开放，很多精彩影片轮番上映，好评如潮。那么露天影院呢，拉长了夜间文旅消费时长，温柔的海风伴着流动的光影，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海滨夜间文旅 IP。那么我们了解到呢，阿那亚露天电影自7月15号开放以来，累计已有近5000人次参与了观影。那我们再来看看石家庄，那这里呢，则是将电影加夜市融合起来，打造了6300平米以电影为主题的星夜市集。啊，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石家庄市鹿泉区的露天大屏就准时亮起来。那围坐在一起的观众啊，仿佛就穿越回了那个搬着板凳看电影的那样一个年代。那这里呢，不仅有

0: 陷阱哈，还整齐排布了120辆餐车，有各种地道风味的小吃，香气四溢。另外呢，还有15个由集装箱打造的潮玩打卡街区，游客呢可以看看电影，打卡电影限定小吃、主题文创，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等穿插其间。这样呢，就是把星空露天电影融入到市集，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电影主题夜游场景，有效拉长了游客在夜间的停留时长，激活了区域夜经济的流量。那在这个夏天啊，银幕里的故事走出了影厅，走进了山水市井，串联起光、观影、还有旅游、餐饮、零售以及非遗体验等多个消费场景，为夏日文旅经济和城市消费升级呢，都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活力。嗯，主持人。
1: 好的，曲冠华。
2: 电影不光可以讲故事，还可以讲科学。在辽宁沈阳，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就把特效影院变成了科普课堂，让观众在震撼视听中感受科学魅力，让孩子们在寓教娱乐里收获知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王泽林、江正日的报道。
3: 走进位于辽宁沈阳的辽宁省科学技术馆 IMXGT 巨幕影厅，超大银幕上的科学探索影像扑面而来，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在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中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科学之旅。
4: 今天呢，就第一次来看特别大的 IMAX 的这种电影，非常震撼。
3: 今年7月1日至11月30日，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在馆内4D影院常态化开展光影科学梦主题公益展映，集中展映科学主题影片、红色经典影片及科普微电影等优质电影资源。辽宁省科学技术馆馆长张静华说，希望通过电影来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5: 这个暑期我们发挥科普特效影院的优势，推出了丰富多元的光影科普活动，在持续深化电影加科普、电影加文旅的这种融合。那我们还积极参与了光影科学梦全国的这种巡映活动。那么通过 4D 影院呢，公益展映了一大批展现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微电影，以光影来传递星火，来传播科学家精神。
3: 除电影板块外，辽宁省科学技术馆还推出多项暑期特色科普活动，液氮云雾、力学实验、模拟火箭发射等炫酷的实景演出深受亲子家庭喜爱，一趟出行就能一次性打卡观影、逛展、研学多种体验。科普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丰富了游玩内容，也为本地暑期文旅市场积攒了人气与活力。现场观众，
6: 我们看完之后去走访对应的展厅，对于它的知识储备啊都是有提升的，然后在这里的话也学习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
1: 这个夏天，新疆天南山北的暑期电影市场同样火热，从城市影院到乡村露天，从荧幕光影到非遗展台，多地正在因地制宜推出惠民观影的举措，用一张张票根串联起观影、旅游、美食、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那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光影的故事如何点亮夏夜，拉动消费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了解一下。蒋雪娇，我们来想请你介绍一下眼下的新疆各地都推出哪些惠民观影活动，来介绍一下。
7: 好的，那这个暑期啊，新疆多地市都推出了多项的惠民观影活动，覆盖面非常广，形式也非常多样，可以说也是有效激活了暑期文化的一个消费市场。那像是在乌鲁木齐啊，这个2026年的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呢，也在上个月的20号正式启动了，向全市的消费者投放了有7折的观影优惠券，同时还打通了像是美团呀、大众点评还有猫眼这样的一些主流线上的购票渠道。那市民们只需要搜索相关的关键词呢，就可以直达活动页面，申领和使用实际上都非常的方便啊。那这项活动啊，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完整的覆盖了暑期观影的黄金档期。那根据数据显示啊，这个活动启动仅一周的时间，像乌鲁木齐的29家参与的影院兑付的补贴资金已经是突破了100万元，同时也带动电影票房的销售超过了376万元。可以说啊，这个补贴也是撬动消费的效果是十分的显著。 那当然此次活动啊，不仅是拉动了影院的上座率还有卖品的销售啊，其实也辐射带动了周边商圈的，比方说像餐饮、零售还有休闲娱乐等业态。那好多这个市民在观影之后啊，就会选择在商圈里就餐啊、购物啊、游玩，也形成了这种观影加逛街加餐饮加休闲的一种复合型的消费链条，真正实现了以这个小额的补贴撬动了更大的一个市场，那也为暑期的消费市场是注入了强劲的这个动力啊。那除此之外，在这个暑假的期间啊，像是昌吉和喀什两地也都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惠民观影活动。比方说像昌吉州啊，它就是面向这个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呢，是推出了专属的福利。在九月前啊，这个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是可以在辖区多家影院是免费观影一次的。那不少考生的家庭也是结伴前往，观影后啊，还带动了周边的餐饮和文创产品的消费。那喀什啊，就是聚焦这个基层的群体，开展的是公益观影活动。他们分批邀请像是基层干部、志愿者，比方说还有这个快递从业者和困难群众是免费观影，在传递这个光影温暖的同时啊，其实也带动了大微消费场景的活力，让这个文化惠民与消费是促进了一个双向的赋能。主持人。
1: 是的，天山南北啊，这个光影盛宴也是带动了大家观影热情，同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那除了惠民观影活动之外，新疆在这个电影加多业态融合方面还有哪些创新探索呢？
7: 说到这个啊，其实像在吉木萨尔县啊，当地今年也是创新这个公益电影的一个供给的方式，打破了以往像是这种电影是固定在这个村委会的文化广场上放映的这种局限，他们把这个露天放映阵地是迁到了人流量集中、群众夜间休闲高频的这种北庭国家湿地公园，也是精准贴合了夏季群众们散步纳凉和休闲游园的一个生活习惯，也是打造出了这种湿地夜游加露天电影加北庭文化的一个特色场景。那这不仅是丰富了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其实也带动了湿地公园周边的，比方说小吃、文创还有游乐一些业态的消费，让这个夜间经济与文化惠民也是深度融合。那同时在这个石河子市啊，跟着电影赏非遗的主题电影放映月活动呢正在火热开展，他们也是创新采用了这种电影加非遗融合叙事的模式，展映像是《万童书》《守边人》等多部优秀的国产影片。那同时啊，在这个周边也是设置了主题影像的展区，还有非遗实物展，以及迷你放映厅，也是打造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那在整个的活动期间啊，这个多映的多个放映小组啊，还将会深入到村镇还有街道社区，让群众其实在家门口就能畅享优秀国产电影，其实也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的零距离，为这个基层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主持人。
1: 好的，蒋雪娇。
2: 光影一路向南，精彩还在继续。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近日在湖北武汉启动了。这场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打造的沉浸式文化盛会有哪些看点？来听总台记者燕燕、王佐夫发回的报道。
8: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充分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融合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电影主题美食市集、电商直播等多项创新活动，激活多元线下线上消费新场景。武汉粗布展位前，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织布技艺，梭子在织机间来回穿梭，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传承人刘大友：
9: 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武汉粗布。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加入到各种古装戏的拍摄中间去。我们传承人也尽我们的义务，还原历史的场景，让我们电影的镜头更加的真实，然后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全球的观众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
8: 嘉年华期间，电影《八仙》设置沉浸式体验区域，影片角色走进观众热情互动，让奇幻故事从荧幕延伸到现实。 多部热门影片的主创团队和专家学者也来到现场，分享创作幕后的精彩故事，观众在光影流转中感受国产电影的蓬勃活力。游客毛女士，
6: 它不管是从电影情节，还有一些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都是不输于一些国外大片的，这让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想去电影院一探究竟，更想去支持我们的国产电影。
8: 中共武汉市青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晓涛介绍，希望借助“跟着电影游武汉”系列活动，推动电影消费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将活动热度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动力。
10: 这次活动将武汉特色融入影视场景，打造了江枫露天公益影院、前沿电影科技体验区、影视主题打卡互动区等，适配武汉市民的夏夜休闲习惯。同时针对暑期学生群体等消费主力，这次活动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活动，有效地激活武汉夜经济，推动文旅促消费。后续我们将固化露天电影季等特色模式，依托国家级平台资源，引流影视产业落地，串联青山江滩休闲游、工业文化游、东部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持续以光影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江西省电影局主办、江西电影集团承办的庚戌红色血脉光影致敬征程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江西全省火热开展。此刻总台记者赵学峰正在南昌的放映现场，马上来连线他。学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正在南昌市青云浦区八大山人梅湖景区的公益放映点。那么我们了解到啊，从7月份到10月份，每天晚上这里都会播放电影。那工作人员现在在现场呢，已经搭建好了固定的银幕和音响设备。那么昨天晚上我在这里采访的时候啊，也发现有不少居民呢，早早的搬着小板凳前来等候。现场的这个氛围呢，也是十分热闹。值得注意的是啊，观影人群中出现了不少的年轻面孔，然后和青少年群体，一些这个学生呢。趁着暑假结伴前来，或是陪同长辈呢，前来观影。有一位初中生告诉我呀，红色电影虽然没有炫酷的特效，但真实的历史故事、赤诚的爱国情怀，是最生动、最鲜活的市政课堂，让人们深受感，让人们呢这个深受教育，倍感震撼。那为了提升观影体验呢，主办方也是贴心配齐了防暑风扇，驱蚊物资。同时呢，也升级了银幕，音响设备，让露天电影呢也能有媲美影院的视听效果。
2: 好的，赵学峰。
1: 好，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广东。今年啊，给阿嬷的情书等粤产电影备受瞩目。暑期文旅消费旺季，广州的影院业态正加速突破传统观影边界，以电影为核心，串联研学文旅、餐饮、国风互动多重场景。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冯雪。冯雪来介绍一下这个暑假广州电影院在创新拓展电影院多样化经营业态上有哪些新的亮点。
12: 好的，这次广州的部分影院呢，围绕影片八仙、深耕电影家的业态，从研学、文旅、消费三个维度拓展影院的服务边界，旨在打破单一的观影场景，打造综合性的暑期文化消费空间。那暑期呢，随着消费的升温，在这个电影家旅行方面呢，中影影城主推一个项目就是八仙，因为八仙里面呢有一个何仙姑的传说呢是广州的增城人，所以推出了在他的故乡旅游的一些线路。那凭着影城的电影票呢，到增城的一些旅游景点会有相应的优惠。那除了三大常态化的融合板块呢，影城还紧扣七夕节点推出了国风的限定活动，八仙 NPC 的现场巡游送福，打造沉浸式的国风氛围，限量的派发有求必应主题冰箱贴等文创周边，同步呢上线消暑甜品绿豆冰，让观众呢可以一站式的体验观影、打卡、纳福、品甜的多重乐趣。那对学生观众呢，影城也提供了更多研学方面的服务，电影院组织粤语配音的活动，让小朋友可以在暑期的时候呢尝试粤语配音，同时感受一下八仙神话的故事。
1: 好的，冯雪。
2: 北京的街区市集，河北的山水之约，辽宁的科普光影，武汉的江畔盛会，江西的红色记忆，新疆的大漠风情。

0: 情，还有广东的岭南韵味。可以说一张小小的票根串起的是整个中国夏天的光影故事，点燃的是一座座城市的夏日活力。
1: 电影家的融合探索还在继续，这个夏天的光影故事也远远没有落幕，不妨大家走进影院或者留意一下身边的露天放映，也许惊喜就从一张小小的票根开始。
2: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3: 出来去观察，
2: 可以，这就是正念。
4: 你当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谈及近期地区冲突时表示，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并出现人员伤亡，伊朗不会忘记近期冲突中的死者。他表示，我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阿拉格奇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将继续坚持其抵抗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当地时间8月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美国的违约情况，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团队来处理此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他指出，与其干坐着空想，不如仔细观察细节，考虑如何解决问题。佩泽西奇扬还强调，伊朗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的谈判，就是要找到解决方案，摆脱目前这种非战非和的局面。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其中包括因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报道援引一份美国防部的备忘录说，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5号致信美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浙江省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气象专家提醒，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时风雨集中，过程短促，而白海豚移速慢，环流大，影响久，更容易造成持续强降雨叠加，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公众切勿凭以往经验而放松警惕。当地时间9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吉赞的炼油厂实施袭击，并称成功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敌方无人机进入也门萨达省和哈杰省领空的回应。当地时间8月9号，敖德萨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凌晨俄罗斯对敖德萨地区发动袭击后，当地出现停电情况，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今天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关于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的公告。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今天14:30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因不具备安全办赛条件而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并列冠军，所有球票即日起全部作废，已购票球迷的票款将于7个工作日内全额原路退回，无需进行任何操作，请球迷们耐心等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更多内容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市场分析如何看待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的呢？
2: 好的，云姐。那目前的物价形势呢，在市场分析看来呢，既有季节性因素影响，也有国际方面的短期因素扰动。整体来说的话，物价形势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呢，王青也表示，整体来说，尽管中东局势屡现反复，但前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效应趋于退潮，国内 CPI 同比涨幅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特别是主要受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提高的影响，核心 CPI 同比处于1%左右的一个低位。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岩认为，七月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的回落呢，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是保持平稳的。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也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那么 PPI 呢，在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影响之下，上涨动能持续收敛，但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材料等相关行业价格是保持韧性。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在对中国之声也明确表示，短期的波动不会影响到物价长期向好的趋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这有助于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下游行业的成本压力，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 那么接下来物价指数会保持什么样的前行态势呢？

0: 对于接下来的物价走势呢，像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呢王青也表示，七月份的国际油价上涨会带动八月份国内成品油价格走高，价格同比涨幅呢也许会扩大，再加上当月的食品价格会有一定季节性上行，价格同比降幅趋于收窄，预计八月份 CPI 同比会回升到0.8%左右，但是仍然处于一个低位。那么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也表示，下半年呢，国内需政策预计将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 呢是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存在时间滞后效应，但是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呢，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此外呢，很多市场分析呢也是提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的会议，也就是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时候，也明确提出对物价相关政策呢，估计会形成一个相关的利好。具体我们也来听一下卓创资讯研究员曹慧是怎么说的。
1: 展望后市，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积极信号，会议提出加力扩大内需和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叠加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支出进度，促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服务消费扩容，有望对居民消费形成托底支撑。同时，会议明确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新兴产业培育，高技术制造业价格仍有支撑，总体将有利于 CPI 和 PPI 呈现温和修复态势，出现显著通胀或通缩的风险均较低。
2: 以上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关于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相关连线报道。
3: 新闻进行时，夏日炎炎，太阳镜成为不少人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是记者也注意到，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之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
2: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五花八门，那么究竟该如何选购？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我们来听记者对此展开的调查报道。
4: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5: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6: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4: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7: UV 400反正就是防紫外线，
8: 它这上写了吗？
9: UV1 就是所谓的，
4: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 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

0: 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1: 而且咱有的有签，有的没有签。
0: 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2: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3: 就这样，
2: 就散着来的，
3: 就这样，对。
2: 它这能防到啥？
1: 这个你大哥，我没法给你，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
2: 这都是那标吗？
1: 没有啥标，大哥。
4: 它这个什么一类二类，它这都没打勾啊。
1: 一般的话都是
2: 那个没打勾，
1: 这都现在从那个厂里面拿过来的吗？
2: 而且它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勾。
1: 对，一般标都不是很清楚。
0: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2家，了解情况。
5: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400 吗？
6: 这都是假的。
5: 啥？
6: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400 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400 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7: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2: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国标是吧？
7: 嗯，
2: 能给我们贴上吗？
7: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2: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7: 可以贴啊。
0: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8: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0: 10副太阳镜样品中8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2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2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1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工程师张琦：
9: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那透射比的值是 76.6，一级标准它是属于一类。

0: 但他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他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1: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0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比 18% 到 43%， 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 CAT3可见光透射比 8% 到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 CAT4 可见光透射比 3% 到 8%， 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2: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1: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3: 它这标的 CAT3 是啥意思？
4: 偏光，我们就知道这个眼睛都是带偏光的。
5: 我跟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2、CAT3，
6: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的型号。
5: 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6: 不是不是，这只是这个架子的。
5: 这是 CAT3，
6: 这是一个型号，没有。
5: 这是 CAT3。
1: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标 GB39552.1-2020， 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2: 我们总体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
7: 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务必查看实物标签，确认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及生产企业信息。对于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也应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那截止到今天的下午3点，白海豚。

0: 口，将会有9到12级的大风，阵风13到14级。与此同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台湾、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特别是在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不仅如此，白海豚在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之后呢，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导致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风雨具有极端性。那从湖北、江苏、安徽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河北、北京、天津等地，都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现在仍然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可能还会出现调整，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浙江、福建、上海、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暴雨致灾风险高，都需要格外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准备。对于浙江来说呢，是这次台风风雨天气影响的核心区域，今天到明天早晨，浙江一带的风雨呢也进入到最强的阶段，雨的强度和阵风的强度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我们预计今后三天浙江东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局部地区气象风险很高，浙江东部的部分中小河流有超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局部地区有中小河流漫堤的气象风险，务必要加强防范。而今后几天受到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的共同影响，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暑热天气的范围呢将会继续的缩减，但是华南的很多地方因为受到台风下沉气流的影响，导致高温盘踞，闷热还是会贯穿全天，防暑不能松懈。好，天气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林静。
1: 好的，李可亮。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菜，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视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心情真高兴呀，就是

0: 是因为有了补贴呀、啊，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向我国华东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与此前影响我国的台风巴威相似，白海豚同样有可能在经历长途奔袭后将正面登陆浙江。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受白海豚的影响，7号夜里开始，浙江宁波、台州、舟山、温州等地已经出现暴雨大暴雨。记者从浙江省气象台专家处获悉，根据对台风白海豚最新登陆情况研判，目前台风移速提升到20到25公里，最大可能在浙江玉环到椒江一带登陆。如果在温岭登陆，可能提早到今天的16点；如果在椒江玉环登陆，可能在今天17点。气象专家提醒，巴威影响浙江时风雨集中，过程短促，而白海豚移速慢，环流大，影响久，更容易造成持续强降雨叠加，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公众切勿凭以往经验而放松警惕。江苏省气象台今天13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地区将出现1小时雨量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150毫米及以上的强降雨。记者从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天14点起，因江苏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针对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6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9号，敖德萨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凌晨对敖德萨地区发动袭击后，当地出现停电情况，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目前抢修工作已开展，供电恢复作业正在推进，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的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美国近期频发 ICE 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7月上半月便连发2起。上述事件发酵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与文图雷拉共同决定，在多数移民执法行动中暂停拦车执法做法，但这一决定随即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推翻。韩国电力交易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持续热浪影响，韩国电力需求近日创下今年以来新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杭州机场今天提前取消进出港航班388架次。目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均已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首次免费变更服务。为提高办理的效率，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微信小程序或原购票平台等线上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热线高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如今啊，走进任何一间直播间，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0: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店播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报道。
2: 3、2、1，上链接，来吧！
3: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市。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也就是说，那些超头部主播贡献的份额只占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店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4: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3: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5: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再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
3: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6: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场，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1: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这也提醒我们，没有规范护航的增长，难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7: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3: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8: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9: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3: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最新发布的尼尔森 IQ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已达约9000亿美元，接近美国电商整体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1.8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近60%消费者已通过社交平台完成购物。正如尼尔森 IQ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周玲清所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商业创新市场之一。当法治的阳光照亮直播间的每一个角落，当创新的锐气与规则的定力相向而行，中国直播电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地铁列车穿梭于城市，我们早已经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然而地铁空间的价值远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其实地铁还有很多玩法。
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地铁功能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还能够发挥哪些新的功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3: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2: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4: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金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5: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2: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市市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6: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2: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6: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2: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6: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0: 今人们出差旅游的时候啊，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都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是有消费者就反映啊，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有些模糊，而且这个筛选页面把两类标识混合排在一起，另外就是图标样式相近，这非常让人产生这种混淆的感觉。
1: 嗯，譬如说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之后才发现所谓的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就是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2: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3: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4: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5: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预定就比较好一点。
4: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5: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2: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 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6: 天玺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2: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6: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0: 需要看到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令消费者产生混淆，失去参考价值。那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7: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2: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7: 消费者一定要去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刘婷婷、李浩，主播云锦、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以强台风级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逼近，目前浙江温州洞头受到12级风圈影响，根据当地气象台预报，风力已增强到11到13级。为了防范台风，温州全市已对57条道路采取管制措施，截至15点，全市共转移超90万人，已开放1000多个避难安置点，已开放1000多个避灾安置点，提醒市民游客台风天减少外出，不要靠近海边，注意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12号以后，残余涡旋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13号到16号，京津冀、山东北部、辽宁可能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专家认为，华东沿海和东海需重点防范强风。今天到11号，东海大部、杭州湾、浙江沿海、长江口等地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中心附近阵风可达15到16级。相关省份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北方相关的省份需要关注台风残涡北上后带来的影响。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需防范新一轮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6号台风皮鹿已于8月9号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14点其中心位于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7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2度、东经142.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皮鹿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增强。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皮利普松表示，罗马尼亚正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后勤支持。此举通过位于摩尔多瓦的多瑙河港口久尔久列什地国际自由港完成。对此，罗马尼亚方面和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妈妈，41岁的成都妈妈何欣彤，近日呢以416分初试第一名，成功考取四川大学应用心理硕士研究生。而她考研的初衷呢，正是为了正在读初中、处在青春期的女儿。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孩子上初中之后啊，这个学习压力是增大了，而且呢还有些焦虑和逆反。于是这位妈妈就决定，与其一遍遍的催促孩子，不如自己先行动起来。
0: 对自己挺狠的啊。何欣彤呢已经离开了校园很多年了，重新捡起英语，还要啃专业课，每天保证6小时以上的学习，一年的时间就成功上岸了，还拿到了2等奖学金。现在呢母女俩还定下约定，将来女儿也要考川大做校友。
1: 我觉得有这样的妈妈，闺女一定也不会差啊。接下来无独有偶，陕西西安一位爸爸同样被女儿的一句话激上了考研路啊。这位爸爸呢今年44岁，叫张志强，常年出差，一年有200-300天是在外奔波。女儿临近中考，她特别着急孩子的成绩，叛逆期的女儿直接回了一句说，你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呗。
0: 这位爸爸觉得呢，千句大道理不如一次亲身实践，于是呢当月就报了名。当时还剩5个月的备考时间，本科毕业已经20年了，数学英语几乎全都归零，出差的高铁上听课，早起晚睡挤时间刷题，硬是一站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硕士 MBA。 之后呢女儿学习态度就明显转变了，成绩也大幅提升。
1: 所以啊，最好的教育呢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要求，而是爸爸妈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是教育最有力量的打开方式。

0: 好了，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1: 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要走进河南洛阳，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4: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1: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型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4: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5: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4: 我太浪费了，我只能发挥它两层，姚老师能发挥。
5: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1: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作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4: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坐到什么，吃在一起，然后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5: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1: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4: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1: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4: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1: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4: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福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1: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4: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他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1: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毒品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4: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1: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五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4: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6: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4: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1: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毒品软件突然不会毒了。
4: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这方面，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1: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4: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就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1: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4: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1: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7: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这样搁着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1: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7: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
8: 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1: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9: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

0: 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1: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它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2: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1: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2: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到场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1: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2: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3: 那会开朗很多，
2: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3: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2: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1: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2: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它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旅途新相遇。
10: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11: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15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涧西。这里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

0: 简称米武计划。
1: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0: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1: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2: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型公车间。
1: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3: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1: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4: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边防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1: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5: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1: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6: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得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得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1: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静好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7: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断材要环保，

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阿拉格奇还表示，虽然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努力为恢复谈判创造条件，但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该公司工业安全消防队已将火灾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据菲律宾媒体9号报道，受本月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该国已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报道说，8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及热带气旋叠加，导致菲律宾极端天气，引发强降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的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民众0时左右收到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部分民众一度受困，当局出动直升机等进行营救，场面颇为凶险。尤其让人担忧的是，野火催生的火积云产生闪电，劈向地面后诱发次生野火，导致火势更加迅猛且走向南侧。目前野火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官员说，灭火存在巨大挑战。此刻提示，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地的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的情况。台风等极端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旅客务必保持冷静，首要原则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旅客务必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选座，这是后续顺利办理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前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白海豚将于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登陆，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这一时段还会来关注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呢？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今天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2: 浙江省防止已于昨天20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给浙江沿海目前带来了哪些影响。
3: 好的，主持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啊，温州现在目前的天气其实也是比较多变的。就在刚刚直播前的10分钟啊，我这里是下起了一场大暴雨，但是现在呢暴雨已经停了，但是现在就是目前刮的都是一个强风，而且我们能够在现场看到树枝是在不断的这个随着大风不断的在摇摆，而且路面上到处看到的都是一些断的树枝，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个交通的指示牌也是掉落在了地面上。那全省层面，今天到明天的白天啊，全省大部分有这个大雨，暴雨部分是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明天夜里到后天，浙西和沿海地区啊，也是有分散性的这个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呢，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近海海域，比如说杭州湾有3.5到4.5米的大到巨浪，浙江北部有8米到11米的狂浪到这个狂涛，浙江中部南部有9到12米的狂涛，那近海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现在也是为橙色。为了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啊，8月9号温州机场是已经取消了8月9号全部进出港的航班，共计291架次，实现了当日零航班的运行。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啊，我们也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办理客票的退改业务。在铁路方面呢，8月9号到8月10号途经温州南站的高7650次等多趟列车也是已经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温州南站的站点正在有序做好退改签的业务。那同时呢，温州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啊，预计台风呢白海豚啊也将会是在这个瑞安到台州温岭一带登陆。为了全力保障白海豚影响期间市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那温州瑞安各大商超也是已经启动了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的应急机制，全面做好了米袋子和菜篮子的保障工作。我们在采访现场看到啊，温州瑞安市的菜篮子批发交易市场是依旧繁忙，粮油区成袋的大米、食用油都码放的整齐，调味品、速冻食品也储备比较充足，青椒、萝卜、番茄等蔬菜和肉类水产供应充足，不少市民也都前来采购。目前呢，该市场也是已经做好了全天候应急保供准备，若台风的这个态势如果再有升级啊，辖区有物资保障需求的话，也将第一时间响应调配，全力守住民生保供底线，保障台风期间市民的群众的生活物资供应无忧。主持人，
2: 以上呢就是总台记者韩栋从浙江温州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1: 再来关注福建，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作为这次福建防台的重点区域，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宁德福鼎在今天上午10点半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发布3级暴雨预警。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宁德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4: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报道团队一直都守候在福鼎市闸门社图乡的渔井村进行采访。这里呢是紧挨着浙江的温州，是一个滨海的渔村。就在我们直播开始前下午4点半左右，现场开始飘起了毛毛雨。在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因为从今天上午一直到4点半之前这段时间段，当地的这个天气都处于一个晴好的状态，就在4点半左右开始飘起了这个毛毛雨，但是雨量并没有很大，而且啊，相比于中午，现在现场的云层是有一个明显增厚的情况，而且海边的风力呢也是持续在加强。那目前渔井村是处于台风白海豚的一个10级风圈的影响范围之内， 眼下这个时间段呢，正处于一天当中涨潮的阶段，到了六点就是满潮了。能够看到海面上是波涛汹涌，就像一锅煮开的沸水，这些海浪呢是在相互的推闪，拍打在这个礁石或者堤坝上，激起了很高的浪花。那么下午我们还能够去站立的一个礁石的区域，目前已经全部被这个上涨的海水给淹没了，村里也对相关的路段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关闭管控。那根据当地的气象部门介绍，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福鼎多地将会出现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交通方面，我们也了解到，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宁德动车站的 G1679、D3241等多趟的列车都停运了，宁德福鼎浙荣汽车站全部的班线也停运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相关的信息。那么对宁德来说，现在这个阶段要加强陆地上的巡查，这也是目前防台工作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宁德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全市的948处的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5000多个高陡边坡进行了监测、巡查和预警。目前全市已经下沉了干部7488人，陆地上的转移群众达到了18999人。为了防范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进一步，全面落实抢险救援物资的同时，也提前准备了2274个避灾的安置点，确保随时能够启用。而且各类的抢险队员队伍人员也已经严阵以待，一旦发生险情就能够快速的响应，高效处置。主持人。
1: 好的，黄山。
2: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呢今天也迎来了强降雨过程。上海市中心城区、浦东新区、闵行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为了确保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上海地铁实施了运营调整。今天开始，部分地铁线路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那么目前上海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上海的天气怎么样？
5: 你好，主持人。那么受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上海市今天早晨开始普降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并且出现了6级以上的大风。这个大雨呢，造成了浦东、黄浦、长宁、徐汇等地有百余条段的马路下立交积水。有关部门呢，紧急组织这个抢险，确保每处积水点有人处置。到今天下午3点半，仍有70多处积水点，这个均有抢险队伍在处置。那么截至今天下午15点呢，台风白海豚这个中心位置距离上海是290公里，正在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上海市防汛办呢发布了调令，要求市区水利部门赶在潮位落水期时，加强排水，这个减轻河湖的排水压力，同时呢要求排水部门要全力排水，趁着时间窗口将排水管网和泵站的水位降到最低，腾出最大库容，迎接接下来的强降雨。那么白海豚环流范围大，移动较为缓慢，对上海风雨影响时间较长，将一直持续到11号。在这期间上海都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影响最主要的时间呢是今天和明天，过程的累积雨量局部可达200到230毫米，个别站点超过250毫米以上。那么今天呢，上海全域的长途客运班次全部停运，上海长途客运总站、长途客运南站临时关停。今天早晨6点半起呢，上海市内的轮渡全线，上海三岛客运全线，停航。全市的轮渡呢，目前也是停航的状态。那么今天下午3点起呢，上海部分轨交线路全线停运，其余线路的地面和高架区段是限速运行。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今天傍晚前后，随着台风的登陆，受其外围雨带的影响，上海的风雨将再度加强，仍有升级暴雨预警等级的可能。目前呢，上海是黄色的这个暴雨预警。那么明天早高峰期间呢，上海可能出现明显的风雨，预计累积的降雨呢将达到60到1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有60到80毫米。你好，主持人。
2: 好的，杨松涛。
1: 随着台风不断逼近，铁路和民航部门也正在积极预案，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7: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6: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班公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2: 生活当中呢，出差旅游，不少朋友会通过线上的平台预订酒店，那平台的评级评分就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说呢，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的样式是相近的，很容易产生混淆。
1: 那么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0: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11: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
10: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11: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10: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做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2: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13: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
12: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13: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

0: 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1: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2: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1: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2: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3: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就失去了参考价值。那么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4: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1: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4: 消费者一定要去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7:30，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时间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九号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据俄罗斯方面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的台风快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4点位于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东部近海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的变化和影响，及时组织会商研判，启动应急响应，坚持超前预想、主动避险、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细化旅客服务保障措施，全面开展设备设施巡查维护，全力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不足1700枚。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地时间8号披露，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飞入保加利亚领空并爆炸的无人机很可能是乌克兰军方广泛使用的一种型号。保加利亚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乌克兰大使，双方定于10号会面。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格奥尔基季西8号就此事回应称，乌方绝非蓄意针对保加利亚，将与保方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事件具体情况。此刻提示，为做好台风白海豚的防御工作，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今天到明天对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请广大旅客关注相关信息，以免影响行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修改了哪些内容，填补了哪些空白。
0: 地铁站当中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呢？其实啊，多地开始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如何解锁便民、健身、文娱新体验呢？
1: 云南空中校车上新了，两部高空悬崖电梯如何实现民生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接下来为您播送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哈。说到从这个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的电波百花齐放，直播电商这一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的零售额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1: 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实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3、2、1，上链接，来吧！
9: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万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 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8: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
9: 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10: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9: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11: 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9: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12: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
9: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13: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9: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毅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4: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9: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0: 对于每天穿梭在城市当中的地铁列车，我们早已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了。不过呢，地铁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新鲜的玩法。
1: 眼下多地就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又能够发挥哪些新功能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5: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

0: 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1: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0: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金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3: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市市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4: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0: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4: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4: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5: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这里的部分村落紧邻国家4A级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背靠千丈绝壁。曾经呢，绝壁天险是当地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最大阻碍。而就在2022年，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建设，一条268米观光电梯青云梯与高空缆车投用，把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6: 前不久，泥珠河大峡谷新一条垂直高度288米的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部高空悬崖电梯构成的空中校车景观，既破解了当地出行与运力难题，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张莹昭的报道。
7: 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雷鑫高兴地说：“
8: 平台的这步比原来那步快了很多，原来那步要90秒，第二步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7: 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多年前居住在谷底的学生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不少学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陈红涵回忆：“
9: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打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7: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一号悬崖电梯青云梯，后续高空索道缆车投入使用。景区还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崖壁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随着空中校车打通了云端通途，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7组村民赵苏珍：“
10: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7: 景区游客纷至沓来，普利乡也焕然一新。目前已建成高品质民宿41家，餐馆68家。泥珠河村人均年收入从脱贫前5000元提升至如今的2.6万元。未来普利乡还将依托这2部空中校车推进景区2期工程建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发展更多乡村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说：“扶摇直上的悬崖电梯还将托举起峡谷居民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11: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5: 好，再来聚焦一个热搜话题哈。今年夏天呢，一种比拳头还大的大号蒲公英多次登上热搜，引发不少朋友关注。其实啊，这种植物叫做长喙婆罗门参，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
6: 5月，在北京市通州区，一套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最先对大号蒲公英的入侵产生了警觉，进而推动相关部门累计清理5.7万多株，覆盖148个点位，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那么，数字技术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了哪些新路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孙莹的报道。
12: 今年5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发现，辖区多个公园绿地出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并呈现扩散蔓延态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鹏介绍，2023年，长喙婆罗门参被列入北京市通州区林草湿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标本名录。经生态保护领域的专家研判认为，这种植物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又缺少天敌制约，一旦大面积生长，可能挤占本土植物的水分、土壤养分和生存空间。李鹏介绍，
13: 我们通过肉眼没有办法直观地判断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覆盖范围，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办理难点。专家意见给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支撑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长喙婆罗门参的生物入侵态势和对本土植物构成的生态威胁，二是为制定科学的清理方法提供了专业的意见，让我们检查建议中的整改要求也更具有实操性和科学性。
12: 6月2号，通州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长喙婆罗门参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测算。
13: 我们测算出长喙婆罗门参在某个公园的分散覆盖面积就超。

0: 本案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卫星遥感等数字化手段，解锁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新路径。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怎么找到外来入侵物种。传统人工巡查需要工作人员在一个个公园、河道、绿化带逐点排查，成本高、周期长，还容易出现遗漏。李鹏认为，法律监督模型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隐蔽线索。
1: 我们建立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整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数据、群众投诉信息以及互联网数据，结合不同时期的植被影像和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进行对比碰撞，可以辅助我们有效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的线索。
0: 卫星遥感、无人机、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回答了问题有多大、扩散到哪里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嘉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监测数据作为公益诉讼证据，相较于传统现场勘查材料，在证据效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2: 在证据的效力层面，数字化监测数据它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你像卫星遥感影像，它具备时间固定、成像参数可查、原始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属于一种典型的客观电子数据。监督模型可以从多元数据当中自动筛查异常物种的信号，排查人工巡查误判的可能，基于 AI 识别与专家鉴定得出准确的研判结论，让外来入侵物种认定的科学依据更加可靠。
0: 在取证效率层面，遥感加模型筛查等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实现大范围同步取证，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此外，结合 GIS 空间分析，还可还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路径与时间序列。同时，数字化监测采用统一的成像标准、识别模型与测算算法，还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现阶段，数字技术与人工调查、专家鉴定形成互补，大大提升了从源头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能力。在张楚嘉看来，从这一个案中探索出的闭环治理方式也即将迎来更明确的上位法支撑。本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法典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了结构性升级。下一步还需要以法典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各行政部门在数字监测、风险评估、治理实施、协同联动等环节的职责，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协作。
2: 数字检查呢，是当前该模式落地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你比如说，像吉林检察机关搭建屯草治理预警大数据平台，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数据，跨市集中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像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均已部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普遍形成了数字筛查线索、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多部门联合治理、技术核验治理成效一套完整的工作闭环。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一套模式的实施提供了风险预防、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的上位法支撑，需要以法典实施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将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落地为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建立跨区域检查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全域闭环治理完整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以致13人受伤。无人机爆炸还导致2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当地时间8月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称，俄军对乌多地实施空袭，敖德萨、哈尔科夫、巴甫洛格勒等地遭袭受损，造成多人伤亡。泽连斯基称，俄军本周实施高强度饱和空袭，统计显示俄军累计发射各类导弹61枚，其中弹道导弹56枚，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超1560架，投掷航空炸弹1540枚。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预计今明两天，浙江、福建、上海、安徽、江苏等多地有大到暴雨，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沿海局地阵风可达13到16级。受台风的影响，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多家景区关停，多地交通实施应急管控举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2亿元，2026年暑期档好戏连台，中外佳片贡献观影热潮，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三部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合力贡献了暑期档近60%票房。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阿拉格奇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据美国媒体8月8号报道，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国防部正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此刻提示，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首先关注，当 AI 学会了自作主张，我们该如何守护使用 AI 的安全观。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参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两党博弈下停摆危机为何难以消除。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7号发布声明说，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
0: 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当中越界，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当 AI 展现出了自作主张的能力，我们该如何守护使用 AI 的安全观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七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这场 AI 越界事件起初只是一场针对 AI 模型的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为了检验模型的极限，测试方特意关闭了部分安全限制，将其置于一个与互联网隔离的沙箱环境中。然而，这款模型为获得更高评分，投入大量算力研究测试环境，竟发现并利用了一个此前未知的漏洞，成功突破与互联网严格隔离的沙箱环境，获得了网络访问权限。之后，模型又通过自主推理，判断出抱抱脸公司很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于是将其锁定为攻击目标，并开始规划入侵路径。整个过程完全由 AI 完成，期间无任何人类指令，共执行了数万次自动化操作。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所谓的 AI 越界并不是 AI 突然觉醒有了自我意识，它本质上是 AI 的自主行动能力变强了。
5: 你只需要给它一个目标，它就可以自己拆解任务、规划路径、调用工具、执行代码。这次的事件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这里， AI 它会自己走漏洞，想办法突破沙箱，获得网络访问权限之后，又自己寻找新的目标和路径。
4: 这起事件并非孤立的技术事故，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中越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AI 驱动的攻击和传统网络攻击相比，呈现出很多新的特征。
6: 攻击主体由人变成为自主智能体，它的隐蔽性更强，并且呢，能够相对更轻易地绕过传统的安全检测。因为传统攻击特征是明显的，易于追溯，而 AI 驱动的攻击往往没有固定的特征，它能够模仿正常用户来规避传统检测。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 AI 驱动的攻击事实上突破了传统的安全边界，因为人类所设定的操作权限、安全规则、隔离防护，在 AI 突出的自主推演能力面前，可能会被随时突破。
4: 有分析认为，美国企业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除了技术失误等因素外，可能存在商业炒作嫌疑。但无论如何，相继出现的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规范分布类型比较广泛，但重心大多聚焦于数据安全层面，主要规制的

0: 是数据安全、平台责任、算法治理等方面的内容。吴沈括指出，
1: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 AI 快速发展的进程当中，现有的法律框架应当说难以全面及时的覆盖 AI 自主行动所造成的各种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加快完善配套治理规则，不断的避免产生新的制度短板。
0: 吴沈括表示，人工智能研发运营主体要树立风险意识，严格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
1: 人工智能研发运营的主体首当其冲的是必须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机制，包括在研发阶段引入伦理评估，在应用阶段建立具备自主熔断能力的实时监测系统，实现风险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此外呢，还应当落实各项合规要求，同时呢，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应当接受外界对于 AI 治理体系的实时验证，避免 AI 黑箱可能引发的不可控的风险外溢。
0: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虽然不必过度恐慌，但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刘新浪提醒，我们对于 AI 使用正在从防止它说错话进一步变成防止它做错事。
2: 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手机里的 AI 明天突然就会叛变。真正值得普通用户关注的是，未来 AI 的权限会越来越大。以前的 AI 只有一张嘴跟你聊天，现在的 AI 还有一双手，它可能帮助你操作手机、电脑、邮箱、云盘，甚至支付工具。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AI 能力越强，拿到的权限越多，一旦它判断错了或者受到恶意攻击，造成的损失也可能越大。到了 AI 智能体时代，不要轻易把行动权全部交给 AI， 这可能会成为未来每个人使用 AI 时最基本的一条安全原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水平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5: 由于参众两院各自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条款并不统一，两院后续仍需完成文本统一后才能交由总统签署生效。那么长期依赖短期拨款续命，两党博弈下，为何美国政府停摆危机难以消除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90-6。这个表决结果在两党水火不容的美国政坛算得上罕见，但高票通过的表面之下，不是团结而是算计，不是和解而是拖延。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如此评价：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所谓临时拨款法案，本质上是为2027财年政府预算僵局打上的一个补丁。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如果在此之前没有新的拨款法案通过，美国政府有可能再次陷入停摆。而要打好这个补丁也并不容易。众议院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月8号通过的版本存在些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同时呢，里面也包括对于伊朗战事的追加的拨款，也包括对于所谓的移民管制啊，这个边境管控啊，甚至在美国国内逮捕和这个遣返所谓非法移民的相关的财政的这种支持，甚至也包括涉及到一些选举当中的身份的这种识别。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6: 于是临时拨款法案只能充当被迫暂停键，把美国政府的财政生命线续到12月。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
4: 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7: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为了在关键的拨款法案中塞入自己的议程，两党互不相让，甚至不惜以政府停摆为代价。从2018年底因美墨边境墙拨款僵持引发35天停摆，到2025年，两党围绕医保补贴针锋相对，以43天停摆刷新历史之最。再到今年，国土安全部因移民执法改革之争陷入长达75天的局部瘫痪，美国政府的停摆正从偶发性事件演变为周期性发作的制度性顽疾。刁大明观察，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两党政治极化的不断加剧。
7: 你看现在看呢，应该说呢，这个党争激化呢是愈演愈烈，甚至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不仅仅是关于一些社会议题啊，更多的可能已经衍生到了一个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些重大的这样一些议题，比如人口结构的议题、移民的问题，比如说这财政结构哈、啊，到底要不要扩展军费而挤压这个非军费福利的这样一些问题，那这些议题上可能两党这个妥协的余地就更小，那导致一个结果当然就是会出现一些这个就像党争恶斗的闹剧，最后导致这个进一步的出现拨款到期没有办法有效的来进行延续，出现政府关门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在持续加大。
4: 暂停键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新一届国会将于明年1月3号正式上任，而临时拨款法案的资金只维持到12月，这意味着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到新国会就职之间的这短短几周里，这届国会还是需要解决2027财年预算的遗留问题。如果谈不拢，这个烫手山芋就得扔给下一届国会，而新国会的格局很可能让特朗普政府更难如愿。刁大明指出，
7: 如果12月的时候，在这届国会的尾声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推进目前版本的这个2027财年拨款的话，那就要等明年，等到这个新国会就位之后，而去再推进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拨款。目前预计呢，可能民主党呢在国会众议院获得多数哈的可能性略大一些，在参议院呢，现在看还很难判断到底两党谁能获得多数。在这个状态下呢，当然特朗普政府目前想要的这些这个相关的内外政策的拨款呢，在那个语境下就更难实现了。
4: 由于俄乌局势和美以伊冲突持续升级，全球主要武器出口市场格局正在悄然重塑。多年位列武器出口市场第9位的韩国，从去年开始排名一路攀升。如果仅计算过去一年的出口量，韩国已成为全球第4大武器出口国。
5: 那么韩制武器为何能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备受青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8: 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从组装美式装备、吸收西方技术起步，历经半个世纪，逐步建成本土国防工业体系。近年来，韩国的 K2 坦克、K9 自行火炮、FA50 战机、天宫2防空系统等拳头产品相继成熟，成为世界军火市场的热门武器。2021年，韩国武器出口额约72.5亿美元，2022年飙升至17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5年仍保持154.4亿美元高位。韩制武器走俏国际军贸市场的原因是什么？在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看来，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为军贸韩流打开了欧洲与中东两块最难撬动的高端市场。
9: 过去呢，欧洲市场就是美国的痉挛，当然也是欧洲军工巨头的痉挛，就是他们的自留地。但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一些东欧国家，特别是像波兰，他把他原来的苏制武器呢，通通援助给了乌克兰，就导致他的陆军的装备啊，一下子就出现了大量的空白。但是你说像 欧洲、美国这些企业，它的生产速度很慢，没有能力把这个空白快速的填补上。这样的话呢，就给了韩国机会。另外呢，我们看到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中东国家呢，过去也是美国军工。

0: 企业的自留地，美国的洛马公司也好，雷神公司也好，他们的生产速度太慢了，要填补美军自己的库存空白，我觉得这是韩国的机会。
1: 据了解，历届韩国政府都将促进国防装备出口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现任总统李在明还提出要构建排名全球第四的国防产业规模，计划在2030年前向国防和航空航天研究投入超预期的预算，从而奠定韩国国防工业强国地位。邵永玲认为，经过多年积累，韩制武器目前已形成价格低廉、交付迅速等四重优势，这也是韩国军火能在国际军贸市场崭露头角的重要原因。
0: 首先呢，它的整个的成本普遍的比美欧军工巨头的同类产品要便宜30%以上，有的可能会便宜一半，甚至还超过一半。比如说美国的爱国者三拦截弹，它一枚大概就要400万，而韩国的天宫二拦截弹一枚呢就是100多万。其实你看，在这一次冲突当中，伊朗也是袭击了一些海湾国家的设施，天宫二反导系统拦截效果相当不错。除了物美价廉的因素之外，韩国的军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交货特别快。他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当年给你签合同，当年呢就实现首批交付，不管多大的单子，3年之内都可以把整个的订货全部做出来交给你。另外呢，韩国之所以能够让自己的武器顺利的进入欧洲、进入中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是美国的盟
1: 友。军火出口带来的高利润与防务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国际身份，正成为韩国提振经济与提升地缘影响力的双重杠杆。但是邵永玲进一步指出，韩国军贸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地缘冲突的持续，一旦局势降温，出口动能可能随之减弱。另外，大规模军火出口也可能使韩国被视为地区冲突的军火推手，从而反噬其自身的外交和安全空间。
0: 现在世界地区冲突这么多，太多的出口武器其实对世界和平是不利的。你向冲突地区、向相关方大肆出口先进的武器装备，这可能会起到一个刺激对抗、激化矛盾的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以强台风级别登陆，登陆后继续的向偏西方向移动，下午6点它的中心位于乐清湾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偏北方向移动。那受其影响，今晚到明天，黄海的南部、东海大部到华东沿海的风力都会比较大，其中东海西部、杭州湾还有浙江沿海、长江口区将会有9到12级的大风，阵风13到14级。同样是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以及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白海豚在登陆之后继续的深入内陆，后期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导致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具有极端性，可以说从湖北、安徽、江苏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河北、北京、天津等地都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呢，目前来看，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还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呢可能还会有调整，也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目前来看呢，未来浙江、福建、上海、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暴雨致灾风险高，都需要格外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注意人身安全。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陈慧。
4: 好的，李可亮。
2: 听明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8时到8月14号18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明天收官，颁奖典礼明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
4: 明天是世界狮子日，世界多地动物园、野生动物机构开展狮子保护宣传。
6: 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多名中国选手出场。下午2点，中国小将常冰玉迎战卫冕冠军罗伯逊，姜俊和司家辉上演中国德比。晚上7点半，中国选手庞俊旭对阵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4: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8: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4: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9: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4: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0: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4: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0: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0: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十

0: 三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3: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4: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5: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4: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6: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0: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3: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2: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 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5: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4: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5: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0: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 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坚固。

0: 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2: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

0: 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到明天20，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2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压制。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几近乱真呐、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一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 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0: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1: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一比一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啊，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0: 嗯，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哈。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2: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 P 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啊，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10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啊，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80-90%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加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墙塌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0: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两个维度想，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能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 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啊，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0: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他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他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他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三五年前呢， 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 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两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0: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松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1: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0: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1: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2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呢？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呀？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梧叶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4: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1: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0: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2: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理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啊，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的实景制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 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三年啊，不超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0: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
20: 您觉得这个转型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1: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

0: 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1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变得更容易实现了。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地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它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他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它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它，它就会带来很大的能量。
1: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横店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0: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按全片虚拟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10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30%、40%的，现在发展到已经100%了。100%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它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租棚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1: 就是
0: 这
1: 哪
0: 两
1: 怕一
0: 个
1: 个
0: 会。
1: 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0: 对对
1: 啊，
0: 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1: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了，或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0: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1: 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啊，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
0: 那也
1: 出
0: 不
1: 现
0: 然
1: 一
0: 呢？
1: 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2: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

0: 下，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时满足产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四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期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啊，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物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3年、5年，甚至7年、8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了。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了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1季度就12.8万部，95%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1: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贡献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 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任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1: 那最后，冷松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心智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哈。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五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别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心智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联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呀，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提 一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

0: 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正气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哈，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1: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珍，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工信部发布公告，废止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再利用电池统一执行对应领域新品质量标准，原梯次合规企业名单同步取消。推行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何被叫停？统一标准之后，储能安全门槛提升了多少？新规会推高储能电站建设成本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바스락거리는 당신의 마음을 적실 촉촉한 단비 한 스푼. 감성 책방. 따뜻한 위로로 당신을 찾아갑니다.

네, 지금까지 감성책방이었습니다. 함께해 주신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2프로 책임 편집의 전명희, 제작의 대철욱이었습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烤白薯搜出来了，哇，那白薯烤的呀焦黄焦黄的，挺香。那小胡子一把抢过去，用蒜头鼻子闻了闻，就吭哧吭哧的大吃了起来。小胡子吃完了白薯，又问海娃，嘿，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回呀不像刚才那么凶了。
3: 你得什么得干活？
2: 海娃学着他的腔调回答，
4: 我得放羊的干活。
2: 小胡子又厚着脸皮伸着手，
3: 哎，你的白薯的送礼的明白？
4: 啊，明白明白，等您回来给您送上一大筐。
2: 海娃一边说还一边张开胳膊比了个大筐的样子。那小胡子乐了，拍着海娃的脑袋，
3: 哎，嘿嘿嘿，你得开路开路啊。
2: 开路就是走的意思。海娃一听让他走，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赶着羊走了。可是啊，海娃刚走了不远，那个歪嘴的伪军和十多个伪军追上来了。
3: 站住站住。
2: 他们跑过来把羊就给拦住了。

0: 爬慌了。
1: 你们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哼，我们还没吃晚饭呢，这些羊啊，够我们吃几顿的了。
1: 说完了，歪嘴伪君抢过海娃的放羊鞭子，就把羊往回赶。海娃一把拉住歪嘴伪君的手，喊着：“这不是我的羊啊，是给人家财主放的，丢了羊我也活不了了。”那些狠心的坏蛋呐，理也不理，还笑呢。海娃急得抓住鞭子不放，那歪嘴伪君呐，一抡胳膊，把海娃摔倒了。他拿手里边的枪比划着：“
0: 滚！你再不滚，我就打死你！”
1: 那些坏蛋伪君甩开鞭子，就把羊赶走了。海娃躺在地上，放开嗓子大哭起来。本来嘛，丢了羊就够心疼的了，更重要的是，老绵羊的尾巴底下还有一封插着三根鸡毛的鸡毛信呢。一想到鸡毛信呢，海娃哭得更伤心了。哎，海娃呀海娃，你这个儿童团长啊，怎么把鼎鼎重要的鸡毛信送到敌人手里去了呀？哎，哪有这么糟糕的事儿啊，怎么办呢？光哭有什么用啊？哎，这么一想啊，海娃就不哭了。他远远地跟在敌人后边，想办法要把鸡毛信拿回去。跟着跟着，那个歪嘴伪君回过头来喊：“
0: 滚回去，你再不滚，我连你也杀了。”
1: 海娃气得眼睛都红了，他一生气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手指头插到嘴里边，打了一个口哨。那些羊一听口哨啊，马上乱蹦乱跳的扭过头朝海娃跑了过来。日本鬼子和伪军坏蛋们怎么拦也拦不住，海娃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跑，领头的老绵羊啊带着羊群跟着海娃后边哒哒哒的一个劲儿的跑。海娃想：嘿，只要能把老绵羊带跑就行了，因为鸡毛信就在老绵羊的尾巴底下呀。可是呢，那些伪军坏蛋们到底还是追上来了，海娃哪跑得过他们呀，就叫他们给抓住了。歪嘴伪军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跑过来抓住海娃：“
0: 走，给老子赶羊去！”
1: 海娃没办法，只好赶着羊跟敌人走了。他一边走一边真想瞅个空子跑掉，可是他一想到鸡毛信就又不想跑了。本来嘛，海娃一跑，那鸡毛信可怎么办呢？就这么着，海娃赶着羊跟着敌人来到了一个小山村里。这个村里啊，一个人也没有。老乡们听说敌人来了，就带着粮食藏到山里去了。敌人看见什么也没有，气得把窗户门板都给拆了，架起来烧火用。不一会儿啊，远远的山头上也烧起了火。嚯，每个火堆旁边啊都站着一个日本兵，拿着一面小旗晃着。原来呀，这是敌人在打招呼呢。趁着这个机会，海娃连忙走到老绵羊跟前，想把鸡毛信解下来。忽然，那个小胡子鬼子官大声地骂了起来。海娃吓了一大跳，回头一看呢，小胡子跺着脚正对鬼子兵嚷着：“
0: 哎，咪西咪西。”
1: 那咪西咪西就是吃饭的意思。海娃一看，哦，小胡子饿了，想吃东西了。就见那些鬼子兵们呐，马上就朝羊群跑了过来。糟了，他们要杀羊，海娃的心里啊别提多难过了。哎，羊啊，我好不容易把你们养大，现在要让狠心的鬼子兵杀了吃了。这时候歪嘴伪军跑了过来，他瞧了瞧海娃，一把抓住海娃身边的那只老绵羊。海娃浑身都有点哆嗦了，差点没叫出声来。哎呀，我的鸡毛信这

0: 会可完了，鸡毛信要是让敌人发现了，就坏了大事了。其实啊，敌人并没有发现鸡毛信，他们呢是想杀了老绵羊吃肉。可是啊，那老绵羊的劲儿啊真大，那歪嘴伪军拉住他的犄角，左拉右拉，怎么也拉不动，惹得旁边的日本鬼子都哈哈大笑起来。海娃忽然不哆嗦了，他冲着伪军一撇嘴：“哎，大热的天儿，谁吃老绵羊啊？又老又瘦，一点也不好吃。”歪嘴伪军瞪了海娃一眼，松开手又去追别的羊去了。那些狠心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坏蛋忙着烧羊肉吃呢。海娃趁着这个空，轻轻地掀起老绵羊的大尾巴，一看，嘿，鸡毛信还好好的在那儿呢。他正想把信解下来，这时候，那个坏透了的歪嘴伪军又来了，一个人在这想遛弯。没办法，海娃只好走过去，在敌人旁边坐了下来。敌人吃饱了，把剩下的羊肉拴在皮带上，摸了摸肚子，到村里睡觉去了。歪嘴伪军站起来擦了擦嘴，冲海娃一指：“去，你把羊赶到那个小院里去。”海娃把羊赶进村边的一个小院子以后，用石头顶住门，又抱来一捆干草铺在门边。歪嘴伪军一看：“你这是干嘛呀？”“
1: 睡觉啊。”“
2: 不行，跟我们到村里去睡。”“
1: 那羊怎么办呢？山里边的狼可多了。”“
2: 你别耍滑头了。”“
3: 哼，还想跑啊？走。”
0: 歪嘴伪军一把揪住海娃，来到了敌人睡觉的屋子里。
1: 后来怎么样了呢？海娃跑了没有呢？鸡毛信送到了吗？
0: 咱们明天再接着讲。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5: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6: 晚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 4.2%和3.6%。
1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0: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0: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3: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 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4: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5: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4: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6: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9: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0: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21: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
0: 江苏、安徽等地。

0: 已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性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0: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八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5: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6: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

0: 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0: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江苏、安徽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台风白海豚于今天傍晚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会商指出，台风登陆期间风雨猛烈，近岸风险管控、海堤水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城镇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可能多发重发，其残余环流可能与北方冷涡结合，给华北、山东半岛甚至东北等地带来降雨，防汛防台风工作形势严峻复杂。会商要求全力做好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要梯次做好三个阶段工作，加强避风船只和上岸避险人员安全管理，做好风险隐患。

案排查整改和陆上人员转移避险，落实重点领域抢险救援力量，确保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抢通，及时开展救灾救助。国家防总今天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今天19:05，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浙江宁波水位涨至1.8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双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双方还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穆赫辛·雷扎伊已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以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为目标，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上海局获悉，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明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明天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韩 APP 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台风级的中心于今天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每秒钟38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此前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的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当前正值风雨较强时段，浙江中东部、上海及福建北部正处于狂风暴雨核心区，极易发生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以及高空抛物，请大家立即停止一切户外行程，远离门窗、广告牌以及临水区域。如果已经在途中，要尽快进入到坚固的建筑物来避险，切勿涉水通行。航空方面，浙江全省机场宁波、温州、台州、舟山、丽水等全天停航，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补班计划待定。铁路方面，沪昆、沪温、杭台、杭深等多条高铁及普速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已购票可以在30天内免费退票。

0: 水运和公路方面，浙江全省的162条客渡运啊，这个相关的航线呢已经全部停航，沿海高速以及低洼路段可能会封闭。明天白天风雨的影响将会持续，明天夜间起浙江北部降雨将会转弱，但是内陆区域皖鄂豫等将会持续强降雨。在交通恢复方面，机场和铁路恢复呢经常会滞后于天气好转，需要等待官方解除预警以及安全检查公告，切勿轻信网传的即刻恢复的消息，一切要以中央气象台以及当地防止和气象部门官方发布为准，警惕谣言，注意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在杭州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国内储能领域规格最高的年度行业盛会，本届大会将储能安全、退役动力电池处置作为核心的热议话题。就在前段时间，工信部发布公告，正式废止推行多年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利用废旧电池生产的电池产品统一执行对应的应用领域的产品质量标准，原有的百余家梯次利用合规企业名单也同步取消了。一边是行业大会聚焦安全底线，一边是监管政策全面升级，两者恰好形成了精准的呼应。推行了十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什么按下了一个终止键？是技术的提升让梯次利用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还是说储能行业的安全门槛在提升过程当中让梯次利用已经不再适用？新规它又会不会推高储能电站的建设成本？今天就结合两大新闻热点来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以及行业变局。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在正式开启之前啊，还是说一下天气啊，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区域正在迎战台风。我们都说哈，这种天气是非必要不外出的啊，尽量不出门。但是已经在路上甚至在开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要能躲则躲，能停则停呢？
2: 还是这样，如果突然遇到狂风，还有视线严重受阻的暴雨，再有就是无法预知深度的积水，马上停车。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停在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双闪。等待天气好转，不要盲目的前行。然后这里面最需要注意的一个是横风，一个是积水。那么横风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尤其是空载的厢式货车和集装箱牵引车，
0: 就是这种面积侧面积比较大的这种车
2: 型，对，受风面积比较大，而且没有处在满载状态，又基本是个空车。这是非常危险的，即使你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也有可能被风吹走。所以及时避险。再有一个就是涉水，这个之前也都说过了。也甭讲快过沙慢过水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小水坑。这个而且水下情况未知，
0: 对，
2: 还是及时停车，
0: 这一点挺重要的啊。就是当大家在平时其实已经积攒了一些经验，无论是涉水也好，还是迎战这个风雨也好，我们是有一些平时的日常积累的，但是面对台风的时候，这些积累可能会误判，甚至可能会正好产生相反的那种作用。
2: 是的，尤其是陌生路段，大伙反而会谨慎。
0: 对。
2: 反倒是自己经常走的路段，
0: 对，
2: 疏于观察。有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但是你看到的是它在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地形地貌。
0: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回家这段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回去，对吧？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但是在台风过境的这个瞬间，这风险就变大了。这可真不是闭着眼睛就能回去，再熟它可能也会有意外情况，而且大的意外。
2: 而且尤其是什么呀，像电线杆子，标志牌，甚至有的路灯杆子、树木，这些都可能成为风险点。因为大风袭来的时候，它受风面积太大，连根拔起的时候直接就
0: 是。
2: 还有就是你平常视觉觉得它是一条水平的路，但其实它可能是个下沉的一个涵道。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知道积水能达到哪个高度的，如果贸然冲进去那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2: 就这几点。
0: 就是有的地方呢很熟悉，但是这个熟悉是日常情况下的熟，它不是说在这个台风环境下你也可以完全把握这个车况路况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是非要出行的话，一定要走这段路程，也祝大家平安，同时呢也多听广播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以及这里的雨情啊风情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祝大家平安啊。
2: 补充一句啊，广播最好是用物理的收音机，
0: 哎对，
2: 而不是这个网络广播。网络广播因为在台风袭来的
0: 时候，这个
2: 时候
0: 就表现出调频广播的优势来了。
2: 对的对的，
0: 是。提醒到这儿哈，但是我们的安全注意不能够就到这里，多加小心。那咱们回到这个刚才提到的梯次利用退场这件事情啊，很多朋友可能一听梯次利用都是第一次听，就什么叫做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呢？李老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讲讲这个从新能源车上，比如说到了该更新的时候，它可能电池也确实是达不到这个出厂时候的这种标准了，啊，退役下来的动力电池，过去的这种梯次利用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当年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模式？它的初衷是要解决什么呢？
2: 好。那个咱们先说这个梯次，把它想象成一个台阶儿。
0: 嗯，
2: 那么其实处在最高的那层台阶上的是 Evolt， 就是无人机和这个飞行器用的这个动力电池，它是所有的动力电池里面执行的安全标准和技术标准最高的一个等级。
0: 嗯，
2: 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参与不到梯次利用里来，所以我们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安全等级的电池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动力电池啊。这个呢不管是电芯的一致性啊、内阻啊、压差，还有整个的生产工艺的这个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的这种控制以及不良品率啊，都是执行的行业的最高标准。
0: 嗯，
2: 这是新能源汽车。那么这个随着车的运行的公里数和充电的循环次数的增加，它这个不同的电芯之间的差异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当有一部分电芯低于设计指标20%以上的时候，这个就会直接拖累整个电池包的健康度，影响它的充放电能力、输出动力还有续航里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整包电池做一个分解，是分解不是拆解，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电芯，分别进行测试，挑出那些个性能还比较好的电芯，把它重新组合起来用在更低一个层次的产品上面，比如从四轮车上降到两轮车上。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平衡车、滑板车，就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再往下一个级别，就是可能电动工具、手持的、充电宝、遥控玩具，就是我们能想象的，可能比电动自行车的动力要求又进一步降低的，然后最后呢，变成基站、铁塔里面的储能柜的电池，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储能市场。
0: 嗯，
2: 就是至少有四五个一级一级的降级，这样呢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发挥电池的效用只有最后实在充不进去也放不出来的电，这样的电池再把它粉碎破碎拆解变成原材料级别的可再生的资源，重新去生产其他的电池，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
0: 这个讲的是之前哈，就是在这个以前为什么要推行动力电池梯次利用这个方面做的一个解读。那么现在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到底什么变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相关的梯次利用这个概念要进行退场，很多人很关心这个。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再解读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觉得那你看政策出台了不让用了，那就是退役电池不能二次利用了。准确来说的话，这次它监管调整的这个核心内容是怎样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不让用了吗？哪些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哪些它依然是合规的？
2: 是这样， 它只是限定了退役动力电池有一些场景是不能进入的，
0: 嗯
2: 啊，也就是画出了一个使用的红线，比如说不能进入电动的

0: 两轮车啊，也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啊啊，以及呢储能啊，还有儿童玩具，还有等等，他列了这么几个子项，是退役的动力电池不可以经过拆解和重新的筛选，再重新组合起来应用到这些场景的。但是我们知道，电池的应用非常广泛，不限于这些场景。
1: 嗯，
0: 所以说呢，是梯次利用这个叫法被彻底的叫停了，但是电池的再利用并没有一刀切彻底的堵死。有一些比如在无人的值守的一些场所啊，对于这个电池的各方面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的一些领域啊，这个退役的动力电池还是有它一定的使用价值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刀切，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场景都不能再利用。
1: 嗯，但是刚才您提到这些场景，我们觉得好像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那具体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它又不太需要特别高性能的电池，同时甚至可能就只要有一个基础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就可以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
0: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基站里面的铁塔，
1: 嗯，
0: 下面的一个小机柜里头有那么几组电池。
1: 哦，
0: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还有类似的用途，它相当于一个不间断电源。
1: 嗯，
0: 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基站是靠城市的电网来供电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台风来了，比如某个区域的电网铁塔被风给吹倒了，那是不是就造成这个区域会停电？那么停电的时候这个备用电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是这种不经常使用，只是作为一个在线或者后备式的这样一个备用电源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过去这个话有点年代感了。过去的电脑机房里头有 UPS 电源。就是可能一年也用不上一两次。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都是用交流电的。
1: 是，
0: 就突然停电的那一下，需要它盯几分钟。
1: 同时还能够稍微起到一个滤波器的作用。
0: 是的，是的，缓冲一下，不至于你敲了一半的东西一下没保存就全没了。
1: 是，这个利用场景应该是有，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梯次利用啊，优点啊还是挺多的啊，就是又能够挖掘这样电池的残值，同时呢，也可以给这个更尖端的这种电池某一个领域啊提供更多的这种保障，但是这个现在。推行了十多年，要取消专门的一个分类监管了，这个情况还是让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担心，就是说这是因为行业当中暴露出了一些不能忽视的乱象和安全隐患才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个情况？
0: 两方面原因。首先一个呢，就是当时制定这个梯次利用的时候，设计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比如说电芯的筛选，执行怎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电芯还能用，什么样的电芯就一定要不能用了，必须把它拆解，打碎了，这个实际上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占的比较多，也就是说监管起来难度比较大，很多时候还要靠这个拆解和回收企业自己内部的管理的完善程度，或者说凭良心，这个呢存在着一些监管的盲区，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电池的单位千瓦时兆瓦时的成本实际是在降低的，随着技术的提升，我们比如说现在
1: 简单说没有原来那么金贵了。
0: 对了，汽车上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吧，咱们就以是最常用的为例吧。现在一线的电池企业电芯的出货价已经低到了每千瓦时300多块钱。这是电芯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50度的或者60度的电池，3.6×10^8也就20000块钱。电芯的费用。当然说加上封装壳体 BMS 等等这些呢可能会再加个1-2万块钱，但是总体上已经比过去
1: 降低太多了，
0: 降太多了。
1: 是，
0: 一方面是动力电池的成本在降低，另一方面是很多细分的领域它的安全要求在提升。比如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期充电宝的一个节目，就连这么小的一个日用品啊，都出台了非常严格的国标。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因为领域不一样，好多人没有关注，我们国家现在出于对下一代的保护，其实对于儿童玩具的安全的监管已经完全和欧美的发达国家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了，甚至有些方面比他们管的还要严格。
1: 嗯，
0: 因为毕竟祖国的下一代，这个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1: 是，
0: 所以不光是在物理机械损害方面，比如说不能有尖角啊，不能有吞咽窒息的这种小零件啊，
1: 嗯，
0: 这个是，而且很多现在小孩的玩具它要求有声光效果，那就离不开里头的小电池，虽然那个电池不大，但是一旦如果发生热失控以后，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所以呢这方面是不允许这个领域使用T 字利用的电池的。
1: 嗯，
0: 那现在好，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现很多领域都不能用二次利用的电池了。还有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电化学电池的随着时间的增长，整个它性能的劣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因为在10年前动力电池还没有广泛进入退役潮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知道它用了10年以后性能到底还剩多少。
1: 是，
0: 现在数据全都跑出来了，哦，原来这个电池真的用了10年以后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还能满血复活。
1: 嗯，
0: 啊，所以这就要做出一些调整。啊，
1: 嗯，是，包括你像儿童用品的这用电哈，用电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还有一些像电动自行车啊，电动摩托车啊，如果说使用这个电池不当的话，那产生风险也是非常可怕的。
0: 对的，
1: 那就是这个类别也是把它单拎出来的，说明它的重要度也非常高。那过去这一类领域出过哪些典型的这种安全风险吗？
0: 其实呢，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一直啊在政策上是推荐它使用铅酸蓄电池的。
1: 嗯，
0: 因为铅酸蓄电池它有一个简单的保护板就可以了，它不像锂电池那样需要设置复杂的通风散热，
1: 嗯，
0: 还有 BMS 充放电管理这套系统。那因为铅酸电池，这个多少年前的小电瓶车上就在用铅酸电池，
1: 是
0: 啊，
1: 这老技术非常成熟，也非常沉，
0: 而且它是沉一点，但是架不住整个电动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它并不是长途运行的一个，它就是跑一个短途的。
1: 嗯，
0: 其实铅酸是够用的，而且现在的铅酸电池，尤其是卷绕式的铅酸电池，也能做到，70瓦时每千克，这个已经够用了，真的够用了。
1: 嗯，
0: 但是呢，主要是好多人对长距离出行和重载的需求，所以呢，要求电动自行车也具有1-2千瓦的这样一个输出功率，那这时候就该上锂电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锂电呢确实又是一个监管的盲区，好多人用退役电池，
1: 对，
0: 还有用锂电和铅酸电混装的，这就出了好多的安全事故。
1: 嗯，
0: 啊，
1: 是的确啊。那我们说到这个有一些品类是不能够让这个比如说T 次利用电池来发挥余热的，但是呢我们说也没有一刀切啊，它是有一部分市场留给了这些企业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很难，因为这次同步的是把100多家已公告的 T 次利用企业全都给移出了合规名单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专门的 T 次资质门槛，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嗯，就又是一片蓝海，同时可能前面这个门就关得也比较彻底了，就是这些企业它还能做相关的业务吗？
0: 是这样。这100多家企业我们看里面很多都是整车和电池企业，
1: 嗯，
0: 它其实自己的主营业务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这个只是它在主营业务之外拿到的一个电池梯次利用的我们俗称白名单。
1: 嗯，
0: 啊，现在只是把它业务中很小的这一块给它停掉了，所以对它整个这个企业来讲基本上影响不大，尤其是那些整车企业，这个是它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副业板块了。
1: 嗯，
0: 真的是，也电池企业也是如此，它更倾向于什么呢？做粉碎 拆解。
1: 电池企业还巴不得我有更多的生产新电池的机会。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这个这么看下来，其实这个操作对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1: 嗯，是。说到底呢，这次政策的收紧呢，最终指向了一个核心，就是安全。而储能安全恰好也是这一次储能大会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技术赛道，从电芯内部的热失控防护到整站的温控和消防系统，一座储能电站它的安全防线到底是怎么去层层搭建的，统一新品标准之后又会给这些安全技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从技术细节来把储能安全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清楚。我们继续有请李阳。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
0: 说到这个储能大会呢，我们就得多说几句了。
1: 嗯，
0: 其实这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原本就是两个品类。
1: 哦，这以前我们印象中 T4 利用的话，应该先是动力电池用的不行了再去储能。
0: 这里头现在也是随着我们对于电化学电源的这种研究的越来越深入，现在电池企业已经开始把产品细分的特别细分了。
1: 嗯，
0: 就动力电池也分为高功率型的动力电池和储能型动力电池。比如说我们的油电混动，就是所谓的 HEV，
1: 嗯，
0: 这样的车，它的电池很小，从2度到5度啊，大的也大不过7度电。
1: 嗯，
0: 你听着很小是吧？
1: 嗯，
0: 但是它的瞬间的放电倍率能做到60到80个 C。也就是说5度电可以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实现满充满放。
1: 嗯
0: 啊，那么这样5度的小电池就可以输出300千瓦的瞬时功率。
1: 哇，
0: 那这个驱动一个车辆完成瞬时的加速，
1: 嗯，
0: 这么着速度推起来了，然后发动机也平稳的介入了，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再慢慢给它回血，完成这么一个，这个叫动力型的电池。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冲击钻，
1: 嗯，
0: 手动的电砂轮，
1: 嗯，
0: 啊，角磨机，啊，还有我们
1: 手动电动工具，这个
0: 这里面你看它那块电池很小，
1: 是，
0: 但是那个东西力大无比，
1: 嗯，
0: 有的那个能够替代这个东西，替代这个风动扳手，
1: 嗯，
0: 可以把很粗的卡车的轮胎螺母可以给它打下来。
1: 是这个事情我倒是确实有过体验哈，以前就是比如说除草机，除草机你用的都是柴油的，那柴油机非常
0: 主要是汽油的，
1: 汽油的啊，汽油机
0: 补充一下，
1: 它是很给力的，你现在用电的效果一样甚至更好。
0: 是的
1: 啊，它是很给力的一个。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无人机，就是那个航拍的那种无人机，
1: 嗯，
0: 小号的，你看电池那么小，但是启动的时候那劲儿非常大，
1: 嗯，
0: 那四片旋翼转起来呜一下就起来了。
1: 是，
0: 这是动力型的电池。还有就是以动力兼顾储能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从30-40度电啊，比如像这个插电混动的，
1: 嗯，
0: 一直到60-70度、70-80度、甚至100多度电，
1: 嗯，
0: 还有新能源重卡上面的200度、400度、600度电的这样一个巨型的电池包，这个它的瞬间的输出的放电倍率最多是3C，
1: 嗯，
0: 少部分高性能电池能做到5C，
1: 嗯，
0: 这个就比那个纯的动力型的电池就要差很多了。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在于什么呢？能量密度高，
1: 嗯
0: 啊，占车上的死重少，而且循环寿命各方面也都一定比较均衡的优点。还有一种主打储能的，可能只有满倍率，就是 1C 的放电倍率。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是0.3到0.5C 的放电倍率，但是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啊，不容易就失控。这个是储能型的，
1: 就是这个性能越好的，它的安全性可能就存在着一些隐患。而这种相对比较，就效率低一点的，它可能，那我说的可能啊，就安全性会更好一点，是这样吗？
0: 本身安全性
1: 嗯
0: 是有这点差异，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是靠热管理和电管理系统，来给它把这个先天的安全的短板给它补齐。
1: 是
0: 啊，
1: 那说到这个管理的话，我们就经常得说到一些主流的储能电站啊，配备的这个安全防护体系，它其实用的技术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 BMS， 这个咱们车上很多车主也都知道啊，是这个一个电池管理系统，然后还有这个液冷温控等等。那具体来说，就这些技术在这种储能电站里面，这套技术和咱们平时用的这新能源车上这套技术，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刚才您介绍这些，比如说电池企业，它在细分的时候已经分了那么多类，那具体到了这个电站和车上用的，它是不是又差别很大了？
0: 差别确实很大。首先一个 BMS 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储能更多的现在应用的是风冷。为什么讲风冷就够了？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而且放电倍率也低，这样就决定了储能的电池，它的电芯在工作的时候，正常工作的时候，温度不可能温升太大。它跟这个电动工具 HEV 和 PHEV 车上面的这个电池，这个物理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冷足够了，它更多的是防范什么呢？防范热失控蔓延。也就是说，有一两个单体电芯哪怕冒烟了起火了也不怕。为什么呢？有非常完善的隔离措施，把这个热失控的风险仅仅控制在一个最小的储能单元，而且及时的靠自动的叫毫秒级的断电把它和外网断开，其他的储能补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快速撤离的机制，排烟，然后灭火，甚至快速的移除危险的电池组，这个在车上肯定做不到，车上那就开玩笑了。
1: 个别车也做到了，
0: 就是前些日子被大伙喷的那个电池弹射那个事儿，那纯属就是个笑话。实际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是严禁向车外抛射任何物品的，这个交规写的明明白白。你扔一个烟头，警察叔叔还要过来扣分罚款的，您更别说您那么大的一个。
1: 这个抛射的确是不合理哈。
0: 但是储能电站上面有一些比较完备的天车，行架，它可以对热失控或者疑似热失控的电池组及时的物理上剥离，一个是隔离，一个是剥离，所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发生火烧连营的这样一个安全事故。
1: 对，其实这一系列呢都是在针对热失控蔓延这一件事情做出的努力，无论是把它隔开也好，还是干脆把它物理就取出来，让它的燃烧在其他地方进行也好，
0: 对，
1: 它都是在担心的一个核心，就是怕它着。但是这个怕它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直观理解，可能是和很多在路上看到交通事故以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它着火迅猛的那个状态，给我们有根深蒂固的一个影响哈。就我们认为，如果是这种储能电池着火的话，那起火将会是非常难以扑灭，而且一旦起火，它比普通火灾会更加猛烈。这些认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基本上是这样。实际上，国外像首尔啊，也发生过这个储能电站那个火光冲天的，而且燃烧了24-48小时，最后才扑灭。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受限于这个储能电站建设，尤其是早期的电站的建设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其实我们国家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但是及时的从这个事故中汲取了教训，现在新一代的二代三代的储能电站，我们不敢说每一块电芯都不冒烟，但是肯定不会出现火烧连营的情况了。
1: 在技术初期的时候出现一些情况，的确是会让大家留下一个集体的记忆啊，这个记忆你要是想把它颠覆了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现在呢，其实说到这种技术的进步，除了这个电池本体的防护以外，储能电站它其实做了很多事情的。
0: 对，
1: 就包括像说比如说这万一啊，我们说万一真的着火了，它使用的这种全氟乙酮或者气溶胶这类的灭火方案，据说呢也是在很多的这种储能电站上使用了。其实就说到这个真正发生热失控的时候，我还经常提到一个叫做秒级，就是毫秒级什么响应，这个真的是能够像就是技术描述的那样，就是在瞬间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了，把它隔开了，不让它继续去发生这种热失控蔓延吗？
0: 毫秒级主要是防范短路，和这个电失控带来的风险。我们只能把出问题的最小单元 毫秒级的断电，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要让它实现物理隔离，

0: 这个就需要秒一级的应用了啊，在实现灭火以及整个模块的剥离，这个可能就要以分钟计了。
1: 嗯，
0: 啊，但是其实响应速度已经比过去那快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1: 嗯
0: 啊，
1: 那很多人还会问，就说我们把退役电池的标准拉到和新品一致，那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杜绝储能起火风险了？就是从技术角度来看，锂离子储能安全的终极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0: 是这样，其实储能呢，更多的用的不是锂电了，好多，用的是钠电。
1: 钠离子电池。
0: 对的。
1: 嗯。
0: 而且实际上关于储能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多元化。比如用那个热的液流电池。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热点，然后再有就是需要快速的输出大功率的时候，还有飞轮储能，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几吨重的巨型的飞轮，
1: 是，
0: 平常飞速的在那儿旋转，它本身就自带动能，只需要一个离合器，
1: 嗯，
0: 接通发电机，马上就可以，可能几秒钟之内，就能有几千安培的电流发出来。然后呢，就是热熔岩的储能，啊，还有这个压缩空气或者液压的储能，
1: 嗯，
0: 还有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但是又是非常安全的技术，就是抽水蓄能电站，
1: 嗯，对，
0: 这些都是电网调峰，储能的本质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电网调峰，还有一个是现在的AI 的算力的中心，
1: 嗯。
0: 为它实现一个，99.49%的可靠性的一个不间断电源。
1: 嗯，
0: 我们这种，尤其是 AI 的这种计算中心，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电力中断的。
1: 嗯，
0: 所以必须有一个硕大的储能柜在地底下随时候着，万一电网出现任何波动，它就是零秒就能顶上去，因为它是在线式的，就这样。
1: 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的新技术，同时呢有好多的老技术呢也并不落伍，而且在 AI 的这种调配下呢，可能有一些老的技术它用起来会更得力，更得心应手，这也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关啊，就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选择一项技术，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给储能行业也画下了一个新的技术底线，也彻底改变了退役动力电池产业的路径。过去呢主打的是二次利用，这个路子收紧了，海量的退役电池未来的技术出路可能会是在哪儿？那在这次大会上刷屏的新型储能技术又会不会改写整个行业的格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畅聊还会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行业的技术新变局。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近些年呢有一些家庭储能方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但是商家的广告做得很保守，也不敢给你画多大的饼，同时作为消费者我们的热情也很难说高涨。核心问题就是心里没底儿，无论是从政策导向扶持，还是说这种就是电储能技术的发展，好像都少了点信心哈。就是您觉得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儿？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
0: 首先呢还得从我们可靠而且非常完善的电网来说起。
1: 嗯，
0: 现在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停电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见了。
1: 是
0: 啊，除非遇到了这种自然灾害，短时间的动力中断啊，这个有可能啊，比如说来台风了。
1: 嗯，
0: 但正常情况下那个电网的可靠性以及它带负载的能力，让家庭自备储能柜，这个事儿好像这个需求
1: 很难说是刚需。
0: 对呀、啊，谁那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现在有的地方还在酷暑当中，
1: 嗯，
0: 很少听说因为停电，空调也停了，
1: 嗯，
0: 然后一家人都在那热着，这个情况好像不太常见，而且冬天的供暖

0: 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这个剩下的家庭用电那更可靠。那所以它不像美国，美国的其实它的其实电网的整个的运行质量和运行安全照我们这还是差挺多的。
1: 嗯，
0: 所以特斯拉出那个 Cyber Wall，
1: 嗯，
0: 就是电力墙，
1: 嗯，
0: 就是把家里的一堵墙变成储能的这个，你看过它的这个广告，它是针对它的一个国情。所以说在家庭储能这块现在唯一的增长点是哪儿呢？外出的移动储能。
1: 对。
0: 哎，我们又假设开的一个是传统燃油车，
1: 嗯
0: 啊，或者我们自己的新能源车，感觉应付路上的里程已经这电就已经捉襟见肘了。
1: 嗯，
0: 那么到了宿营地以后，再让它吐出十几度电来，好像觉得回程就有问题了。
1: 对，再加上呢，很多人比如说我外面烧烤一下，这还不让点火，哎，我们用电的解决了。
0: 所以呢，这种移动式的，比如3000瓦时、5000瓦时，
1: 嗯，
0: 最多不到10000瓦时的这么一个移动电站。这个反倒是，还有就是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夜市经济，
1: 嗯，
0: 晚上支个摊儿，
1: 嗯，对，
0: 啊，比如做点这种轻食，那可能有几度电的一个电池就足够了。这个也是储能的一个应用。
1: 嗯，
0: 所以这倒反倒是一个应用场景哈。
1: 是，但是呢这个场景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画饼，也就是说在有点燃这个概念。但是更多的人也担心呢，说我这买这电池行不行？这行不行？再结合我们今天节目，可能这个担心会更多一点。就我现在家里买的就是2度电的这个电池，它会不会是梯次利用的电池电芯在里面啊？现在来看的话，现在产品是依旧应该是有可能的。然后，但是之后可能就会好很多，是这样吗？
0: 对，以后就没有了。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所有的产品必须符合所在的应用场景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1: 嗯，
0: 这一句话就堵上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所有的即使是可以使用再生利用电芯的，也必须明确的标注是再利用的产品。
1: 嗯，否则的话就是欺骗消费者。
0: 那一定的。
1: 嗯
0: 啊，就跟你这个汽车零件必须标注是再制造的零件，
1: 对，
0: 画着一个三角形的箭头啊，
1: 嗯，
0: 这个咱们都见过的。
1: 嗯，是，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政策调整到储能安全的一些技术细节，再到未来的技术路线迭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行业规则的更新，它更像是整个储能产业从追求规模到深耕技术的转向，守住安全底线，打磨核心技术，产业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做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则传言又在网上发酵起来。而巧合的是，这一天的确是有三大天象集中登场，分别是日全食、六星连珠和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那么日全食和引力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么多的天象密集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内在联系？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的解读。传言今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3: 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肯定主要是根据日全食来的。其实就是每当有这种日食发生的时候，或者一些什么特殊的天象啊，总有人会把这种事情和这个神秘的力量啊联系起来吧。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把太阳给遮住了，这种现象一年当中啊至少能发生2次，相对来讲也不是罕见的，只不过就是说它遮挡只是遮挡住地球上的很小的一部分地区，所以真正能看到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这种地区啊，比较少，少见多怪吧。
1: 日全食是怎么发生的？这次的日全食又有什么特点呢？
3: 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在围绕地球运转的过程中嘛，从地球上看起来，月亮从太阳前面经过，就把太阳遮挡住。如果全遮挡住了呢，就是日全食，只遮住了

0: 一部分就是日偏食，就这样一个现象。另外，月亮呢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啊，就是说从地球上看起来啊，月亮和太阳的大小差不多啊，这是看起来啊，实际上月亮比太阳要小得多得多了。但是呢，月亮离地球呢比太阳离地球要近得多得多，而且月亮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围着地球在转，也就是有时候离地球近一点儿，有时候离地球远一点儿。啊，那么当它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这时候它看起来比太阳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这时候发生日食遮挡住太阳呢，就能把太阳完全遮挡住，这就是日全食。当月亮离地球比较远的时候，就比太阳看起来又稍微小了一点点，这时候发生日食呢，就是日环食。所以日食有这么三种啊，日全食、日环食，还有日偏食。你像今年呢，就有两次日食，一次就是咱们中国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发生的，叫日环食。那次日环食也是咱们中国看不到的，它出现在南极地区，那么这次日全食呢，正好相反，它是出现在北极地区。日全食的这个日食带嘛，几乎正好经过北极点。另外，它还会经过，比如说俄罗斯啊、格陵兰岛啊、冰岛啊，一直到西班牙。所以，地球偏北边的地区能看到日全食，那么周围的一些地区呢，能看到一定程度的日偏食。那么咱们中国不在这个区域内，所以就什么也看不到。而且说是12号啊，那是按照世界时来的。其实真正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啊，在咱们国家已经到了13号的凌晨了。
1: 8月12号，还有一个天象是六星连珠，这次是哪六颗行星相连呢？罕见吗？
0: 行星连珠这种事儿也是经常炒作出来啊，但是我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星图，这次这叫六星连珠，就是有点牵强吧。首先，它这个连珠它就不是一个天文的现象，而一般就是你怎么也得这几颗行星靠得比较近，比如说在30度或者放宽一点到60度这么一个范围内可以算上叫连珠啊。但是这次我不知道是哪六颗星啊，因为在12号的时候呢，木星、水星还有火星它是出现在早晨，尤其是水星和木星嘛，就是在日出前半个多小时其实才能看。看到那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啊，就是不是特容易看到，在东方地平线上方刚刚升出地平线啊。火星呢是可以看到的，天亮前的时候在东方高空了。那么另外几颗呢，可能说的是土星啊、天王星啊、海王星啊。但是你像海王星啊、天王星啊，这个肉眼是没法看的。土星呢，天亮的时候已经跑到西南方向去了。所以这样几颗行星，它倒是能同时出现在天上，就是12号的早晨天亮之前啊。但是你叫它连珠，它有点牵强，而且这个也不是说非要这一天看。就真正罕见的天象是金木水火土这几颗亮的行星啊，它在天空中聚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比如说伸出手去一个巴掌就能把它给遮挡住，像那种天象是真罕见，比较好。但是你像这个，我觉得它就纯粹是凑出来的吧，所以这个天象不推荐大家看。
1: 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观测条件怎么样？
0: 就是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每年啊咱们北半球3场最大的流星雨之一，另外2场都是在咱们的冬天嘛，半夜要是看流星会比较艰苦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呢，是出现在8月，所以它的这个观赏性啊和舒适性比较好。天黑以后不久，英仙座就从东北方向升起来了，也就是流星雨的辐射点升起来了，我们就可以看。那么一直到了午夜时分啊。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升得比较高，后半夜到天亮前吧，流星雨的辐射点位置越升越高，观测起来啊，效果会越来越好。这个流星雨呢，其实不一定局限在12号、13号这段时间啊，从7月底到8月底，其实前后持续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呢。只不过就是预报的它的极大流量啊，它是在8月13号的中午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那么白天我们不可能看到嘛，所以就是观测最佳时间应该是12号的后半夜或者是13号的凌晨啊。尤其是天亮前这个时候，越接近这个预报极大，而且辐射点升得越高，观赏效果会越好。
1: 这个月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
0: 值得关注的天象，一个就是水星嘛。你像水星是8月2号是西大距，因为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了。那么从地球上看起来啊，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太阳附近出没，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很难看到它。只有在大距的时候，东大距或者西大距，也就是从地球上看起来啊，它和太阳的角度达到最大，也就是咱从地球上看，水星总是在太阳左右来回徘徊啊，走到最远再回来，走到最远再回来。那么从东边最远的时候叫东大距，西边最远的时候叫西大距啊。那么8月2号会有一次西大距，那么到了8月12号前后吧，它基本上还能够在早晨的东方天空看到它。当然，它的高度非常非常低了。如果说咱们要用一个小的双筒望远镜啊辅助观测，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啊。就是水星这个月是一个观测的好机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金星，这个月的8月15号吧，应该就是金星的东大距，就是傍晚的时候朝西边看。整个上半年吧，金星都是在傍晚日落之后出现在西方天空，金星的亮度非常非常亮，所以这个是一个观测金星的一个好机会。而且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天文望远镜的话啊，比如放大30-40倍，可以看到金星啊，不是一个小圆面，就是上弦月的样子，半拉月亮的样子，所以它还有它的这个相位的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吧，越往后就是比如到8月底啊9月啊，它还会越来越大，变成一个小月牙。如果没有望远镜的话，8月16号的时候呢，月亮会出现在金星旁边，弯弯的月牙旁边有一颗特别亮的星，那个也是值得观赏的。还值得一提的就是8月28号会出现一次月偏食啊，但是可惜也是出现在咱们的白天，就中国也是看不到的。其实这个月应该是今年天象最丰富，基本上都凑齐了，有日食、月食，啊，有流星雨，还有这些行星的表现。
1: 这么多天象汇聚在一个月，完全是巧合吗？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
0: 那肯定没有内在联系，肯定是巧合啊！因为这些天象都是早都算好了要发生的。日食之后啊，过半个月一般都会有月食。那么流星雨这个8月12号说到，每年都是这个时间就有阴天的流星雨啊，这都是有他们各自的规律，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来影响他们。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路灯照到汽车玻璃上，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彩虹的七彩条纹？儿童扭扭车前进的动力源究竟来自于哪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芥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路灯照到汽车玻璃上，为什么也会出现类似彩虹的七彩条纹？
3: 汽车玻璃上大多贴着一层隔热膜或防爆膜，膜里夹着几层金属或氧化物的镀层，薄到纳米级，可以跟可见光波长同一量级。路灯的光照上去，一部分还在膜的上表面反射，一部分钻进膜里，在下表面再反射一次，这两道反射光叠到一起发生干涉，有的颜色波长刚好对上，被相干增强，有的刚好错开，被相干相消。白光里红橙黄绿蓝靛紫，什么波长都有，各色各有去留，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你能看到的那几色。另外你可能留意过，这些色彩条纹挪了一下步子，换了个角度，颜色就跟着跑，原因在膜身上，它并非绝对均匀，有的地方厚一点，有的薄一点，不同厚度处满足的干涉条件不同，颜色就一道道分开了。你看过去的角度一变，光在膜里走过的路程也变，每处增强抵消的颜色也跟着变，条纹就活了起来。围绕晃动的彩色水面油膜的花纹，粒粒背面的彩虹条纹，也都是一个道理。
4: 扭扭车前进的动力源自哪里？
3: 扭扭车主要是人对车做功实现车的左右扭动，再利用离心力和地面摩擦力的相互作用，将身体左右摇摆的动能转化为向前的驱动力。关键就在于扭扭车的转向机构和万向轮，它一共有三对轮子，前面一对转向轮很小， 悬在空中，仅仅在地面不平时起到避免碰撞车体的作用。后面两个是承重轮，人就坐在它们正上方。因为扭扭车的两个踏板是通过一根轴连接的，当你转左车把的时候，轮子也会转向同一侧，轮子在转动轴的带动下有向后运动的趋势，地面给它的摩擦力沿着切线反方向再指向原

0: 轮子沾上水，就能看见扭扭车的轨迹是波浪状的，通过左右扭动车子才能够保持前进，并且扭动的频率越快，车子跑得越快。其实扭扭车的运动方式和蛇很像，蛇体在地面上做水平波状弯曲，使弯曲处的后面施力于粗糙的地面上，由于地面的反作用力推动蛇体前进。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8月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讲话表示，以色列拒绝和平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加沙停火15点方案，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加沙地带撤退，并强调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对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也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透露，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接受美方的部分设想，同时也会坚守自身立场。内塔尼亚胡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阿里塔希尔山脊等区域采取了强力军事行动，以消灭安全威胁。他还表示，以军目前正处于一项非常重要的行动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今天18:30，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

0: 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七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在该国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观察战备情况时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贾汉沙希表示，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贾汉沙希还表示，伊朗陆军部队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目前处于全面战备状态，同时快速反应部队和特种部队已部署在边境地区。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后，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以应对这类威胁。据德国媒体9号报道，这一新机构位于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将于本月18号成立。塞浦路斯能源部长迈克尔·达米亚诺斯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塞浦路斯有望最早于2028年3月起向欧洲供应东地中海地区出产的天然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乒冠军赛，张本美和4-2战胜陈幸彤，张本智和4-1战胜吴俊成，张本兄妹俩主场双双捧杯，国乒的年轻一代得加把劲儿了。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赛因为天气原因取消决赛，对阵欧洲南美的豪门梯队中国 U17 究竟有哪些收获？今晚我们还要继续探讨足球裁判的管理问题。一人赛季禁哨，两人停赛，相超对相关裁判做出处罚，算不算量刑过重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聊一聊乒乓球。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今日收官，我们连线到的是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 李老师，晚上好。
10: 哎，晚上好，方亮。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张本美和陈幸同的这场决赛，因为此前张本美和已经过了陈毅，包括过了王艺迪，就过了两位中国选手这一关，当然也赢了其他一些好手，打到决赛了。很多朋友都在讲陈幸同能不能拦得住他，最终很遗憾没能拦住。这场决赛您如何点评？
10: 这场决赛我觉得双方都发挥出了各自比较好的水平啊。咱们首先说失利的陈幸同，因为他是去年这一站的冠军，所以这一站今天啊，他是一个卫冕的身态出现在了决赛之中。我们看陈幸同之所以能走到女单最后的决赛，其实跟他这一站前面的比赛的优异表现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在前面的第一场比赛中，陈幸同是3-0战胜了韩国的金娜英，然后1/8是3-0胜了帕瓦德，4/0胜了日本的一个年轻选手，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新秀，叫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又战胜了一个自己的队友快慢，所以进入到了一个决赛。那么从前面的四场比赛来看，陈幸同的发挥非常出色，其中前三场都是零封了对手，没有让对方得一局。那么直到了半决赛的时候才被快慢拿走了一局。所以应该说陈幸同，我们不能用这场女单决赛没有卫冕而说他整个的这种发挥有了什么问题。但是呢，最终为什么张本美和还是能拿走了冠军呢？就是张本美和应该说，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一站比赛他的发挥、他的状态的调整也是非常出色的，让我们看到了近一两年以来我们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张本美和。我们看，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啊，本站比赛中国女队是派出了4员大将，那就是陈毅，然后呢快慢，然后陈幸同和王艺迪，4员大将的世界排名都是非常高的。那么只有陈毅稍微啊除了10名之外，他目前世界排名第12位。但是我们看就在那一场较量之中，其实是形成了对张本美和的最大的威胁啊。前两局比赛是13-11、11-9啊，陈毅当时是连拿了2局，非常有希望把那一场比赛能赢下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站比赛中，陈毅的颈部和腰部是有一定的伤病的存在的，包括第一轮他3-2险胜了韩国的金惠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就申请了一个啊局间的一个医疗的救助暂停。但是这一场对张本美和前两局拿下之后的第4局啊，陈毅人也比较老实，身体上很不舒服，又是申请了一个类似的这种医疗暂停。但是当时的主裁判就是以你在上一场比赛中用同一个理由已经申请过一次医疗暂停了，所以现在你还是用同样的理由申请，那就没有批准。其实在当时场边的这个教练员其实底下都在喊了，说你换一个地方，你说脚疼他就可以了。但是咱们的选手还是比较实在的，比较老实的，没有这么做，所以没有申请到。所以这场比赛让张本美和应该说是比较侥幸的啊通过了这一关。那么到后面我们看再打这个王艺迪，决赛再打陈幸同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张本美和基本上已经拦不住了啊，把自己啊所有的技战术的能力都调动了起来，而且在技战术的体系上确实有一些啊，起码在我看来有一些新的亮点，新的一些进步，技术环节的一些进步。所以这场决赛应该说打了陈幸同基本上没有什么胜机啊，虽然比分是一个4-2，但是呢整个的决赛的趋势打到前面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啊，这场比赛张本美和应该是能够拿到冠军的。那最终的结果也是能印证到了啊观赛期间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啊。方亮，
9: 这是这场比赛的这个点评。我看现在很多球迷都在探讨，就是您刚才其实讲到一句话，就是这次张本美和的状态有点和我们大家以往熟悉的他有比较大的出入，就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
10: 是，
9: 但是也有的球迷说，除了状态之外，如果从硬实力的角度去分析，张本美和到底有没有长球？毕竟在一次比赛里面连过，他实际上准确的讲，不仅仅是连过了，就是因为他连过的是王艺迪和陈幸同半决赛、决赛，在这之前他隔了一个韩国选手申玉彬之后，
10: 对，
9: 再往前还也赢了陈毅，所以实际上是赢了3名中国代表的大将，再加上韩国队的领先的选手，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0: 没错，现在你说张本美和长没长球，我个人的这个看了比赛之后，我个人的结论是他长球了啊。但是这个长球起码从这一站比赛中他啊通过了我们3员大将，又赢了韩国啊女队的一线选手申玉彬，就能证明他这个长球是有实际的比赛结果作为支撑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确实像听众朋友所议论的那样，他也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因为我们世界第一的孙颖莎、世界第二的王曼玉没有去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到欧洲瑞典大满贯的时候，双方有没有可能去交交手。那个时候是判断他这个涨球是涨了，但是他涨能涨到什么地步，能不能涨到了越过我们两位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这种选手，现在这个还是有待于观察的。但是涨球这个结论我们觉得确实可以做出来了。那么至于说的涨球，这只是一个概念，那涨在哪儿了呢？我觉得是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是他的反手的体系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新的升级，因为他的反手快撕的这一下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而且第一板过去之后被陈新龙顶过来，被王怡顶过来之后，那么他后一板的衔接的速度也非常快，而且这无论是第一板、第二板、第三板，它板与板的单板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它不存在的有一两板质量高，然后第三板缓一板，第四板再加质量，它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这样的一种反手体系的这种能力的升级，就是在长期啊跟孙颖莎、跟王芒毅对阵，这个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如果在跟中国这种顶尖的女线的选手对阵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某一板的这个软一下，想过渡一下，想保守一下的话，那断然是没有什么胜机的。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中，起码面对着陈毅、王艺迪和陈幸彤这三名中国女队的高手的时候，那这方面他真的是有增强了。但下一步就要考验他能不能通过王曼玉和孙颖莎的这个考验。那再有一个变化，就是他关键球的处理这方面能力也在增加啊。我们看在半决赛中，王艺迪在跟他对局的第二局、第三局和第四局三局比赛率先都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但是王艺迪都最终没有拿下来，而张本美和最终都是这三局完全都实现了逆转，分别是12-10、12-10和14-12，比分异常焦灼，每局都是两分逆转取胜的。那么这个对于他以往面对中国女线的这种高排位的选手的时候，这个还不是很多见啊。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他的能力增加了。那当然了，能力增加的同时，他的心理上的韧性也肯定是随之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如果没有韧性啊，没有心理上的一种抗压能力的提升的话，那他在纯技术上他也很难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起码在反手体系的升级、关键球的处理能力的提升和心理韧性的提升这三个方面上，我们可以为他啊涨球了做一个量化的一个归纳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要真的是进一步的啊要重视他。因为在巴黎奥运会周期，上一个奥运周期的时候，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是早田希娜，但是这次我们看她被拐卖已经啊横扫下去了。所以进入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之后，日本女队的一号选手已经从早田希娜这个转移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这个身上，而且她今年年龄好像才18岁吧，年龄又很小啊，她的能力也好，身体也罢，等等各方面都处于一个明显的涨球的上升期。所以对她的重视我觉得要比巴黎奥运会周期对早田希娜的重视要更加的升级才对。
9: 毕竟其实我们对和他交手已经有不少的年头了，
10: 对，
9: 也一直是看着他长大的，从某种程度上，所以你肉眼可见能感觉到这种进步，而且这种进步呈现加速度的时候，
10: 是
9: 这个警报某种意义上就已经吹响了，对吧？
10: 是。
9: 说完了女线这边，咱们来说说男线。我记得上一次跟您连线的时候应该是这次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10: 对，
9: 那时候我们就在讲，哎呀，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当时那天我记得应该是前两个人先折了，后面两个人那看那个签也有点，
10: 我记得当时你还说这两个人后门是不是也都能
9: 对，因为看我们
10: 有
9: 听众朋友留言说这个不会都过不了首轮关吧，首轮关还是过了，但是确实还是没能进八强。就是这个当我们派不出一线主力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的像林世栋啊，像王楚钦啊，是不是接下来大家都要习惯了，就是八强可能都要成为一个坎儿？
10: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啊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不能也不能就此就得出一个啊，除了王楚钦、林世栋啊，包括梁靖昆，如果不出战的话，我们的男队很难进入到啊高排位或者叫高等级的国际比赛的这个男子单打的前八强，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呢前面那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其实能得出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本身对中国男线应该就是一个比较让我们有点担心的局面了啊。也就是目前中国男队相对于中国女队而言，我们在人才的新老交替这个环节上，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低谷期，或者确实处在一个还要需要不断交学费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在这方面的新老 交替的这个衔接的这种流畅度上，相对于上一个奥运周期，我们或者再往前倒一个奥运周期，我们这方面做的不如前几个奥运周期做的那么的顺滑，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在此前的连线中谈到中国乒乓球男线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

0: 绕不开一个樊振东啊，这个人物到底是回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的问题。其实他背后为什么绕不开樊振东的目的，就是目前你看中国男兵除了王楚钦、林世栋之外，如果樊振东回来，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一下就圆满多了？
1: 嗯，
0: 除了这个圆满多了以后，后面的潜台词就是为了现在这个年轻选手，比如像温瑞博啊、向鹏啊、陈元宇啊、黄友正这些20岁上下的年轻选手，就有了一个更多的成长的空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但是现在我们看没有这个空间了，现在一旦王楚钦、林世栋不参加的话，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打横滨战的，包括打美国大满贯的这些年轻的男性的选手。那这些男性选手中，我们看通过实战的比赛，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有一些让我们惊喜的突破，但实际上我们看在竞技体育之中，靠希望、靠欲望、靠盼望，那一点希望都没有啊！只有靠实力才是通向撕开一条生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支撑点。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看在横滨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那天我们在连线的时候谈到的，就是我们这次四位参加横滨战的男选手中第一轮啊，就是止步32强，就是温瑞博和周启豪。那两个人都各有特点，这个周启豪是今年29岁，是四位选手中年龄最大的、经验最丰富的，没有过去。但是他好在输给的是日本男队的1号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3，也是本站的头号种子的松岛黑空，多少有个安慰。而且这个4次局的比赛比分又很接近，都是2分之差。那我们温瑞博是四位选手中唯一被列为本站种子选手，尽管他是第8号种子最后一位，但是他毕竟是进入到种子了。另外3位队友都是非种子选手，但是你看第一轮我们一个种子选手被淘汰了，一个年龄最大的也被淘汰了。那接下来所以带了那次联赛中我们一个疑问，就是向鹏能不能顶得住，陈元宇能不能顶得住，能不能全部都是一轮黑一轮油呢？结果好在2位选手还顶住了啊！向鹏胜了俄罗斯的那位希德仁科啊，陈元宇胜到了法国队的老将西蒙高茨。但是呢，这个欣喜并没有持续很久。接下来我们看八分之一淘汰赛中，两个人分别输给了张本智和和张宇镇，而且比分都是0-3，都是被对手横扫。整体的这种八分之一淘汰赛的这2场比赛中，没有任何的胜机可言，完全被对手无论是实力上还是战术临场的调整上，完全就给压制住了。所以这个是刚刚过了一个小关之后，接下来这2场比赛的结果又让我们大失所望。所以这一次横滨站冠军赛，其实中国男队和中国女队，我觉得从更简略的高度来概括的话，就是中国男队真的是危机初步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我们看到欧洲瑞典大满贯中，我们看随着我们顶尖选手的付出，会不会比横滨站冠军赛一定要好很多？我觉得这个保票都不敢打。我们看这次这个张本美和啊，不是张本智和和其他一些外国选手战胜我们之后，大这些外协会的高手统一都有一个感觉，就过去面对中国的这种排位比较靠前的选手的时候，还未上场比赛，心中先怯3分，就是他都觉得在心理层面上就没有想赢和能赢你的这种坚定的信念。那么到了场上之后，那有的时候发挥的好一点，可以从中拿一局拿2局，他就很高兴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外协会的这个选手，包括那些高排位的这些外国选手中，面对我们的这些现在派上去的周启豪、温瑞博、向鹏和陈元宇，人家是信心满满。而我们选手中通过这比赛中的一些关键球和临场战术的调整那方面，我们却显示出了以往那些外协会选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比如说信心不足啊、关键分拿不下来啊、然后临场应变总是慢半拍啊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这次横滨冠军赛给我们中国男线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中国女线呢，相对于男线要好了很多，除了陈毅由于身体的伤病问题没有打得更远之外，另外三名选手进入到了女单的4强中的3个席位。但是呢，遗憾之处也由此而生，虽然日本仅进了一个张本美和，但是却穿透了我们3位选手的这种前后围追堵截，最终是拿走了冠军。所以这一站比赛让张氏兄妹既拿走了男单也拿走了女单的冠军。这个我刚刚查了一下啊，自从 WTT 冠军赛创办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在一站的冠军赛之中由亲兄妹选手拿到了双双男女的这种冠军，这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可以是 WTT 冠军赛这个赛史上肯定会要记一笔，但是另外一个更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让日本的选手 尤其是在他主场作战的时候，他这个自信心面对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比以往这一战之前要更加的嚣张啊，更加的就是好像就是不得了了，他的那种有点信心要爆棚了等等。那么这种信心上的这种突变质变，会对他技战术的发挥会带来一个良好的带动。
1: 是情绪带动技术嘛？而且您刚才讲的那点，确实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南乒现在的竞争态势有点攻守之势，和以往相比，此一时彼一时了。但是你要真追究这个原因的话，还真不好去怪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他们。当然，他们可以打得更争气一点。从球迷的角度来说，啊，你拿打得再好一点，这个每一场球、每一个球，你都可以去复盘。但你要说整个的这个新老交替，整个的这个新陈代谢，我们当初的这个节奏是不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是不是可以准备的更早一点，更流畅一些，充分准备一些，这个可能就得往前倒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时候了，这就没法一期节目里细说了。但说到现在这个态势，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九月份马上就要打爱知广岛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而亚运会主场是在日本。刚才您特别强调了这次横滨的 WTT 乒乓球冠军赛多少就助长了日本乒乓球男女队这个主场作战的气势。接下来我们又要去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以客队的身份去跟他一对一的 PK， 这个压力很现实的摆在这儿，怎么办？
0: 怎么办？就是两强相遇，勇者胜啊！虽然我们刚才分析横滨站冠军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男队遇到了一些问题，女队也遇到了一些危机的小苗头冒了出来，但是呢总体而言，中国乒乓球男队女队我们的整体实力还是跟日本队完全能够相抗衡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场地，是在日本的那儿去打，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打，我们还是有一些小的优势的。我们现在强调一些种种的危机，或者是对方有一些对我们的一些胜率等等，只是在过往中国乒乓球队绝对有碾压实力的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现在看我们今天的这些男线女线相对于过去还是有所下滑。我们是在谈这个点，并不意味着现在日本队在广岛在那个这个亚运会上，他将面对我们出现了一个他实力在上，我们实力在下的这种情况，双方没有这样一种实力上的一种逆转的形式，至多是一个双方五五开的形式，毕竟是他的主场作战嘛。我觉得是应该要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我觉得现在应该说对于中国乒乓球队而言，特别是对男线的这些队员而言，现在小伙子们心中我觉得反而会憋着一口气现在既然舆论大家都在讨论是吧，球迷们也很担心，小伙子们即便是不看报纸不听广播的话，那么这些舆论上的这种情况他们也是心知肚明的，也不可能听不进去。所以对于这些中国男队而言，他们是憋着一口气的，他们是要想证明自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名古屋亚运会上如果中国男队女队相遇的话不管是团体还是单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抱有一个非常好的良好心态。既然你现在确实有一定的变化，实力有所提升了，又是你主场作战了，那好，我就是把自己的身姿放低，我去拼你。那么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也会让我们国乒的男队和女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放下包袱全力一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技战术上的一些特点和能力还是会比较好的体现出来的这方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1: 另外我们从战略眼光来讲亚运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整个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的一个中等程度的考试，
0: 对
1: 吧？所以大家首先战略上不要过分的就觉得盯着这个亚运会，一块金牌都不能丢，一场球都不能输，
0: 是
1: 先不要给自己上那么大的压力。就您刚才强调这点，平常心非常重要。另外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对吧？这个也有助于更好的放眼未来，为2028去做一个更好的备战的准备。
0: 没错，
1: 希望这次横滨冠军赛当中的这些小小的挫折能够给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带来更多的警醒，带来更多的教训和思考，也让他们未来更好的得到出发。好，谢谢李刚老师这一时段的连线，稍后我们继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但我们要说的是业余足球赛场。湖南省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近期发布通告，对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也就是大家平时网上说的湘超联赛，第二轮出现严重错漏判的三名裁判员做出严厉处罚，一个人赛季禁哨，两个人停赛。有人说太好了 啊，以往好像也听说过有的裁判出现这样那样问题的时候要罚，但一般都是内部处罚，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现在公开这么出来，有助于大家把这个事情上升到更公开、公平、公正，而且更有利于赛事平稳良好运行的角度。但也有的人讲，这个事好像没有先例啊，这么去做真的是一个比较职业的、比较合适的处置的办法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业余足球赛场上裁判出问题之后怎么去处理的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回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戈。李老师，欢迎您再次连线中国之声。
0: 哎，方亮，
1: 嗯，
0: 晚上好。
1: 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香超这个事儿啊，这个第二轮当中的争议判罚，首先咱们先定定性，您觉得就是大家议论的这个争议判罚，裁判的这个错判漏判真的存在吗？严重吗？
0: 啊，确实存在啊。这一点来说，应该说在这个两场比赛中，三名裁判员，其中两名主裁、一名第一助理裁判员出现的这种错判漏判，应该说在认定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说说这两场比赛分别这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吧。那么第一场比赛是出现在了香超，你刚才说的是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是湖南娄底队对湖南湘潭队的这场比赛。那么具体的这个犯错呢，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第74分钟。74分钟发生了一个什么场面呢？就是湖南湘潭队的7号进攻队员突入到了对方的禁区之内，结果被湖南娄底队的一名防守队员从侧后方铲倒了。那么在这个时候铲倒过程中，防守队员铲球过程中并没有触碰到皮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决胜时刻一般对足球比较熟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观看了今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这种听众朋友，基本上不用裁判员来看，就是自己来看也认定这应该是一个防守方在禁区内对进攻方队员的一个明显的犯规，所以进攻方应该是获得一个点球判罚才对。结果当值主裁判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站位的原因被遮住了视线，也许是距离这个犯规地点啊稍微有点远没有看清楚等等啊，总而言之他是认定进攻队员是一个禁区之内的假摔，
1: 嗯，
0: 所以向进攻队员出示了黄牌警告，而并没有给进攻一方的球队判罚他应该得到的点球。所以在这样一个判罚过程中，我们看作为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他就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不该给黄牌的队员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认定是假摔。另外该给进攻一方判的点球他根本就没有给点球。所以这个啊，这个错判漏判出来以后呢，这个比赛之后当地的这种球迷啊，应该说反响就比较的热烈啊，形成了一定的舆论的压力，
1: 嗯，
0: 所以导致了最终是你刚才说的湖南省足协裁判委员会对这名执法的主裁判啊处以了停哨5场的这种重罚。这是一场。第二场呢，这个出现的问题是由第一助理裁判所引起来的，主裁判也是犯了一个连带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时进攻队员在处于明显越位的位置上得到队友的传球之后，那么作为第一助理裁判当时没有举旗示意这是一个越位球，直接就吹掉就完了，他反而认为这个球不越位，比赛照常进行，结果处于越位一方的进攻队员由此就导致了后来的进球啊。然后呢，主裁判看到这个球之后，虽然防守一方提出了一定的抗议，但是呢他没有走到场边跟自己的助理裁判进行一个交流交涉和复合，结果他就认定这个球确实是进球有效，手指中圈，比赛恢复进行啊，结果出现了这么一个也是赛后引起了众议纷纷的这么一个错误的判罚。但是他这个错误判罚涉及到了是第一助理裁判和这场上的主裁判这两个人，
1: 嗯，
0: 但是呢两个人的犯错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湖南省足协裁委会就重罚了第一助理裁判啊，直接禁止了他执法香超联赛本赛季剩余的所有赛事，而那位啊就跟着吃瓜烙的主裁判也被停哨3场。所以这两次啊被湖南省足协裁委会处罚了3名裁判员，他整个犯错的这个过程和最终的结果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这个出了错，您这一复盘大家都听懂了，确实裁判犯错在先， 但是我们也知道，以往裁判犯罪在先，大家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呢？比如说上 VAR 啊，对吧？
0: 对，
1: 给他增加一些什么底线的裁判呀，
0: 对，
1: 或者给他增加更多的这。

0: 这个监控啊，这个这底下的这个助理裁判的提醒啊，总之，大家是帮忙的角度。但即使这样，国际足联一般也特别强调说，没办法保证裁判100%来跟得上这个足球场上形势的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变化。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复盘说，我们能拿着各种各样的角度慢镜头一遍一遍的看回放，对吧？裁判当时那一瞬间，他可是必须马上要做出决定的人。
1: 是这样的。
0: 90分钟再加上伤停补时，您能说他100%每一个决定都对？所以也有的朋友讲，这个因为他犯了错，就要这么去罚，这不要说业余足球，职业足球也没这么罚的，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您觉得呢？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判罚的这个最终的处罚的结果稍微有点涉嫌过度啊，这么一个结果啊。其实我觉得主裁判没有看清楚，无论是自己漏判还是没有跟第一助理裁判进行一个当面的这个核实，而出现了这种失误之后，那么受罚应该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呢，受罚一个是5场停哨，一个是3场停哨，稍微有点重啊，但是呢还不是特别离谱啊，大概我认定的尺寸是这样的。但是那个第一助理裁判啊，我觉得整个把香超剩余联赛所有的执法资格都被取消了，那这个我觉得是明显过重啊，因为就是一个越位的这个认定没有举旗嘛，不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吗？那么类似的这种情况在今年刚刚过去的2020年世界杯赛场上，尽管啊场上的镜头无数个，视频助理裁判还有球体的芯片等等辅助等等，那么这么严格的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看世界杯上的争议还少吗？是吧？那一点都不少。所以这个毕竟考虑到它是一个属于业余足球性质的一个省一级别的一个足球比赛，那么对于裁判员来说，这3名裁判员自身的能力啊，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比如说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湖南省它不是一个足球的大省，湖南省目前没有国际级别的裁判员啊，顶天了就是现役的国家级别的裁判员，而且只有12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于现在的这种犯错之后的裁判员的处罚稍微过度的话，那你这起码12名中就少了3位，那剩余还有9位，那9位能不能应对香超剩下来的从第3轮开始的这些赛事的安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对裁判的这种处罚的力度没有掌握好，而只是为了平息两个地区受冤枉、受错漏判影响了这些球队、当地球迷的这种怒火或者情绪而采取这种比较重的处罚结果，并且把它公之于众的话，我觉得这就有点说摁下葫芦起来瓢。你只看到了可能在舆论的这个平息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你没想到这样一个动作本身对于后续会带来一些不可控的一种其他方面的。
0: 就是说剩下的比赛裁判一个错都不能错，
1: 对，
0: 但凡出错你看他们是这么罚的，为什么他不罚？
1: 是不是要再处罚他，再处罚俩，到踢到最后这湖南省这12个国家级裁判员可能都踢不完，最后都没了。那这个裁判没了以后，你从哪儿？你从外省叫来那裁判员能不能来？人家有没有档期？是吧？还是你请这些执法水平能力更差的那些业余裁判员去上场执法？那可能带来的这种错漏判的次数和性质会更加的严重。
0: 但是您看，李老师，我打断一下，我看到也有球迷的讨论很有意思啊。恰恰在这个点上，他有相反的一个讨论，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能理解这个职业的比赛。因为比赛非常的激烈，这个裁判执法的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它牵扯到的利益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度特别高。
1: 是
0: 这种情况下，你轻易不要说下狠手去罚裁判，除非你有特别明晰的这个证据说裁判出于某种目的有意这么做，那咱们另当别论，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性质的事儿。只是执法水平的问题，那咱们除了批评之外也就是批评了。可是它恰恰是因为业余联赛这个事儿，你如果确实这个实力水平你跟不上，那该拿下就拿下，这也是一种声音。另外，我也有的这个朋友关注这个事儿点在哪儿呢？不在于他是罚了停哨了5场还是3场，而他是公布还是不公布。就是我们以前也知道，比如中国足协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中超，包括以前的甲 A， 也有这个裁判你可以申诉，对吧？也可以公开的评议，甚至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吹罚了，比如前几轮的这个。知名的一些裁判后面几轮突然找不到了，大家媒体会分析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错他被内部停哨了，但一般说的都是内部停哨，就是你可以猜，

0: 但足协不会说他就是因为这个错被罚，说现在就是因为业余的适当的要让他们感受点压力，反正这个也不牵扯到这个什么将来的定级啊或者什么，嗯，给他们点压力也许也是他应该承受的，这也是一种声音。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1: 方亮老师，你刚才汇集了听众朋友啊，这个有关于这件事情的几方面的一些啊，这个讨论啊、建议等等，咱们分别来做一个小小的讨论回复啊。首先，对于裁判员处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予以公布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啊。首先，从中国足协和中超、中甲、中乙这样的职业联赛的情况来看，以往中国足协对于裁判员的各方面的管理、犯了错以后的处罚等等啊，应该说是完全按照相关的规则来严格执行的，并不是存在着这个心存手软的这方面。但是以往确实存在的你说的那个，就是处罚再怎么处罚、再怎么讨论、再怎么批评等等，它都是关起门来来做决议，对吧？很少对外公布。但是我们看到，自从中足联成立以后，从2024年开始，那么在这方面，中国足协就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就是，对于俱乐部按照正常程序申诉渠道向中国足协投诉某一场比赛某个判罚存在着严重问题的这种声音或者这种申诉书，那么中国足协召集相关的裁判委员会的专家进行一个内部的研讨之后，对于那些具有典型性并且有普遍性的一些判罚，还是对社会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披露啊，这就要做讨论相关的决议，分析某一场，比如大家关注比较高的错漏判的话，那么到底他错判在哪里，漏判又在哪个环节上，违反了足球裁判规则的哪一条哪一款等等，都是予以公布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并没有对受罚的裁判员的名字和受罚的场次同时予以公布。
0: 对，
1: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中国足协啊，在中足联成立之后，在这方面做的，我觉得一方面通过这样的一种披露反映了社会的关切，回应了尽可能的有一定的公开透明的这种程度啊，不让以往那种所谓的大家指责的全部都是暗箱操作啊，避免了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做的这个分寸感拿捏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啊，既保护了裁判员的自身的执法的权威和未来啊，这个处罚期结束之后重新返回职业赛场继续执法的这么一个程度，也是遵循了国际足联在这方面的一些啊要求和规章之后，那么又缓解了一些完全不透明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是拿捏的比较好的。那么这样的再回到说到这次湖南湘超受到湖南足协裁委会的这种处罚，那么又公布了名字，又公布了处罚的场次等等，我觉得这个呢就显得跟中足联那个处罚的标准再往前迈了一步啊，这样的一步我们不好说作为一个地方的省一级的足协这种处罚到底是不是有违规之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特别的合适，包括处罚的场次上是不是那么的恰当，既达到了相应的处罚，你犯了错嘛，你说犯了错就要有付出代价嘛，在这方面有一些安置的同时，又尽量的理解裁判员的一些啊，我觉得咱是人嘛，都会犯错嘛，你教练员指挥不犯错吗？球员在场上踢球不犯错吗？谁都会犯错，那裁判员怎么就不能犯错呢？所以对于裁判员的犯错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刚才方亮你说了，如果裁判员这个错判漏判是出于一种吹黑哨吹官哨拿了人家的黑钱之后的那种吹法，完全是啊在道德水准上出了问题的话，那这类的啊错判漏判一旦被发现，一旦有相关的证据的话，那绝对是毫不手软，完全可以零容忍，处罚再重都没话可说。但是更多的情况下，裁判员在场上无论是职业足球联赛中的裁判，还是像湘超这样的社会业余足球的裁判出现的问题，大部分90%以上都属于那种由于个人业务能力水平受限，包括一些具体上的，刚才我说的一个是距离有点远没看清楚，一个是在看到犯规地点的这个视线过程之中有队员的遮挡没有看清楚，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犯错就跟球员在场上踢漏了球，裁判员出了个黄油手，教练员派
0: 手
1: 啊在球场上出了问题，哎，都是一类性质的错误。那么对这样的错误既要有一定适度的处罚，同时又不能形成一棍子打死的这种结果和效应，让人家噤若寒蝉，这是不可取的。同时对于后续的这些裁判员也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0: 那后面的财棉可能还吹个挺好的，一看这，哎呦，这么一个错误就停哨了，完了就本赛季就不能再执法了。那他后面一紧张，他可能还会出错，那你怎么办呢？啊，另外这种处罚我们要看，他是治病救人啊，承前避后，治病救人，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那么通过相应的讲解、业务的学习、后续的业务的培训等等，应该让这些犯过错误的裁判员，那么通过这样的培训，通过这样的复盘，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在未来的重新走上绿茵场的时候，避免类似的这种错误，这个才是最终的目标。所以在这方面，如果
1: 是
0: 衡量你刚才那几个议论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效果，是我们认定这个处罚是不是合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其实说到底，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你是帮助他认识到错误，改进错个错误，还是把这个错误本身无限的扩大化，对吧？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我也看到有球迷的点评，与其去处罚裁判，不如想一想增加投入，增加各方面包括科技方面的投入，比如给他上 VR 啊，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
0: 这次
1: 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对，这次湖南足协就是鉴于这两次处罚之后，就已经宣布未来将引入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系统啊。尽管这个系统在世界杯这个层面上，它也不完全能保证100%不裁判员不犯错误，但起码能大大缓解了越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没有举旗的这种失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1: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 VAR， 你说他不是假摔，他是点球，裁判说我拒绝，我不去看，那你说他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0: 是。
1: 人家看了，他自然根据他的那个水平，起码就应该和我们看慢镜头回放一样，能得出一个恰当的、公平的结论了，是吧？
0: 哎，
1: 所以希望这件事情的这个引发的讨论，也能够让现在各地红火的这个业余联赛开展过程当中，怎么去帮助裁判更好的执法，同样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也谢谢李老师这一时段的连线，
0: 谢
1: 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
8: 中国无限战，
7: 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足球。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原定是今天要打的，但因为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恶劣天气而被迫取消，不再补赛。最终晋级决赛的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队被共同认定为并列冠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郝迪，聊一聊他这次在前方的观赛感受。郝迪，晚上好。
15: 王亮你好。
1: 哎，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很遗憾错过的这个决赛啊，这很少见，就最后并列冠军。而且今天不光你在上海，就是我们在北京，其实今天早上大家都在刷这方面的消息，就是到底这个决赛打不打，一度好像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对吧？这个事儿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吧。
15: 好嘞，这个比赛呢是昨天由于这个白海豚的到来，那这个赛事呢就已经把这个是晚间19:35进行的比赛调整到了14:30来进行。那就是上海的天气呢是从昨天晚间开始有风，然后整体来说呢是前半夜是有些风，但是有些阵雨，后半夜的凌晨的时候呢雨势是逐渐增大的。

0: 动力也是在提升。所以呢，组委会今天早晨9点的时候呢，是公布了今天的3、4名、5、6名、7、8名的排位赛呢都取消了，是保留决赛，是在早间6、9点的时候。然后在接近11点的时候呢，组委会又宣布了一个新的就是跟进式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在原深体育场和上海海港的主场内场的比赛呢都是售票的，那这场比赛其实也售票了，但是由于天气的情况呢，为了保护观众的一个体验感和安全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是在11点的时候取消了这个观众的到场，相当于这个跟啊所有的买票的球迷说声抱歉。那未来呢是7天，这个通过购买渠道7个工作日呢，这些票款会回到每个人的账户。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记者群里面大伙在讨论的一个点就是，这还能踢吗这比赛？
1: 嗯，
0: 那其实天气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呢是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那除了这个就是改变啊，就是相当于这个比赛取消了，冠军并列，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获得了这个同时的冠军。其实这个比赛按理说是还很期待的，因为是揭幕战是这场啊，冠军决赛也是这场。郭道敏自己也说了，阿森纳是本届来的球队中实力最强的，第一场比赛有可能对方舟车劳顿，没有完全最好的状态，他也希望能够面对这支阿森纳呢呈现一个最好的阿森纳和我们的实力的一个真正的较量。但很遗憾这次呢天不随人愿哈，只能等下一次了。对，
1: 我看也有的球迷在问说，哎，就不能哪怕拖一天或者拖两天吗？是比如说大家的这个赛程安排没办法允许，还是因为这个天气状况实在哪怕拖一天拖两天也未必就能靠谱？
0: 一方面来说呢，就整个这个比赛的周期大家之前也看到了比较频密，但其实主办方已经为这个比赛投入了大量的金钱，那个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这么多球队在上海大家都这么延续一个比赛的状态和这个就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状态，有可能对组委会来说呢多多少少也是一个负担。另外像你刚说到这个天气，现在上海的天气也还是在这个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未来几天不敢保证这个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恢复。另外它之后呢会有一个女足啊，这个小女足的一个比赛，也是请了世界各地的一些俱乐部来，所以呢组委会还是要为后面8月16号、15号那些比赛呢做些准备，这样呢相当于给自己一些周期啊能够调整。
1: 那我们即使决赛没打并列冠军，那盘点还是得做对吧？你这次现场看比赛，你觉得 U17 水平到底怎么样？虽然之前小组赛连胜而半决赛点球过关，但是毕竟是和这些不同风格的来自欧洲啊南美啊这些俱乐部的梯队去打，你觉得我们的这个现场表现出来的实际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呢还是应该对所有的队员有帮助的，因为这两天不光是比赛，8月8号呢也进行了一个青训主题的一个圆桌会议啊，叫圆桌派。当时呢这个像这次来的一些各个球队的技术总监啊青训总监都上来去说话了啊，去聊一聊自己的一些足球青训的发展理念。我从这个跟大家简单说一说，比如说傅道敏自己就说了，就是现在最关键的是需要强征运动员打更多关键的这个就是本土外的一些比赛和高水平的俱乐部。我们之前谈到呢，就是中国足球小将作为中国青训体系的一个游离于这个就是之内和之外的这么一个训练比赛体系，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去跟世界各队的青年梯队打比赛。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运动员也是通过这个比赛获得了一些国际视野和能力提升。现在呢，傅道敏自己也是说啊，希望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更好的去打这些比赛。这次呢，请来了这么多的俱乐部，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啊，英格兰、德国，包括阿根廷的这些青训有怎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那些其他的这个青训专家也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梳理，像德国的这个殿堂级的青训专家彼得施列纳，他当时做这个演讲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要专注于青年运动员足球中的感知能力，特别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就现在其实人家已经就是所有的这个演讲很细了，那傅道敏还是说我们要出去打比赛，人家说的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就我们以前看阿森纳帕塞踢比赛，就经常是左晃头右晃头，在接球之前看整个的全场，这个有可能是青少年未来能力的一个观察力的一个提升和一个区别他是世界级球星还是普通球员的一个关键点。然后呢，葡萄牙的这个青训的这个顾问呢，这个米盖尔·亨里克斯，他是说葡萄牙的青训的体系呢更多是希望能够个性化的去培养这些球员，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 就他不会说有一套东西，我们所有十一个人都按这个练，而不顾及大家的能力。他是希望能够通过发现每个人的竞技能力、心态的品格，包括综合素质的不同，把他们从普通球员争取能够培养成顶级职业球星。当然，这也和普特亚我们说三个黑店哈，这个是希望能够挣更多钱，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他希望卖更好的球星嘛。而勒沃库森的青训总监呢，当时是这个斯拉夫米尔，他演讲的话题就是德国俱乐部围绕着高潜力的新星的识别标准，目前在不断的这个标准化，就长期他们跟踪培养的一些球员的一个发展流程。那哪些球员，比如说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和这个技术能力，在哪个阶段是什么样子，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标准化了。其实它是一个梯队孵化、球探选拔、成长追踪的一个实操的一个整体体系了。这个其实很多人听完之后还是觉得受益匪浅的，因为我们现在选材更多是靠每个人的个人经验主义嘛。然后阿森纳的总监就聊了一下萨卡、斯凯利、尔瓦内利这个圈怎么培养出来的，这个就只能听一听了，这跟咱关系不大啊。因为整体来说那些拳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反正总体来说，通过这次比赛啊，一方面我们是和很多的球员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啊。当然这里面比如说点名批评热刺队这次比赛踢得太过英格兰了，就是跟每个队踢得都非常的我们说叫上火。但是有些球队呢，像河床队，他已经展现出来的，虽然年龄小，但他会纠缠，是阿根廷足球的一种展现的一种感觉。勒沃库森球员有可能比赛成绩不好，但你看他的选材，那就是每一个球员，我们上回就说了，看起来都像能踢职业的样子，所以不同的球队能给这个球队带来一些帮助。但是最归根结底的是，我们选到了几个弗道敏认为不错的球员嘛，对吧？比如赵松元慢慢变成了这个球队的核心，这个位置要确认下来了。然后像宇涵通过这个扑点球，梁美玲四这样一个门将，未来也是门将位置上一个很好的补充。还有程胜涵的两次定位球绝杀，对球队也是一定的帮助。所以现在我个人觉得，通过比赛战术打法和人员方面的在提升，更关键的就看这个弗道敏他的未来是如何的。
1: 也想问一下，正好说到这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支U17今年最重要的目标是打那个世界杯，对吧？所以这次比赛呢，前面李连先生也介绍，我们补充了不少以前参加过集训但亚洲杯期间其实没怎么进入最终大名单的这个球员，所以边缘国脚。这次考察情况，大家听你刚才点到的一些名字，好几个其实亚洲杯上面都没带他们去，这次打得又很好。那接下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接下来打最终的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最终这个主力阵容现在能定下来了吗？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阵容？
0: 这个现在就是要看弗道敏嘛，就是我觉得弗道敏的执教能力在之前亚洲杯的时候应该是有各种的反转。其实从大家一致的认可的角度来说呢，弗道敏的能力一般，因为他在日本的执教的这个成绩不好，然后呢带队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战术的思路啊，就是我们请日本教练没有拿出日本的打法。但现在他命又很好，在亚洲杯呢拿到这么一个第二的一个名次，那现在呢整体来说这世界杯肯定是他带，那一切就是要听弗道敏的想法。就像马德之前跟你聊天的一种感觉，马德是觉得弗道敏是摊上了一批特别好的球员，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踢球员好到说你和我去带队就能拿到亚洲亚军，这个难度有可能也有，对吧？拿不到亚军，咱俩能够带队能拿第四，但弗道敏现在的能力，
1: 我拿不了第四，
0: 还是个很大的问号，你知道吗？就我个人觉得，就是所有一切的变化，就这球队其实目前是兵强马壮的，就是也很多年没有像说在这个年龄段这么多的天赋球员，你像光中锋位置，有头球能力的，有身高的就三四个球员，后防线上门将梁美玲四个，从国际标准的也有，然后有旅欧的，有现踢中超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在阶段性中国足球是一个人员在这个年龄段很好选择的一个队伍，那最后能碰出什么样的佳肴还是要看弗道敏，但我不乐观了。
1: 无论如何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成长当中的一小步，对吧？对于中国足球来讲，一次比赛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也早已经免疫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最终我们看的是未来成长的空间，希望现在展现出蓬勃生机甚至百花齐放这种感觉的这一批年轻的小将，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就像今天我看有媒体同行说的，虽然台风吹走了决赛，但是好在没有带走冠军， 即使是并列啊，那希望这个冠军也能够更多的鼓舞这些年轻人未来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起进程启动。声明强调，哈马斯将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相关努力，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唐家湖东部平原累计降雨量104.8毫米。今天20点40分，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浙江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据叙利亚媒体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

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当地时间8月8号晚到9号凌晨，南非西开普省开普敦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警方已在相关地区加强警力部署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公布作案动机及嫌疑人情况。此刻提示，上海发布8月10号，也就是周一的交通出行通告，建议上海市民早高峰期间合理调整出行方式。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8月10号，上海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将全线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正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诗或者乞丐书，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龙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这是人们对于这个邦古东最初的一些印象。所以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诗，他们就知道这是邦古东
0: 啊。还有哪些名字？
1: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冬鼓，冬鼓唱，冬鼓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鼓东，所以它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它被称为离歌。离就是当地的
0: 俚语的俚，
1: 对，俚语的俚，民间的歌谣。对。
0: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1: 是的，因为它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0: 有多少年历史了？
1: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往来忙，复古蛮翁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菜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蛮翁，就指的是就盲艺人打着冬鼓然后唱着菜中郎这样的题材。
0: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1: 对，
0: 他的由来，钱四娘。
1: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他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所以莆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0: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邦古东的伴奏乐器。
1: 对的。
0: 邦古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1: 对。是的。
0: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邦古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1: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0: 就特别短。
1: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莆田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其他的那个鱼鼓它声音是砰砰砰，那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鼓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0: 就别的鱼鼓都是扛着，对吧？
1: 对，怀抱鱼鼓。
0: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1: 对，夹在。
0: 然后夹着，然后敲。
1: 对，这样敲。是的。
0: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邦古东，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这个莆田鱼鼓魅力。
1: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36颂》吧。
0: 好，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1: 啊。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36颂。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0: 好。

0: 哇，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儿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2: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
0: 啊、
2: 阴阳四象八卦排，
0: 嗯，
2: 周公礼仪通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哦，哦，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2: 但是跟定场诗。

0: 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啊介绍。对，那这个就是三男婚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1: 嗯，非常好听。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骨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猪油皮，
1: 猪油皮，
0: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班骨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班骨洞乐器。
1: 哦，
0: 就我们首先把那个班骨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啊。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1: 哦。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啊。
0: 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骨啊。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
1: 啊。
0: 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
1: 嗯，
0: 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骨就是用来装东西
1: 啊。
0: 对，
1: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铜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骨啊，它这个骨皮都不太一样，
0: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哈，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他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绘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鱼骨里面有制作。对，
1: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
0: 对，
1: 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啊，有的板就是一块，您这是两块小板啊。
0: 是的，是的，
1: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的这么一个大小。
0: 对对对，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
1: 啊，
0: 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
1: 哦，
0: 所以你可以看到蒲仙戏《状元与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
1: 哦，
0: 很有一个仪式感。
1: 您提到了蒲仙戏
0: 啊，
1: 是不是班骨洞和蒲仙戏也有些渊源？
0: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刚才我唱的36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
1: 哦，
0: 但是一字行腔，所以他调又有一些变化。
1: 哦，
0: 对的。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
0: 是的，是的。
1: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班骨洞的旋律。
0: 对。
1: 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啊？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0: 我们没有曲牌。
1: 没有曲牌。
0: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1: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0: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舒服的，舒适区。
1: 那旋律呢？
0: 旋律的话，一字行腔。嗯，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 so mi right
1: so mi re
0: 对对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哆拉嗦，你就延伸出哆拉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1: 哦，就是 so mi re， 就是这个音程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音程关系，
0: 对，
1: 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0: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 so mi re， 我可以说 so re mi， 哆拉嗦，是吧？so la so， 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了，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嗦嗦嗦咪嗦咪瑞，是不是嗦咪瑞？
1: 哦，那也就是说，你看是咪到嗦，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对？
0: 对，
1: 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0: 就是三度加二度，
1: 三度加二度，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对，
1: 哦，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0: 对对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也可以。它因为三度跟六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0: 它顺序也不固定，
1: 根据
0: 词，词才是它的核心。
1: 哦，
0: 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100个人唱班骨洞就有100种曲调。
1: 哦，那有可能，这100个人唱同一首曲子，它可能都不一样。
0: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1: 但只要它音程关系对就行。
0: 嗯，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班骨洞，就是一听是班骨洞就可以了。
1: 哦。
0: 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
1: 哦。
0: 它是即兴性的。
1: 即兴的。
0: 对。
1: 那能即兴编词吗？
0: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

0: 学的这个价值的。
1: 哦哦。
0: 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民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邹鲁文献民邦，
1: 嗯。
0: 所以它的词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
1: 哦。
0: 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十二支白扇，
1: 哦。
0: 啊，以前不是有那种白扇，然后在上面题字嘛？
1: 哦。
0: 扇。

0: 好听好听，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十二只白鬚，就是第一只白鬚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啊
0: 哦就是，
1: 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十二个扇子，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您用梆古东唱出来，
1: 对，
0: 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了吗？
1: 嗯，有点
0: 是吧？
1: 对，
0: 这一幅扇面
1: 四十只白扇
0: 是吗？画的北京城，
1: 是
0: 北京城来是在威风、嗯。
1: 所以中国文化是相通的。
0: 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因为方言不同啦。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啊，
1: 是的，是的，
0: 地域文化，
1: 是的，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是用祁东方言。
1: 对
0: 啊，一字下气像条龙，
1: 对，
0: 秦琼大骂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三十六颂又味道不一样了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梆古东有关系啊。
1: 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
0: 嗯，
1: 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劳逸人的那个唱片把它的谱子记下来，
0: 嗯，
1: 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润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
0: 对
1: 对，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润腔也记、但是润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骨谱肉腔，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梆古东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
1: 对，
0: 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南少林寺，
1: 对对对，
0: 哇，就是您看有这样的非遗梆古东，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又特别好，
1: 是
0: 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梆古东？
1: 有教梆古东，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梆古东的传习所，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梆古东，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梆古东，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梆古东，他有五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学期。
0: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
1: 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
0: 哦，
1: 然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9个10到15个之间，
0: 哦，
1: 对，
0: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1: 然后分按他们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嘛，

0: 有擅长制骨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骨，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比赛呀，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这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1: 嗯，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棒骨东的？
0: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那个蒲县戏长大的，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上学，项目村，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讲本地话，就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对对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我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啊，那个时候我是敲扬琴，
1: 敲扬琴，哦，您还会扬琴
0: 对对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文栋先生采风，
1: 那是哪一年？
0: 我就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2005年估计有。
1: 2005年，那您20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棒骨东吗？
0: 20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对，因为这个棒骨东的曲调就是民间歌谣来的。对对对。然后真正到打棒骨的时候是后面的了。对。
1: 那您2005年之前只是听过？
0: 不，也唱。
1: 也唱。
0: 对，就是没打这个。19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就是蒲县的民间音乐。
1: 1997年，那时候您才
0: 我
1: 14岁，
0: 对，差不多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1: 啊，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音乐。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他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1: 您上的是
0: 泉州师范，以前念的是音乐教育班，中专，那时候是中专高分配。
1: 然后就您就开始接触。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南音很盛行嘛，
1: 对，
0: 但是他也会教福建其他的民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哎呀，我们家乡也有这么美的民歌，我才知道。对，小时候只是知道有戏，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的民歌，
1: 所以15岁才知道有棒骨东。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但那时候也学南音？
0: 那时候没学南音，就是在那个传统音乐很浓郁的氛围内，我才意识到传统音乐对我自己的重要性。
1: 那您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才会考？
0: 是的。对，从小就学音乐。
1: 然后那您了解到棒骨东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0: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1: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
0: 对。
1: 毕业之后去哪儿了？
0: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1: 做音乐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0: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他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蒲县的本地的音乐，像荔枝楼啊之类的。对。
1: 然后就开始做伴奏。
0: 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我才知道说蒲县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的就那几首，还这么丰富。对，
1: 20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了。
1: 那时候跟他学。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那个小抖啊抖啊那个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会讲一些。
1: 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0: 都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他就唱，我们就听。然后让我们记。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对。
1: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0: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呢，20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当时他犯唱或者犯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1: 啊，那2005年的时候呢？
0: 20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只教我们唱。
1: 哦，没有教这个。
0: 没有教打。
1: 没有教打，只教唱。
0: 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教我做鼓，教我打。
1: 哦，
0: 对。
1: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什么时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0: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1: 哦，又换了个小学。
0: 城里四大小学之一啊，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
1: 哦。
0: 太平小学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
1: 哦。
0: 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
1: 哦。
0: 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
1: 嗯。
0: 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音乐学的耀华老师，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道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伴唱啊，就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1: 哦，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
0: 啊，
1: 海纳百川。
0: 是需要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
1: 哦，
0: 我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0: 啊。对，像莆田他有商歌，然后还有出海歌。
1: 哦，
0: 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班古洞一样，他只是说班古洞他也只要艺名里面叫班古洞，他叫班古洞，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莆仙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的36颂，如果在山区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1: 那您能用山歌唱一下36颂吗？
0: 我想一想啊。

0: 的山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啊。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邦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
0: 主要唱腔，他唱腔会更高亢一点。我们一般邦古东它就是自然音区，像讲话一样。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山里嘛，它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所以它音会拖得比较长。而且他喜欢用一个衬词，就是萝莉。
1: 萝莉，
0: 对对对，
1: 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这是青。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古师傅，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吗？
0: 就是衬词嘛。”
1: 比如说，
0: 对，

0: 他就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他滴答萝莉
1: 哦，更加俏皮了。
0: 对对对，他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劳动号子。
0: 对对对，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啊，那个号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它就

0: 松那喽喽，嘿呀松那，嘿呀松那喽喽，哦的沙爹过他人的车海喽，嘿呀松那，嘿呀松那，
1: 哇，
0: 这劳动号子
1: 好有那个。那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抒情类的呢，
0: 抒情类的是听龙安海罗兰兰马龙波游从海边岸。
1: 嗯。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无论是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梆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0: 有有有、
1: 嗯，
0: 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
1: 啊，
0: 十音八乐，
1: 嗯，
0: 因为梆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就是民间歌谣嘛，
1: 嗯、
0: 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梆古东，
1: 嗯，
0: 对，
1: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0: 对，
1: 那是哪一年？
0: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2009年
1: 啊、
0: 嗯、啊，但是我是2011年才进这个学校
1: 哦
0: 啊，对，也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1: 哦，然后来到了莆田学院，就担任老师了，
0: 对，
1: 音乐学院
0: 是的，
1: 教梆古东，
0: 梆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
1: 哦、
0: 嗯，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2011年到2026年、
0: 嗯，真的有15年
1: 了。
0: 你说一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1: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梆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0: 是的，因为我们梆古东其实就像您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八大濒危曲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
1: 嗯、
0: 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
1: 嗯，
0: 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梆古东、
1: 嗯，
0: 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梆古东进到中小学、
1: 嗯，
0: 我们中小学都有点嘛、
1: 嗯，
0: 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
1: 嗯，
0: 然后他们也通过唱打，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
1: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流，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
1: 哦
0: 研究
1: 哦
0: 啊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
1: 嗯、
0: 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说我们蒲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1: 嗯，
0: 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哎就这些奇呀、啊、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
1: 嗯，
0: 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就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蒲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1: 啊。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0: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那个录像
1: 哦，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0: 啊、对，录下来、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三五娘
1: 啊，
0: 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谱记下来
1: 啊，
0: 但是谱子呢其实它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
1: 啊、
0: 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
1: 每一段
0: 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我
1: 刚开始
0: 因为它词难
1: 啊、
0: 哦，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
1: 啊、哦，
0: 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1: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0: 就录音带里面的，啊，老艺人的。
1: 啊、哦，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是每一次都变动、
0: 啊。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
1: 嗯，
0: 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
1: 嗯，
0: 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呢？
0: 它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
1: 嗯、
0: 但你真正要去唱却又感觉到每一次它都好像在动，
1: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0: 润腔写了也没有用，因为它下一次还要再变。
1: 那您怎么记录呢？
0: 就是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
1: 嗯、
0: 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嗯、就可以让观众笑、嗯、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
1: 啊、哦，
0: 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 而不在于说哦，我音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
1: 嗯，
0: 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不在于说哦，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摇得多准，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
1: 嗯，
0: 要能够打动观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依情境变动。
1: 啊，
0: 你情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
1: 嗯。
0: 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呢。
1: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0: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
1: 哦。
0: 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怕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
1: 哦，
0: 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两个体系。
1: 哦。
0: 所以我当时。

0: 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是他练了还可以的呀，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1: 哦，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棒骨动。
0: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
1: 啊，
0: 你按民间的学
1: 啊，
0: 那是快的。
1: 啊，
0: 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
1: 啊，
0: 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更难。
1: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0: 速度也变
1: 啊！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0: 对，
1: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0: 是的，
1: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0: 是
1: 很难去那个去记录，
0: 是
1: 啊，然后很痛苦啊。
0: 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
1: 啊，
0: 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
1: 啊啊啊，
0: 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
1: 嗯嗯。
0: 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
1: 哦，
0: 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1: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0: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1: 哦，
0: 他是音乐老师，那，
1: 哦，
0: 他本身呢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
1: 嗯，
0: 啊，他也会写。
1: 哦，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0: 啊，他也编曲，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
1: 哦，
0: 所以他属于多面手。
1: 哦，
0: 啊，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
1: 嗯，
0: 每天都有新点子，
1: 嗯嗯，
0: 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
1: 嗯嗯，
0: 就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1: 嗯，他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
0: 是的，
1: 是的，是的，
0: 他的学生都会创作。
1: 哦，
0: 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
1: 哦，
0: 他也会写圆环，
1: 哦，
0: 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
1: 哦，
0: 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
1: 哦，
0: 群以前要自编自导自演，
1: 哦，
0: 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
1: 哦，
0: 啊，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写曲子，
1: 嗯，
0: 写词，然后还要编排，
1: 嗯，
0: 啊，那还要懂一点配器嘛，就都要。
1: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棒骨动的剧目？
0: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
1: 嗯，
0: 就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
1: 嗯，
0: 《陈三五娘》那个就两个多小时。
1: 哦，
0: 对。
1: 那您所了解的棒骨动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啊？
0: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
1: 哦，
0: 然后就烧掉了，还没掉了。
1: 哦，
0: 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
1: 哦，
0: 非常多，但是现在就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了嘛，
1: 哦，
0: 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了，哦，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把它记下来，
1: 哦，
0: 然后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棒骨动曲集，
1: 哦，
0: 要拿去出版。
1: 大概有多少？
0: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还有一半是我写的，
1: 哦，
0: 然后总共是33首。
1: 哦，那不少了。
0: 对，
1: 哦哦哦，
0: 对，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
1: 嗯，
0: 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两个多小时，那一本就要一首，
1: 嗯，
0: 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应该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
1: 嗯，
0: 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嗯，
0: 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1: 嗯，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0: 唱的话没问题，
1: 但是说很难。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
1: 哦，
0: 我们是唱类的，
1: 哦，
0: 对，古曲类的，
1: 哦，
0: 所以他都是唱。说的话，你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
1: 嗯，
0: 他们你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值，
1: 嗯，
0: 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
1: 嗯
0: 啊，对。
1: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棒骨动？
0: 有啊，两个孩子都有接触。
1: 哦，您有两个孩子？
0: 对，
1: 啊，多
0: 大？大的话是念初一，
1: 嗯，
0: 小的话3岁多，
1: 啊，
0: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1岁多一点点的时候，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12条手经，3条蚯蚓啊，拉丁丁啊，破狗牛呀。

0: 一岁多他就会唱，
1: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0: 就唱笛子。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方古东，上初一是吧？
0: 是，对对对，
1: 怎么称呼？
0: 王晨柔。
1: 啊
0: 啊，对，
1: 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叫王成柔，今年是12岁，我在卓英中学读。
2: 哦，然后跟妈妈一直在学这个帮古东，从多大开始学呀？
1: 我也是没啥印象，反正我大概就是有意识起，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2: 哇，有意识那就是相当于也和这你弟弟一样呗，从这个1岁多就开始学唱了啊。
1: 对的。
2: 喜欢。哦，我眼神当中我都透露着一种这个看到一种坚定啊。那这样行不行？今天当着这个你妈妈的面啊，然后呢这个来唱一小段。
1: 那我就唱一下我妈最近写的一首曲子《夏日蝉鸣》。
2: 哎呦，正好是夏天，
1: 对
2: 对吧？来，
1: 我唱第一小节。

0: 挺好的，真不错。
1: 你这个鼓还是他做的吗？
0: 哦，这是他自己做的啊。
1: 对。
0: 哇，你好厉害啊！
1: 对，
0: 就自己还会做这个。
1: 是啊。
0: 猪油皮呀。
1: 啊，对。
0: 哦，哇，好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感觉出来就是很有这个天赋啊。同时呢，也唱的挺好的。就你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建议啊。
1: 嗯。啊，
0: 这个笑一下。
1: 第一次这个接受这样子专访啊，小朋友呢是既兴奋
0: 啊，
1: 对，又有点紧张嘛，然后还有那个坐食
0: 啊，
1: 就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三的时候，仙游那边就都是初三的时候过寿
0: 哦，
1: 对，然后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个坐食
0: 哦，
1: 坐食就过寿嘛，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坐食，
2: 神农相信我，神农相信我。拿起别告谁，拿起别告谁，什农烧却老神心呢，是我啦，奔跑个跑啥，起别告高啊最受够，谁谁谁可老啊在做谁，
1: 这就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又一语双关说做十。
0: 哦，
1: 对，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出了谢谢啊。有吗？没有，谁？没有。
1: 谁？
0: 啊？
1: 谁？
0: 谁？
1: 谁跟谢谢有点像
0: 啊？
1: 谁是十？
0: 十怎么说？
1: 谁？啊，你耳朵很厉害，你一下就听出我们最独特的发音了。
0: 这感觉是很不是，就是听能听得出来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要发，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发不出来这音呢？
1: 我教学生第一课就要学会说这个声母，
0: 这得学多久才能会啊？
1: 他只要这个音能发得准，他就能唱得好。
0: 哦，这个音是一个很关键的音。
1: 对。这个音呢，在整个福建省的汉语方言里面，只有蒲仙方言有。
0: 这是个声母啊。
1: 对，声母，来，对，比如说一也是，啥，
0: 啥，
1: 对，也是，然后加啊，啥，然后还有四也是，细，
0: 细，
1: 然后还有十，来，
0: 给，我说的快。
1: 所以从一数到十就能掌握这个了。
0: 那这样，那个您把一到十说一遍，我听听啥样的。啊，
1: 十农商细我拉起被告来。
0: 哦，果然一四十是最难的。
1: 对，你会说你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0: 哎，那咱们这个蒲仙话，就是莆田话，它音调是有几个音调？
1: 主要是说七个啊，也有说八个的。然后里面最难的是入声字
0: 啊，
1: 因为入声韵的话，就南方有了，北方已经把入声就平入三声了嘛。
0: 啊，
1: 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方古东啊，也是莆田话啊，就是仙游话，莆田地区的方言的一个载体，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想这个学会方古东，其实第一关不是学旋律，第一关是学这个语言，
1: 是，
0: 要不然的话你也唱不好，
1: 对
0: 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语言是带调的，
1: 是
0: 啊，所以你只有学会了这个。咱们当地语言，
1: 对，
0: 哎，学这个帮古东可能就很快了。
1: 是
0: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学艺环节了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帮古东，就是那个三十六颂吧？
1: 可以
0: 啊。
1: 那我们帮古东刚才前面说了是，四句七言
0: 啊，四句七言。
1: 七言的话就是二二三，
0: 二二三
1: 啊。对，首先你要学就是太极，
0: 太极。
1: 曲哼，
0: 曲哼，
1: 横等开，
0: 横等开，
1: 一娘，
0: 一娘，
1: 收量，
0: 收量，
1: 八卦摆，
0: 八卦摆，
1: 九昂，
0: 九昂，
1: 礼仪，
0: 礼仪，
1: 汤平下。
0: 汤台下，
1: 汤翁，
0: 汤，
1: 对，汤亭下，
0: 汤台下，
1: 亭下，
0: 亭下，
1: 南亨，
0: 南亨，
1: 渡过，
0: 渡过，
1: 云何海，
0: 雨浩海，
1: 何海，
0: 何海，
1: 对，他压 i 的音，太极就是太极，太极曲哼初分，太极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 台，周公礼仪，就周代礼啊，传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好，那就第一句开始啊。第一句你又先把第一句先教会我啊。
1: 好的。
0: 怎么唱？
1: 二二三啊，记住这个句式。
0: 小姑娘会吗？不会一块儿学。
2: 行的。

0: 灯开，
1: 横灯开，
0: 对，连起来。
1: 嗯嗯，
0: 抬起去横呀，横灯开，
1: 抬起去横呀，横灯开，
0: 阴阳
1: 阴阳，
0: 受凉
1: 受凉，
0: 啊
1: 啊，
0: 八卦摆。
1: 八卦摆，
0: 对，连起来，阴阳受量啊，八卦摆，
1: 阴阳受量啊，
0: 八卦，
1: 八卦摆。
0: 对了，
1: 哇，
0: 九王列义通天下，对了，九王，
1: 九王。
0: 礼义，
1: 礼义，
0: 通天下，
1: 通天下。
0: 对，
1: 啊，
0: 连起来，九王礼义通天下，
1: 九王。

0: 横，
1: 南横，
0: 地杠，
1: 地杠，
0: 杠
1: 杠
0: 杠啊，
1: 南横，
0: 地杠，
1: 地杠，
0: 银河海，
1: 运好海。
0: 对了，
1: 哎呀，这个太难学了，这个啊。真的太难了，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方言的一种哎独特的味道啊
0: 是
1: 啊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学帮古东不仅仅是学一种音乐，他学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可以拿着帮古东唱很多咱们莆田地区的一些风情，包括特产，
0: 是的
1: 啊，等等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段子？
0: 荔枝就有一首病仔诗，就是病仔是指孕妇嘛，孕妇孕吐的那个时候，我们叫白药
1: 啊，
0: 它里面就有每个月它吃的食物啊，有一段就六月的时候就是吃荔枝嘛，对，
1: 哦，莆田荔枝是什么品种啊？
0: 橙紫，耳东橙，紫色的紫，
1: 橙紫，
0: 对，色如降雪。和如丁香，就是它核非常小。
1: 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您唱荔枝，我说荔枝，咱们简单的合作一下？
0: 可以
1: 啊，我用评书的方式说荔枝，夸它的这个色香味儿，
0: 对
1: 啊，您可以用帮古东的形式唱荔枝。好，您给我一个气口，我就开始接，然后您再接回来，行吗？
0: 好的
1: 啊，
0: 好。

0: 说这个莆田荔枝，红销盖雪压弯了烧，如同天宫降下千盏琉璃灯，是绚丽多彩。咱摘下一颗，剥开这赤灵甲，露出莹白如玉、亮晶晶、水灵灵的果肉，那是活似玉碗盛着雪沫沫，恰似冰肌裹着蜜汤汤。关键是出入口如饮瑶池水，再细品四嚼月华霜，白居易诗云：“嚼以天上味，嗅以世间香。”苏学士日。日啖300还嫌少，这荔枝甜里裹着山泉清，香中透着海风润，咬破的刹那琼浆玉液炸出满口春雷，是一咬一汪蜜，一嚼一口糖，嘟噜噜咽下喉头，回甘舌底，清亮亮，七分甘露三分爽，余韵悠悠三日绕梁。这荔枝的甜似戳开月光凝的沙，先是舌尖淌出冰镇过的糖浆，再涌起蜜浪。这种蜜甜甜得透却不粘喉，像一整个莆田的夏天炸出了甜味儿一般，呵，甜的鲜，齿缝间游着兰草幽香。哎呀，仿佛甜味儿驮着翅膀往五脏六腑深处酿，真可谓红销盖玉，蜜饯穿糖，冰糖晃浆，冰魄炸阵，琼浆挂壁，双刃回肠，是蓝魂缠齿，血胆追香，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米盐，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
1: 好，真好，真好、
0: 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在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皇家古厝跟黄景老师一起聊了邦古东。我相信呢，邦古东虽然在2015年被列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但是经过这11年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指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学习邦古东，了解邦古东，甚至传承邦古东。我相信以后邦古东不仅能在莆田听到全世界都能响起这邦古东清脆的声音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邦古一响就天下我有了。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莆田的话，一方面可以看看莆仙戏，另外一方面也能听听这个邦古东，感受一下咱们这莆田方言的魅力。
2: 莆奏人。

0: 天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0:00，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7: 沧海桑田，这个典故出自东晋葛洪的《神仙传》，用来形容世事变迁的剧烈，其背后藏着先民对海陆变迁的古老观察。而在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下，这样的沧海桑田不是神话，而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桑园为地跨佛山南海顺德两区，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基围水利工程。千年之间，先民从孤岛前海起步，一步步向大海要地，把汪洋变成了万亩桑田，更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那么一片汪洋如何变成万亩桑田？不同于都江堰的官方主导，桑园围为何被称作民间治水的典范？过度围垦带来了怎样的生态代价？桑基鱼塘的循环究竟有多么巧妙？一片鱼塘又如何支撑起清代广东的丝绸出口帝国？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向海要地，桑园围的沧海桑田与基塘智慧。和长江三角洲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不同，珠江三角洲的地貌要复杂得多。这里散布着大量孤岛残丘，西江、北江以及无数小河裹挟着泥沙，在岛屿周边不断沉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慢慢淤出了高低起伏的冲积平原。佛山的西樵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很早以前，西樵山一带就有先民活动。中古时期，随着泥沙越积越多，可开发的土地不断扩大，居民也渐渐多了起来。两宋之交，北方移民大量涌入西江、北江上游。这些初来乍到的移民开山种地，刀耕火种，开辟了大量土地，也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下游的西樵山一带首当其冲，洪水越来越频繁。北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 在西桥山下沿西北两侧筑起了两道一两米

高的防洪土堤，这两道堤就是桑园围的起点。随着人口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人向下游移动，在山与山之间依地势修堤围垦。因为堤内种了大片桑树，这片堤围就得名桑园围。堤围也叫基围，最初的桑园围是开口围，北东西三面筑堤，东南方向不筑堤，直接通向大海。因为下游水位比上游低四五尺，雨水可以自然排出，不需要额外挡水。可随着围垦不断向海推进，珠江入海口的水道被淤积抬高，海水涨潮的时候开始倒灌。明洪武28年，一场海水倒灌酿成大灾，陈伯民主动上书朝廷，建议把开口围改成闭口围。获准后，陈伯民组织人力协调各方，将绵延数十里的新堤与西北两江的旧堤连成一体，于洪武30年工程完工。桑园围从此成了完整的闭口围，全围共修共管的理念也在这一年确立。到了15世纪末，明代思想家湛若水游览西樵山，看到山上村庄以种茶为业，村外有堤围环绕，远远望去像一个个海上小岛，宛如世外桃源。湛若水被这里吸引，干脆定居下来，建书院收弟子。在他的带动下，霍涛、方献夫等一批文人名流相继来到西樵山。这些人既是学者，也是高官，他们营建书院，修建祠堂，撰写族谱，把庙产收归宗族。这不仅仅是文化建设，更是把这片新开发的区域逐步纳入儒家秩序和国家体系的过程。有了稳定的水利保障，加上明代朝廷重视农田水利，嘉靖年间桑园围的基围已经达到3万多丈，户田4300多顷。南海、顺德各县各有各的堤段，规模蔚为壮观。万历48年，一场大洪水冲决了李村段的基围，这段堤事关重大，可单靠海州堡8个村子的力量根本修不起。事情报到两广总督那里，总督拍板，全围协作，继母派驻，海防道主持工程，重新选址，在旧堤外几十米处新建一道千米长的新堤。顺德境内按田亩分摊工程量，几个月时间工程顺利完工。这次大修意义非凡，它标志着桑园围内已经不是各自为战的小集体，而是休戚与共、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桑园围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围真正成型了。可繁荣背后隐忧也在显现，有些地方两岸居民不断围垦侵占，到后来河道越来越窄，越来越弯，洪水宣泄越来越困难，决堤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沧海变成了桑田，可桑田随时也可能变回沧海。说起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都江堰、镇国渠、大运河，这些都是朝廷主导举全国之力修建的超级工程。可桑园围不一样，它不是官方规划的产物，而是民间逐步扩展出来的，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治水样本。桑园围的水利系统相当复杂，主体由集赞横基、东基、西基3部分构成。集赞横基位于桑园围上游，是全围最重要的险段，也是通修次数最多的地方，相当于都江堰的鱼嘴，属于公围，一旦崩绝，全围合力修筑。负责日常巡视的集赞村，他们的职责是发现险情，及时报信，大修的时候负责提供饭食，平时的小修小补不用他们出钱出力。险情一报，各村按照土甲制动员，每甲出4名壮丁、一艘船，自带工具、粮食，还有防洪用的木材、泥土、火速驰援。西基沿着西江干流，是迎水的一面，东基在内陆一侧，
东西鸡的管理模式很有意思，分段承包给鸡主，鸡主负责这段堤的日常巡查和修缮，作为补偿，鸡主享有这段堤的鱼虾捕捞权，堤外新淤出来的沙滩也优先由鸡主开发。修堤是责任，水产和沙滩是收益，权责利绑在一起，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制度运转了几百年。除了主干堤围，桑园围还有一整套子系统，闸斗控制排水灌溉，河冲调节流量兼通航，子围是围中之围，防中之防，这些子系统每多修一处都会影响到上下游的利益，每一步推进都是各方协商博弈的结果，整体趋势是越修越多，越修越密。那么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很长时间里，政府只做一件事儿，提供一套各方公认的规则和规范，必要的时候出面协调仲裁，钱和人都由围内各村自己出。这种模式下，各方都在算自己的经济账，比如有的机主故意拖延不修，等着决口后全围统修，这样自己的负担就轻了。听起来像搭便车，背后却有现实考量。每年鱼苗上市的季节，恰好也是堤围最容易溃决的时候，前后差个十来天，对鱼苗生意的影响天差地别，多摊一点修堤钱，总比鱼苗全军覆没要强。没有官府强压，没有统一指挥，靠着宗族各村土甲这些基层组织，靠着一套自发形成的权责规则，桑园围运转了几百年。当然，民间自治也有它的边界，随着围垦不断向海推进，水患的规模越来越大，单靠各村协商协调成本越来越高，渐渐有些扛不住了。桑园围的水患根源不在上游，而在下游。桑园围治理写得很清楚，元明以后，下游香山新会一带不断淤积出新的沙滩，人们一圈一圈筑围造田，海面变成了陆地，可下游的田越围越多，河道就越来越窄，夏天洪水暴涨的时候排不出去，只能往回倒灌，冲毁房屋庄稼，一年比一年严重。清代嘉庆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把这件事儿看得透透的，在他眼里，下游把海都填成田了，上游的水往哪儿排呢？水比田高，堤又不牢，不溃口才怪呢。道理都懂，可谁也不肯少围一亩田，水患就在这样的格局下愈演愈烈。乾隆59年，西江爆发特大洪水，桑园围东西堤坍塌决口20多处，里村段溃决将近1000米，整个桑园围泡在水里，积水4个月退不下去。这么大规模的溃决，靠各村自己商量根本修不起来，谁多出钱谁多出力，吵来吵去没个结果，最后还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亲自拍板全围大修，成立桑园围总局，设在里村，由李君耀担任督办，经费一共6万多两白银，主要靠田亩摊派的地税，加上官员捐赠、盐商当铺捐款，这是桑园围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围系统大修。零敲碎打、各扫门前雪的时代过去了。工程完工后，桑园围总局作为常设机构保留了下来，但没有稳定的经费，平时也就做些联络协调的工作。真正的大修还是要等出事儿了再筹款。嘉庆22年，桑园围西部三丫堤再次决堤，这次决堤引起了两广总督阮元的高度重视。广州近郊3番5次闹水灾，对政治经济影响太大，阮元推动了一项关键的制度建设，设立生息银两作为常设的维修基金。具体的做法是，
总督衙门。

拿出8万2白银贷给南海县的当铺，年息12%，每年利息9600两，其中4600两专门用作桑元维日常维修费用。有了这笔稳定的收入，桑元维总局就有了独立财源，财大气粗，职能和权限自然跟着扩张。他们重新修订了权维章程，绘制了详细的水利地图，重大工程统一由总局统筹。钱还是不够，怎么办呢？就由富商捐款。对富商来说，捐钱修堤既是公益，也是投资，还能卖总督一个人情，一举多得。有了这笔巨款，道光元年的大修规模空前，大量石材投入使用，原来的土基全面改成了石基，工程质量上了一个大台阶。工程结束还剩25000两，加上每年4000多两的利息，桑元维总局的财力比许多县的财政还要充裕。从纯民间自治到官督民办，再到官民合治，桑元维的治理升级始终被水患推着走。水患越大，协作的规模就越大，官方介入的程度就越深。这不是谁的设计，而是应对挑战的必然结果。修堤围是为了保家园，更是为了搞生产。桑元维的经济从一开始就和水绑在一起，最早兴旺起来的产业是鱼苗。明中叶以后，九江乡的鱼苗贸易就已经相当发达了。西江上的水上居民欠税逃亡，鱼苗税收不上来，两广总督刘大夏干脆改革税制，把西江两岸的鱼布承包给九江的乡民，按水势好坏分级收税，水好的5钱银子，差的2钱5分。这么一改，九江的鱼苗生意越做越大。万历年间，朝廷进一步开放鱼布，每年光鱼苗税就增加1200白银。九江人为什么愿意自主出钱修堤呢？因为洪水一来，鱼苗池首当其冲，损失最大。修堤不是做公益，是保护自己的钱袋子。鱼苗只是开始，真正让桑元维名垂青史的是积塘农业的发明。珠三角地势低洼，容易积水，先民们摸索出一套巧妙的土地利用方式，把低洼的地方再挖深变成水塘，挖出来的泥土堆在四周筑成基，也就是高出水面的土埂。基和塘的比例大致是基六塘四，60%土地是基，40%是塘。基上种什么呢？最早种果树，种甘蔗，于是有了果基鱼塘、蔗基鱼塘。到了明清后期，海外生丝需求暴涨，种桑养蚕利润更高，桑基鱼塘就成了主流。桑基鱼塘的妙处在于它是一个完美的生态循环，基上种桑树，桑叶拿来养蚕，蚕沙也就是蚕的粪便倒进塘里喂鱼，鱼塘的淤泥挖出来又堆回基上肥桑树，桑、蚕、鱼、塘泥整个闭环没有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极高。基塘农业的收益有多高呢？据史料记载，是种水稻的10倍，如果和北方的旱地比，甚至能达到20-30倍。有了这么高的收益，谁还种稻子呢？于是桑元维种水稻的面积越来越小，从稻米输出地慢慢变成了稻米输入地。清代的丝绸出口到底有多火呢？乾隆27年就已经出现出洋丝巾太多导致国内丝价上涨的情况，朝廷不得不限制出口。后来海外需求实在太大，禁令逐步放松。进入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对生丝的需求暴涨，桑元维的蚕丝出口量飞速增长。1810年，商船运出的500多担生丝中，
六成以上是广东丝。1812年，外商采购的700多担生丝里，广东丝占了97%。五口通商以后，1868年，广东生丝出口达到10000担，到了一战期间，更是飙升到50000担，价格也翻了好几倍。海外需求的暴涨，反过来刺激了桑基鱼塘的扩张，整个珠三角鸡塘面积不断扩大，桑园围进入了鼎盛时期。产业升级也在这里发生，桑园围简村有户姓陈的人家，世代务农，因为常年做生丝生意，眼界比一般农民开阔。家里老二陈启元放弃了教书，和大哥一起下南洋，到越南西贡做生意，发现当地人特别喜欢中国土绸，兄弟俩果断回乡经营丝绸，生意越做越大。1874年，陈启元创办了纪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效率高，品质好，对蚕茧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当地茧市应运而生，进一步带动了种桑养蚕的繁荣。种桑养蚕缫丝贸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部联动起来，桑园围从一个农业区升级成了完整的产业带。2020年，桑园围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千年古围至今仍灌溉着60000多亩良田。回望桑园围的历史，这是一部活生生的沧海桑田史。从汪洋浅海上的孤岛聚落，到两道土堤的雏形，再到百里大围的成型，先民一步步向大海要地，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也把荒蛮之地变成了经济高地。桑园围的历史也是一部民间治水的智慧史。土甲出丁，分段承包，权责力统一，没有官府强压，没有统一规划，靠着基层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套制度稳稳运转了几百年。桑园围的历史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博弈的启示录，从围海造田的高歌猛进，到水患频发的代价显现，再到官民合治的系统应对，桑园围用千年时间证明，向自然索取不能没有边界，人与自然的相处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在动态平衡中寻找共生之道。而桑基鱼塘的循环理念更是超越了时代，几百年前的农民不懂什么叫生态农业，却用最朴素的智慧实现了桑蚕鱼的完美闭环。直到今天，这套模式依然是生态农业研究的经典案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靳佑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4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下面。

0: 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1: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1: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心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因为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是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了岸呢，就写了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少年组。

0: 五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他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他的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半，他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二集。
1: 一二一，
2: 立定，大家解散，原地休息十分钟。
3: 刘嫂，
2: 欢迎你们。
4: 哎呀，栗子道员，我才几天没有过来，你说咋能出这么大的事呢嘛？可怜的外国老孩，好人呀，他给我看娘还没有看好哩。
2: 西安发生了大事，目前形势很复杂，谢谢刘嫂关心啊。
4: 哎，你们忙吧，哦，我去厨房帮忙，给娃们做些好吃的。
2: 又要麻烦您了。村粮，你带刘嫂他们去吧。
5: 刘嫂再见。
6: 再见，
4: 小同志们，我走了啊。
2: 仁哲，你回来了。
6: 报告李指导员，任务顺利完成。
2: 形势突变，整个街道到处都是便衣和特务，你这次送的情报非常重要。你出发以后我一直在担心呀。
6: 我打扮成要饭的，他们还要搜查，就要快到达联络点的时候，一下子来了好多警察，他们把所有人都围在一起，我还以为被发现了，紧张的不行，生怕情报不能按时送到。
2: 那你是怎么逃脱的？
6: 我旁边正好站着一位穿着看起来很有钱的阔太太，我一把抢了她的包就往外跑，警察抓住了我一顿乱打，那位太太揪着不放，大声吵闹起来。可能是有大人物要来视察，警察为了减少麻烦，只好先把我赶走。
2: 哎呀，辛苦你了，仁哲。
6: 指导员放心，我把情报放在一个掏空的窝窝头里，他们打我的时候，窝窝头滚到地上，他们搜我身上也没发现什么，就让我滚。我爬起来，捡起地上的窝窝头，撒腿就跑了。
7: 讣告，牙医博士马德利葬亲。国际友人马德利素怀抗日之志，于今春在西安开设牙科医院，暗中助我军民，不幸于双十二事变中为流弹所伤，不治身亡。蒙张杨两将军体恤，特拨款料理后事，特选于本月21号上午10时安葬马博士。朋友颇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报声明，凡来送葬者无人欢迎。
8: 同志们，这部收音机是中央首长委托交通线上的同志从香港给马博士运送过来的，可惜马博士在临终前还没有收到这个珍贵的礼物。今天通过这台收音机，我们收听到的却是他的讣告。
6: 老头，你听到了吗？这台收音机是新的，你可以好好的听了。
8: 马德利博士来到七贤庄后，不仅为延安送去了药物设备，还协助将许多国际友人、进步青年送到了延安。西安有个七贤庄，可七贤庄里再也没有马博士了。马德利博士，您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在。
9: 我婆婆上次说，那大胖鬼子就叫我认外国字了。
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设在七贤庄的秘密交通站即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对外挂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的牌子。由于形势所迫，此时的红军联络处还不能完全公开活动。
3: 第五时刻，你是工人，我是农人，我们都爱国，都来当红军。红军真爱国，红军真英勇，为了救国救民，抗日打先锋。
5: 作为一名战士，咱们不光要会打枪，还得会认字儿。不认字儿，传单看不懂，命令记不清，咋当合格的红军？大家站成一排，挨个朗读红军识字课本，从左边开始，每人念一课。如果有生字卡住了，就出列罚诵读100遍。开始。
6: 第51课，战斗员、指挥员、指导员、特务员、通讯员、卫生员、勤务员、饲养员，都是红军，都要学习政治，都要有知识，打起仗来都很勇敢，不怕敌人强。
9: 第52课，一个人打日本，打不过日本，两个人打日本，打不过日本，三个人打日本，也打不过日本，四万万人一条心，一定能打败日本。
10: 这一刻字太多，俺怕念错。
5: 刘存良，你到底认不认识字啊？啊，在战场上遇到鬼子打不过，哎，你难道要换一个打得过的鬼子？你们都不许笑，继续给我念。
10: 第53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
5: 刘存良，这就是你的学习态度？你知道长征路上我们是怎么学认字的吗？在行军路上，我们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个牌子，后边的战士边行军边从前面的战士背上的字儿学起。在过草地的时候，走在我前面的三牙子背上的牌子写着抗日两个字。他陷进沼泽时还问我，李哥，抗日这两个字你记住了没？那个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4: 李指导员，对不起，你放俺吧。
5: 知道错了就好，认字和打仗一样，怕难就永远学不会。念吧，等你念完100遍，我再教你红军两个字怎么写，这是咱们最该认的字。张仁哲
6: 到。
5: 你负责监督他，一遍都不能少。
6: 又是
5: 你，不是好打抱不平吗？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先替他读第53课。
6: 是。第53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0: 也就是解放人民救国家的政党，领导红军25000里长征到北方，为的是就要到抗日的最前方。共产党员作战的时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人民大众去奋斗，千辛万苦都该受。
1: 第54课，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要救中国，要解放中华民族，改善人民生活，发动全国民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
2: 立正，报数。
0: 一、二、三、
3: 四、五、
0: 六、
3: 七、
0: 八、九。
3: 是。
2: 二妮，啊，你的绑腿怎么打的？你看，这一拉就出来了。
4: 一直到远，我
2: 绑腿要缠三圈，要绑紧膝盖，不然长途奔袭腿会肿，刺刀捅过来站不稳。就地重新打绑腿。同志们，夜间训练主要是考验大家的应急能力。今天进行夜间刺杀训练，每人发一个训练木枪。听我口令，站好了，开始！
0: 一、二、
2: 杀！

0: 指导员，我这虎口怎么渗这么多血啊？
1: 你的刺杀姿势不对，手要抓紧，继续练，一二杀。不行，下盘要像钉子钉在地上，膝盖打直，重心下沉，这样才不会被鬼子挑翻。哎，忍者，你腿怎么了？
0: 刚才集合的时候膝盖磕在石头上了。
1: 训练结束后把磨破的裤子给我换下来，去炊事班要块生姜搓搓膝盖，生姜驱寒，搓完之后别碰凉水啊，不然伤口要发炎了。
0: 嗯，
1: 大家继续训练。
2: 一二加，一二加，一二加，一二加。
3: 哎，张忍
0: 哲，
3: 你等等，你给膝盖上涂生姜了吗？还痛不痛啊？啊，这是你的裤子。
0: 我的裤子怎么在你这儿？
3: 你指导员帮你把裤子缝好了，刚才我经过他办公室门口，他让我给你送过来。
0: 李指导员给我缝的裤子？
3: 对啊，
0: 我记得只有我妈妈给我缝过衣服。
3: 嗯，

0: 哎，任哲回来了。哎呦，买这么多菜的，快放下歇一会儿。哎，累死我了，让我喝口水。这几天来的客人多，买菜成倍增加，我先背回来一部分。哎，奇了怪了，今天集上特务特别多，老盯着咱菜篮子看。
1: 难喝死了，又苦又涩。早就找人着，俺刚刚从院子水井里头打了水。
2: 哎呀，刘存良，怎么回事？我说咋这么难喝？院子里那水井，那是个苦水井，怪不得这么难喝呢。
1: 张仁哲，你都别挑剔了，你都没看见，国民党特务到处进行封锁，处处刁难俺们。原来。
2: 俺们去天水井里拉水，他们不准俺们来车子在马路上行驶，逼俺们改为了挑水。后来连挑水也不让了，特务在天水井旁设了岗，见俺们就叩头，上周还把老翁的扁了给呛了。唉，
3: 这不是我挑剔，这水也太苦了，啊，你能喝得下去吗？哎呀，老忍者，我知道这是苦水，为了首长和同志们的安全。
2: 苦，我们也要喝。干革命啊，就要吃得了苦。
0: 哎，你们干什么呢？我也渴了，给我喝一口。味道怎么样？真水，好喝。阿妮儿，好喝，好喝！你皱眉头干嘛？
2: 张仁哲同志，这位老乡是给我们送酱油的，我在门口站岗，正好下岗，就领进来了。
4: 老乡，您辛苦了。
5: 哎呀，我不辛苦，同志们辛苦啊！哎呀，这院子四周的墙修的可是真高啊！
4: 谢谢老乡。麻烦你帮我一下，把这个酱油倒到我这个坛子里去。
5: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你这个小同志啊，真懂事儿。哎，我帮你打进去啊。
4: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手滑没拿住。
5: 二妮儿，你咋搞了？是我不小心。老乡，我给你洗衣服。不要紧，你另外再拿个坛子来就行了。
4: 好了，二妮儿别哭了，我来收拾。刘存良，你另外拿个坛子帮二妮儿灌酱油。
1: 走。
5: 同志啊，能不能快点啊？我还要给另外几家送呢。
4: 好嘞，老乡，这是给你的酱油钱。
5: 谢谢同志，谢谢谢谢。
4: 等等，老乡，你卖的恐怕不是酱油吧？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5: 我就是个卖酱油的，冤枉啊！
4: 你一点也不冤枉，你这个狗特务，我用馒头蘸了酱油给狗吃。
6: 狗马上中毒倒地，
7: 带下去！
5: 冤枉啊！我是真冤枉啊，长官！你冤枉我了，长官！
2: 忍者，你这次可立了大功啊！
6: 难怪他倒酱油的时候手在抖。二妮儿，你咋知道嘞？
7: 刘存良，这你就不懂了。刚才小报童在墙外发出暗号，先是猫叫，再是鸟叫。
5: 小报童跟我们约定过的，猫叫是有情况，鸟叫是人可疑。
7: 俺这一听就知道要配合，所以呢，我故意打碎了坛子，和张仁哲配合试探了一下，不成想还真是个特务。
4: 多危险呀！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7: 首长就住在院里，还有许多红军战士和爱国人士，
5: 我们一刻也不能大意。
4: 是。
8: 我们一定提高警惕。
9: 李指导员，那边乒乓球比赛马上开始，请您过去。
8: 好，忍者，你们忙完手头的活，过来给我助阵啊！嗯。看来这场李指导员又赢了。
0: 已经3-1了。黄秋，
1: 那还用说，你指导员最棒了。
0: 二妮儿啊，安稳您事儿。听说咱们新来的教官是个女的，
2: 哎，可不是吗？据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枪法了得。
0: 一个女的，枪法能有多了得？
1: 哎，女的怎么了？上次你的射击成绩还不如我呢。
0: 上次越野跑，你跑的半路都喘，我还不是俺们等你。
2: 别说了，身后就有个女的呢，
0: 抓了，认输了吧？
1: 反正我就是比你多中3环。
3: 谁说女的不行？红军女战士能打仗能骑马，哪样不行？
0: 俺可没说你啊。嗯？
3: 张仁哲是谁？
2: 我。你是谁啊？
0: 我刚才劝他别乱说的。
4: 比赛结束。
3: 你叫张仁哲，通知所有人到操场集合。哦，
2: 集合了，集合了。
0: 这是咋回事呢？
3: 快快，所有人跑步集合。李征，同志们好，我叫林少卿，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新教官

0: 这段时间你们进行了射击、格斗等战场训练，很好，但是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胜仗，还要在谈判桌接待室里展现红军的正气，要让友邻群众看到我们有理有节的底气，所以我们要另外补上一节课，礼仪课。
1: 礼仪，俺以为打仗只要枪法准都中了。
0: 比如站在我对面的张仁哲，刚才偷偷把咳嗽声憋住了啊，这就很好。在重要的客人面前，这些细节很关键，尤其现在我们要接待国民党代表、国际友人，一个稳当的站姿和良好的形象就是无声的宣言。
1: 这租路站军词还要学。
0: 刘存良，你刚才下意识摸了摸枪套，这在非战斗的场合会让客人紧张的。
1: 这都能注意到，
0: 那怎样才能表达出红军的气质呢？首先站姿要端正，肩膀放松，但不要垮着。对，就像张仁哲这样，走路的时候步子要稳，不要拖着脚，特别是在有地毯的地方，脚步声太大会显得很粗鲁。上次在西京招待所开会，地板上铺的地毯，咱们战士脚步声太大，被特务背后笑话说土豹子，这不是小事儿。二妮，
2: 哦，
0: 你出来走一下。哎，停停停，二妮，
2: 嗯，
0: 你的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记住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从容，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暴露你的身份，在接待重要客人的时候，你的一个不雅的动作会引起其他的联想。接下来我来示范，请大家跟我练，这样子，左右左左右左，再来一遍。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妈妈，41岁的成都妈妈何欣彤，近日呢以416分初试第一名，成功考取四川大学应用心理硕士研究生。而她考研的初衷呢，正是为了正在读初中、处在青春期的女儿。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孩子上初中之后啊，这个学习压力是增大了，而且呢还有些焦虑和逆反。于是这位妈妈就决定，与其一遍遍的催促孩子，不如自己先行动起来。
0: 对自己挺狠的。何欣彤呢已经离开了校园很多年了，重新捡起英语，还要啃专业课，每天保证6小时以上的学习，一年的时间就成功上岸了，还拿到了2等奖学金。现在呢母女俩还定下约定，将来女儿也要考川大做校友。
1: 我觉得有这样的妈妈，闺女一定也不会差啊。接下来无独有偶，陕西西安一位爸爸同样被女儿的一句话激上了考研路啊。这位爸爸呢今年44岁，叫张志强，常年出差，一年有200-300天是在外奔波。女儿临近中考，他特别着急孩子的成绩，叛逆期的女儿直接回了一句说，你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呗。
0: 这位爸爸觉得呢，千句大道理不如一次亲身实践，于是呢当月就报了名。当时还剩5个月的备考时间，本科毕业已经20年了，数学英语几乎全都归零，出差的高铁上听课，早起晚睡挤时间刷题，硬是一站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硕士 MBA。 之后呢女儿学习态度就明显转变了，成绩也大幅提升。
1: 所以啊，最好的教育呢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要求，而是爸爸妈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是教育最有力量的打开方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

0: 整，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
2: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3: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型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2: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就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4: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2: 我太浪费了，我只能发挥它2层，姚老师的。
4: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3: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作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2: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做到什么？吃吃在一起，然后玩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4: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3: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2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2: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2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3: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2: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3: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2: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复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3: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2: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怕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呜呜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3: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读评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2: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 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会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调，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3: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五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2: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5: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2: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3: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读拼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2: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这方面，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3: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2: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3: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2: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3: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6: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要搁着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3: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6: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3: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7: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3: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他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2: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 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3: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2: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到场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3: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2: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的时候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5: 那会开朗很多。
2: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5: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2: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3: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2: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它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旅途新相遇。
14: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1: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15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涧西。这里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老工业基地。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刘佳。
15: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5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16: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15: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16: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17: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2型公车间。
16: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18: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16: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9: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内行房屋领域的一些配套。
16: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20: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16: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21: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得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得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16: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22: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生活当中呢，出差旅游，不少朋友会通过线上的平台预订酒店，那平台的评级评分就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说呢，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的样式是相近的，很容易产生混淆。
14: 那么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2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24: 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23: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
6: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23: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6: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 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2: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3: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

0: 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
1: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0: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他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2: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3: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2: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3: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4: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就失去了参考价值。那么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5: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2: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5: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

0: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好，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哈。说到从这个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的电波百花齐放，直播电商这一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的零售额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3: 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实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3、2、1，上链接，来吧。
5: 直播电商变了，它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6: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
5: 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7: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5: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8: 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5: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9: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
5: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10: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

0: 起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2: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1: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3: 对于每天穿梭在城市当中的地铁列车，我们早已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了。不过呢，地铁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新鲜的玩法。
4: 眼下多地就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又能够发挥哪些新功能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6: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5: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7: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5: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金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8: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5: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市市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9: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5: 把

0: 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1: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1: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这里的部分村落紧邻国家四 A 级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背靠千丈绝壁。曾经呢，绝壁天险是当地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最大阻碍。而就在2022年，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建设，一条268米观光电梯青云梯与高空缆车投用，把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3: 前不久，泥珠河大峡谷新一条垂直高度288米的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部高空悬崖电梯构成的空中校车景观，既破解了当地出行与运力难题，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张迎昭的报道。
4: 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雷鑫高兴地说：“
5: 听他的这步比原来那步快了很多，原来那步要90秒，第二步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4: 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多年前居住在谷底的学生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不少学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陈红涵回忆，
6: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打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4: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一号悬崖电梯青云梯，后续高空索道缆车投入使用。景区还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崖壁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随着空中校车打通了云端通途，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7组村民赵苏珍：“
7: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4: 景区游客纷至沓来，普利乡也焕然一新。目前已建成高品质民宿41家，餐馆68家。泥珠河村人均年收入从脱贫前5000元提升至如今的2.6万元。未来普利乡还将依托这两部空中校车推进景区2期工程建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发展更多乡村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说，扶摇直上的悬崖电梯还将托举起峡谷居民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8: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

0: 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1: 好，再来聚焦一个热搜话题哈。今年夏天呢，一种比拳头还大的大号蒲公英多次登上热搜，引发不少朋友关注。其实啊，这种植物叫做长喙婆罗门参，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
2: 五月在北京市通州区，一套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最先对大号蒲公英的入侵产生了警觉，进而推动相关部门累计清理5.7万多株，覆盖148个点位，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那么数字技术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了哪些新路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孙莹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发现，辖区多个公园绿地出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并呈现扩散蔓延态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鹏介绍，2023年，长喙婆罗门参被列入北京市通州区林草湿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标本名录。经生态保护领域的专家研判认为，这种植物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又缺少天敌制约，一旦大面积生长，可能挤占本土植物的水分、土壤养分和生存空间。李鹏介绍，
4: 我们通过肉眼没有办法直观地判断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覆盖范围，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办理难点。专家意见给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支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长喙婆罗门参的生物入侵态势和对本土植物构成的生态威胁，二是为制定科学的清理方法提供了专业的意见，让我们检查建议中的整改要求也更具有实操性和科学性。
3: 6月2号，通州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长喙婆罗门参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测算。
4: 我们已测算出长喙婆罗门参在某个公园的分散覆盖面积就超过了11万平米。调查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院向相关的行政机关执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在辖区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来开展长喙婆罗门参的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来防止二次入侵。行政机关在收到建议后迅速响应，对全区的公园绿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并且邀请专家制定了以人工拔除加深埋处理加替代植被的清理方案，累计清理了5.7万余株的长喙婆罗门参，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
3: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本案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卫星遥感等数字化手段，解锁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新路径。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怎么找到外来入侵物种。传统人工巡查需要工作人员在一个个公园、河道、绿化带逐点排查，成本高、周期长，还容易出现遗漏。李鹏认为，法律监督模型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隐蔽线索。
4: 我们建立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整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数据、群众投诉信息以及互联网数据，结合不同时期的植被影像和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进行对比碰撞，可以辅助我们有效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的线索。
3: 卫星遥感、无人机、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回答了问题有多大、扩散到哪里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嘉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监测数据作为公益诉讼证据，相较于传统现场勘查材料，在证据效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5: 在证据的效力层面，数字化监测数据它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你像卫星遥感影像，它具备时间固定、成像参数可查、原始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属于一种典型的客观电子数据。监督模型可以从多元数据当中自动筛查异常物种的信号，排查人工巡查误判的可能，基于 AI 识别与专家鉴定得出准确的研判结论，让外来入侵物种认定的科学依据更加可靠。
3: 在取证效率层面，遥感加模型筛查等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实现大范围同步取证，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此外，结合 GIS 空间分析还可还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路径与时间序列， 同时，数字化监测采用统一的成像标准、识别模型与测算算法，还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现阶段，数字技术与人工调查、专家鉴定形成互补，大大提升了从源头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能力。在张楚家看来，从这一个案中探索出的闭环治理方式也即将迎来更明确的上位法支撑。本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法典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了结构性升级。下一步还需要以法典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各行政部门在数字监测、风险评估、治理实施、协同联动等环节的职责，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协作。
5: 数字检查呢，是当前该模式落地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你比如说，像吉林检察机关搭建屯草治理预警大数据平台，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数据，跨市集中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像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均已部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普遍形成呢数字筛查线索、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多部门联合治理、技术核验治理成效一套完整的工作闭环。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一套模式的实施提供了风险预防、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的上位法支撑，需要以法典实施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将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落地为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建立跨区域检查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全域闭环治理完整性。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第16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在杭州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国内储能领域规格最高的年度行业盛会，本届大会将储能安全、退役动力电池处置作为核心的热议话题。就在前段时间，工信部发布公告，正式废止推行多年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利用废旧电池生产的电池产品统一执行对应的应用领域的产品质量标准，原有的百余家梯次利用合规企业名单也同步取消了。一边是行业大会聚焦安全底线，一边是监管政策全面升级，两者恰好形成了精准的呼应。推行了十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什么按下了一个终止键？是技术的提升让梯次利用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还是说储能行业的安全门槛在提升过程当中让梯次利用已经不再适用？新规它又会不会推高储能电站的建设成本？今天就结合两大新闻热点来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以及行业变局。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在正式开启之前啊，还是说一下天气啊，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区域正在迎战台风。我们都说哈，这种天气是非必要不外出的啊，尽量不出门。但是已经在路上，甚至在开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要能躲则躲，能停则停呢？
2: 还是这样，如果突然遇到狂风，还有视线严重受阻的暴雨，再有就是无法预知深度的积水。马上停车。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停在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双闪。等待天气好转，不要盲目的前行。然后这里面最需要注意的一个是横风，一个是积水。那么横风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尤其是空载的厢式货车和集装箱牵引车，
0: 就是这种面积侧面积比较大的这种车，
2: 对，受风面积比较大，而且没有处在满载状态，又基本是个空车，这是非常危险的。即使你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也有可能被风吹走。所以及时避险。再有一个就是涉水，这个之前也都说过了。也甭讲快过沙慢过水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小水坑。这个而且水下情况未知。还是及时停车，
0: 这一点挺重要的啊。就是当大家在平时其实已经积攒了一些经验，无论是涉水也好，还是迎战这个风雨也好，我们是有一些平时的日常积累的。但是面对台风的时候，这些积累可能会误判，甚至可能会正好产生相反的那种作用。
2: 是的，尤其是陌生路段，大伙反而会谨慎。
0: 对。
2: 反倒是自己经常走的路段，
0: 对。
2: 疏于观察，有时候你觉得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到的是它在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地形地貌。
0: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回家这段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回去，对吧？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但是在台风过境的

0: 这个瞬间，这风险就变大了。这可真不是闭着眼睛就能回去，再熟他可能也会有意外情况，而且是大的意外。
1: 而且尤其是什么呀？像电线杆子，标志牌，甚至有的路灯杆子、树木，这些都可能成为风险点。因为大风袭来的时候，它受风面积太大，连根拔起的时候，直接就
0: 是。
1: 哎，还有就是，你平常视觉觉得它是一条水平的路，但其实它可能是个下沉的一个涵道。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知道积水能达到哪个高度的，如果贸然冲进去那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就这几点。
0: 就是有的地方呢很熟悉，但是这个熟悉是日常情况下的熟，它不是说在这个台风环境下你也可以完全把握这个车况路况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是非要出行的话，一定要走这段路程，也祝大家平安，同时呢也多听广播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以及这里的雨情啊、风情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祝大家平安啊！
1: 补充一句啊，广播最好是用物理的收音机，
0: 哎，对，
1: 而不是这个网络广播。网络广播，因为在台风袭来的
0: 时候，这个、
1: 时候
0: 就表现出调频广播的优势来了。
1: 啊，对的，对的。
0: 是，提醒到这儿哈，但是我们的安全注意不能够就到这里，多加小心。那咱们回到这个刚才提到的梯次利用退场这件事情啊，很多朋友可能一听梯次利用都是第一次听，就什么叫做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呢？李老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讲讲这个从新能源车上，比如说到了该更新的时候，它可能电池也确实是达不到这个出厂时候的这种标准了，退役下来的动力电池，过去的这种梯次利用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当年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模式？它的初衷是要解决什么呢？
1: 那个咱们先说这个梯次，把它想象成一个台阶儿。
0: 嗯，
1: 那么其实处在最高的那层台阶上的是 Evolt， 就是无人机和这个飞行器用的这个动力电池，它是所有的动力电池里面执行的安全标准和技术标准最高的一个等级。
0: 嗯，
1: 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参与不到梯次利用里来，所以我们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安全等级的电池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动力电池啊。这个呢不管是电芯的一致性啊、内阻啊、压差，还有整个的生产工艺的这个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的这种控制，以及不良品率啊，都是执行的行业的最高标准。
0: 嗯，
1: 这是新能源汽车。那么这个随着车的运行的公里数和充电的循环次数的增加，它这个不同的电芯之间的差异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当有一部分电芯低于设计指标20%以上的时候，这个就会直接拖累整个电池包的健康度，影响它的充放电能力、输出动力还有续航里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整包电池做一个分解，是分解不是拆解，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电芯，分别进行测试，挑出那些个性能还比较好的电芯，把它重新组合起来用在更低一个层次的产品上面，比如从四轮车上降到两轮车上。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平衡车、滑板车，就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再往下一个级别，就是可能电动工具、手持的、充电宝、遥控玩具，就是我们能想象的，可能比电动自行车的动力要求又进一步降低的，然后最后呢，变成基站、铁塔里面的储能柜的电池，还有一泵进入了储能市场。
0: 嗯，
1: 就是至少有四五个一级一级的降级，这样呢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发挥电池的效用只有最后实在充不进去也放不出来的电，这样的电池再把它粉碎破碎拆解变成原材料级别的可再生的资源，重新去生产其他的电池，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
0: 这个讲的是之前哈，就是在这个以前为什么要推行动力电池梯次利用这个方面做的一个解读。那么现在是发生了什么样的 情况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到底什么变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相关的梯次利用这个概念要进行退场，很多人很关心这个。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再解读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那你看政策出台了，不让用了，那就是退役电池不能二次利用了。准确来说的话，这次它监管调整的这个核心内容是怎样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不让用了吗？哪些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哪些它依然是合规的？
1: 是这样，它只是限定了退役动力电池有一些场景是不能进入的，也就是画出了一个使用的红线，比如说不能进入电动的两轮车啊，也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以及呢储能啊，还有儿童玩具，还有等等，它列了这么几个子项，是退役的动力电池不可以经过拆解和重新的筛选，再重新组合起来应用到这些场景的。但是我们知道，电池的应用非常广泛，不限于这些场景。所以说呢，是梯次利用这个叫法被彻底的叫停了，但是电池的再利用并没有一刀切彻底的堵死。有一些比如在无人的值守的一些场所啊，对于这个电池的各方面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的一些领域啊，这个退役的动力电池还是有它一定的使用价值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刀切，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场景都不能再利用。
0: 但是刚才您提到这些场景，我们觉得好像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那具体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它又不太需要特别高性能的电池，同时甚至可能就只要有一个基础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就可以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
1: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基站里面的铁塔，下面的一个小机柜里头有那么几组电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还有类似的用途，它相当于一个不间断电源。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基站是靠城市的电网来供电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台风来了，比如某个区域的电网铁塔被风给吹倒了，那是不是就造成这个区域会停电？那么停电的时候，这个备用电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是这种不经常使用，只是作为一个在线或者后备式的这样一个备用电源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就是我们过去这个话有点年代感了，过去的电脑机房里头有 UPS 电源，就是可能一年也用不上一两次，因为我们正常情况都是用交流电的，
0: 是
1: 就突然停电的那一下需要它盯几分钟，就
0: 同时还能够稍微起到一个滤波器的作用，
1: 是的缓冲一下，不至于你敲了一半的东西一下没保存就全没了。
0: 是，这个利用场景应该是有，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梯次利用啊，优点啊还是挺多的啊，就是又能够挖掘这样电池的残值，同时呢也可以给这个更尖端的这种电池某一个领域啊提供更多的这种保障。但是这个现在推行了十多年，要取消专门的一个分类监管了，这个情况还是让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担心，就是说这是因为行业当中暴露出了一些不能忽视的乱象和安全隐患才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个情况？
1: 两方面原因。首先一个呢，就是当时制定这个梯次利用的时候，设计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比如说电芯的筛选，执行怎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电芯还能用，什么样的电芯就一定要不能用了，必须把它拆解打碎了，这个实际上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占的比较多，也就是说监管起来难度比较大，很多时候还要靠这个拆解和回收企业自己内部的管理的完善程度，或者说凭良心，这个呢存在着一些监管的盲区，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电池的单位千瓦时、兆瓦时的 成本实际是在降低的。
0: 嗯，
1: 随着技术的提升，我们比如说现在
0: 简单说没有原来那么金贵了。
1: 对了，汽车上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吧，咱们就以最常用的为例吧。
0: 嗯，
1: 现在一线的电池企业电芯的出货价已经低到了每千瓦时300多块钱。
0: 嗯嗯，
1: 这是电芯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50度的或者60度的电池，3618，也就2万块钱。电芯的费用，当然说加上封装、壳体、BMS 等等，这些呢可能会再加个1-2万块钱，但是总体上已经比过去
0: 降低太多了，
1: 降太多了。
0: 是，
1: 一方面是动力电池的成本在降低，另一方面是很多细分的领域它的安全要求在提升。比如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期充电宝的一个节目，就连这么小的一个日用品啊，都出台了非常严格的国标。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因为领域不一样，好多人没有关注，我们国家现在出于对下一代的保护，其实对于儿童玩具的安全的监管已经完全和欧美的发达国家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了，甚至有些方面比他们管的还要严格。
0: 嗯，
1: 因为毕竟祖国的下一代，这个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0: 是，
1: 所以不光是在物理机械损害方面，比如说不能有尖角啊，不能有吞咽窒息的这种小零件啊，
0: 嗯，
1: 这个是，而且很多现在小孩的玩具它要求有声光效果，那就离不开里头的小电池，虽然那个电池不大，但是一旦如果发生热失控以后，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所以呢，这方面是不允许这个领域使用T 字利用的电池的。
0: 嗯，
1: 那现在好，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现很多领域都不能用二次利用的电池了。还有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电化学电池的随着时间的增长，整个它性能的劣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因为在10年前动力电池还没有广泛进入退役潮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知道它用了10年以后性能到底还剩多少。
0: 是，
1: 现在数据全都跑出来了，哦，原来这个电池真的用了10年以后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还能满血复活。
0: 嗯
1: 啊，所以这就要做出一些调整。
0: 嗯
1: 啊，
0: 是，包括你像儿童用品的这用电哈，用电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还有一些像电动自行车啊、电动摩托车啊，如果说使用这个电池不当的话，那产生风险也是非常可怕的。
1: 对的，
0: 那就是这个类别也是把它单拎出来的，说明它的重要度也非常高。那过去这一类领域出过哪些典型的这种安全风险吗？
1: 其实呢，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一直啊在政策上是推荐它使用铅酸蓄电池的。
0: 嗯，
1: 因为铅酸蓄电池它有一个简单的保护板就可以了，它不像锂电池那样需要设置复杂的通风散热，还有 BMS 充放电管理这套系统。那因为铅酸电池，这个多少年前的小电瓶车上就在用铅酸电池。
0: 是
1: 啊，
0: 这老技术非常成熟，也非常沉，
1: 而且它是沉一点，但是架不住整个电动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它并不是长途运行的一个，它就是跑一个短途的。其实铅酸是够用的，而且现在的铅酸电池，尤其是卷绕式的铅酸电池，也能做到70瓦时每千克，这个已经够用了，真的够用了。但是呢，主要是好多人对长距离出行和重载的需求，所以呢要求电动自行车也具有1-2千瓦的这样一个输出功率，那这时候就该上锂电了。
0: 嗯，
1: 但是这个锂电呢确实又是一个监管的盲区，好多人用退役电池，
0: 对，
1: 还有用锂电和铅酸电混装的，这就出了好多的安全事故。
0: 嗯
1: 啊，
0: 是，的确啊。那我们说到这个，有一些品类是不能够让这个，比如说T 次利用电池来发挥余热的，但是呢，我们说也没有一刀切啊，它是有一部分市场留给了这些企业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很难，因为这次同步的是把100多家已公告的 T 次利用企业全都给移出了合规名单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专门的 T 次资质门槛。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又是一片蓝海？同时，可能前面这个门就关得也比较彻底了。就是这些企业，它还能做相关的业务吗？
1: 是这样， 这100多家企业，我们看里面很多都是整车和电池企业。
0: 嗯，
1: 它其实自己的主营业务，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这个只是它在主营业务之外拿到的一个电池梯次利用的，我们俗称白名单。
0: 嗯，
1: 啊，现在只是把它业务中很小的这一块给它停掉了。所以对他整个这个企业来讲基本上影响不大，尤其是那些整车企业，这个是他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副业板块了。真的是，也电池企业也是如此，他更倾向于什么呢？做粉碎拆解。
0: 电池企业还巴不得我有更多的生产新电池的机会。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这个这么看下来，其实这个操作对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0: 嗯，是。说到底呢，这次政策的收紧呢，最终指向的一个核心就是安全，而储能安全恰好也是这一次储能大会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技术赛道。从电信内部的热失控防护到整站的温控和消防系统，一座储能电站它的安全防线到底是怎么去层层搭建的？统一新品标准之后，又会给这些安全技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从技术细节来把储能安全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清楚。我们继续有请李阳。
1: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
1: 说到这个储能大会呢，我们就得多说几句了。
0: 嗯，
1: 其实这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原本就是两个品类。
0: 哦，这以前我们印象中 T4 利用的话，应该先是动力电池用的不行了再去储能。
1: 这里头现在也是随着我们对于电化学电源的这种研究的越来越深入，现在电池企业已经开始把产品细分的特别细分了。
0: 嗯，
1: 就动力电池也分为高功率型的动力电池和储能型动力电池。比如说我们的油电混动，就是所谓的 HEV，
0: 嗯，
1: 这样的车，它的电池很小，从2度到5度啊，大的也大不过7度电。
0: 嗯，
1: 你听着很小是吧？
0: 嗯，
1: 但是它的瞬间的放电倍率能做到60到80个 C。也就是说5度电可以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实现满充满放。
0: 嗯，
1: 啊，那么这样5度的小电池就可以输出300千瓦的瞬时功率。
0: 哇，
1: 那这个驱动一个车辆完成瞬时的加速，
0: 嗯，
1: 这么着速度推起来了，然后发动机也平稳的介入了，
0: 嗯，
1: 啊，这会儿呢就再慢慢给它回血，完成这么一个，这个叫动力型的电池。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冲击钻，
0: 嗯，
1: 手动的电砂轮，
0: 嗯，
1: 啊，角磨机，啊，还有我们
0: 手动电动工具这一类。
1: 这里面你看它那块电池很小，
0: 是，
1: 但是那个东西力大无比。
0: 嗯，
1: 有的那个能够替代这个东西，替代这个风动扳手，
0: 嗯，
1: 可以把很粗的卡车的轮胎螺母可以给它打下来。
0: 是这个事情我倒是确实有过体验哈。以前就是比如说除草机，除草机你用的都是柴油的，那柴油机非常，
1: 主要是汽油的，
0: 汽油的啊，汽油机，
1: 补充
0: 的，它是很给力的。你现在用电的效果一样，甚至更好。
1: 是的，
0: 啊，它是很给力的一个。
1: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无人机，就是那个航拍的那种无人机，
0: 嗯，
1: 小号的。你看电池那么小，但是启动的时候那劲儿非常大，
0: 嗯，
1: 那四片旋翼转起来，呜一下就起来了。
0: 是，
1: 这是动力型的电池。还有就是以动力兼顾储能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从30-40度电啊，比如像这个插电混动的，
0: 嗯，
1: 一直到60-70度、70-80度，甚至100多度电，
0: 嗯，
1: 还有新能源重卡上面的200度、400度、600度电的这样一个巨型的电池包，这个它的瞬间的输出的放电倍率最多是3C。
0: 嗯，
1: 少部分高性能电池能做到5C。
0: 嗯，
1: 这个就比那个纯的动力型的电池就要差很多了。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在于什么呢？能量密度高，
0: 嗯，
1: 啊，占车上的死重少，而且循环寿命各方面也都一定比较均衡的优点。还有一种主打储能的，可能只有满倍率，就是1C 的放电倍率。
0: 嗯，
1: 正常情况下是0.3到0.5C 的放电倍率，但是 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0: 嗯，
1: 啊，不容易就失控，这个是储能型的。
0: 就是这个性能越好的，它的安全性可能就存在着一些隐患，而这种相对比较这效率低一点的，它可能，那我说的可能啊，就安全性会更好一点，是这样吗？
1: 本身安全性
0: 嗯
1: 是有这点差异、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是靠热管理和电管理系统来给它把这个先天的安全的短板给它补齐。
0: 是
1: 啊，
0: 那说到这管理的话，我们就经常得说到一些主流的储能电站啊配备的这个安全防护体系，它其实用的技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 BMS， 这个咱们车上很多车主也都知道啊，是这个一个电池管理系统，然后还有这个液冷温控等等。那具体来说，就这些技术在这种储能电站里面，这套技术和咱们平时用的这新能源车上这套技术，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刚才您介绍这些，比如说电池企业，它在细分的时候已经分了那么多类，那具体到了这个电站和车上用的，它是不是又差别很大了？
1: 差别确实很大。首先，一个 BMS 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储能更多的现在应用的是风冷。为什么讲风冷就够了？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
0: 嗯，
1: 而且放电倍率也低，这样就决定了储能的电池，它的电芯在工作的时候，正常工作的时候，温度不可能温升太大，
0: 嗯，
1: 它跟这个电动工具 HEV 和 PHEV 车上面的这个电池，这个物理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冷足够了、
0: 嗯嗯，
1: 它更多的是防范什么呢？防范热失控蔓延，
0: 嗯、
1: 也就是说，有一两个单体电芯，哪怕冒烟了、起火了，也不怕。为什么呢？
0: 嗯、
1: 有非常完善的隔离措施，把这个热失控的风险仅仅控制在一个最小的储能单元，
0: 嗯，
1: 而且及时的靠自动的这样毫秒级的断电把它和外网断开，
0: 嗯，
1: 啊，其他的储能补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快速撤离的机制，排烟，
0: 嗯，
1: 然后灭火，啊，甚至快速的移除危险的电池组，
0: 嗯，
1: 这个在车上肯定做不到，车上那就开玩笑了。就是、
0: 个别车也做到了，
1: 就是前些日子被大伙喷的那个电池弹射那个事儿，那纯属就是个笑话。
0: 嗯
1: 啊，实际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是严禁向车外抛射任何物品的，这个交规写的明明白白。你扔一个烟头，警察叔叔还要过来扣分罚款的。您更别说您那么大的一个，
0: 这个抛射的确是不合理哈。
1: 但是，
0: 嗯，
1: 储能电站上面有一些比较完备的，天车，
0: 嗯，
1: 行架，
0: 嗯，
1: 啊，它可以对热失控或者疑似热失控的电池组及时的物理上剥离，
0: 对、
1: 嗯，一个是隔离，一个是剥离，
0: 嗯，
1: 啊，所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发生火烧连营的这样一个安全事故。
0: 对，其实这一系列呢都是在针对热失控蔓延这一件事情做出的努力，无论是把它隔开也好，还是干脆把它物理就取出来，让它的燃烧在其他地方进行也好，
1: 对，
0: 它都是在担心的一个核心，就是怕它着。
1: 嗯，
0: 但是这个怕它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直观理解，可能是和很多在路上看到交通事故以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它着火迅猛的那个状态，给我们有根深蒂固的一个影响哈。就我们认为，如果是这种储能电池着火的话，那起火将会是非常难以扑灭，而且一旦起火，它比普通火灾会更加猛烈。这些认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1: 基本上是这样。实际上，
0: 嗯，
1: 国外像首尔啊，也发生过这个储能电站，那个火光冲天的，而且燃烧了24-48小时，
0: 嗯，
1: 啊，最后才扑灭。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受限于这个储能电站建设，尤其是早期的电站的建设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
0: 嗯，
1: 其实我们国家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但是及时的从这个事故中汲取了教训。现在新一代的二代三代的储能电站，我们不敢说每一块电芯都不冒烟，
0: 嗯，
1: 但是肯定不会出现火烧连营的情况了啊。
0: 嗯，在技术初期的时候出现一些情况，的确是会让大家留下一个集体的记忆啊。这个记忆你要是想把它颠覆了，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现在呢，其实说到这种技术的进步，除了这个电池本体的防护以外， 储能电站它其实做了很多事情的，
1: 对，
0: 就包括像说比如说这万一啊，我们说万一真的着火了，它使用的这种全氟乙酮或者气溶胶这类的灭火方案，据说呢也是在很多的这种储能电站上使用了。
1: 嗯，
0: 其实就说到这个真正发生热失控的时候，我还经常提到一个叫做秒级，就是毫秒级什么响应，这个真的是能够像就是技术描述的那样，就是在瞬间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了，把它隔开了，不让它继续去发生这种热失控蔓延吗？
1: 毫秒级主要是防范短路，
0: 嗯，
1: 和这个电失控带来的风险，
0: 嗯，
1: 啊，我们只能把出问题的最小单元毫秒级的断电，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要让它实现物理隔离，这个就需要秒一级的应用了。啊，在实现灭火以及整个模块的剥离，这个可能就要以分钟计了。
0: 嗯，
1: 啊，但是其实响应速度已经比过去那快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0: 嗯
1: 啊，
0: 那很多人还会问，就说我们把退役电池的标准拉到和新品一致，那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杜绝储能起火风险了？就是从技术角度来看，锂离子储能安全的终极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1: 是这样，其实储能呢更多的用的不是锂电了，好多，嗯，用的是钠电，
0: 钠离子电池，
1: 对的，
0: 嗯，
1: 而且实际上关于储能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多元化，比如用那个热的液流电池，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热点，然后再有就是需要快速的输出大功率的时候还有飞轮储能，
0: 嗯，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几吨重的巨型的飞轮，
0: 是
1: 平常飞速的在那儿旋转，它本身就自带动能，只需要一个离合器，
0: 嗯，
1: 接通发电机，马上就可以，可能几秒钟之内就能有几千安培的电流发出来，然后呢就是热熔岩的储能啊，还有这个压缩空气或者液压的储能，
0: 嗯，
1: 还有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但是又是非常安全的技术，就是抽水蓄能电站，
0: 嗯，对，
1: 这些都是电网调峰。储能的本质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电网调峰，还有一个是现在的AI 的算力的中心，
0: 嗯，
1: 为它实现一个99.49%的可靠性的一个不间断电源。
0: 嗯，
1: 我们这种尤其是 AI 的这种计算中心，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电力中断的，
0: 嗯，
1: 所以必须有一个硕大的储能柜在地底下随时候着，万一电网出现任何波动，它就是零秒就能顶上去，因为它是在线式的啊，就这样。
0: 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的新技术，同时呢有好多的老技术呢也并不落伍，而且在 AI 的这种调配下呢，可能有一些老的技术它用起来会更得力，更得心应手，这也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关啊，就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选择一项技术，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给储能行业也画下了一个新的技术底线，也彻底改变了退役动力电池产业的路径。过去呢主打的是二次利用，这个路子收紧了，海量的退役电池未来的技术出路可能会是在哪儿？那在这次大会上刷屏的新型储能技术又会不会改写整个行业的格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畅聊还会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行业的技术新变局。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近些年呢，有一些家庭储能方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但是商家的广告做得很保守，也不敢给你画多大的饼。同时作为消费者，我们的热情也很难说高涨。核心问题就是心里没底儿，无论是从政策导向扶持，还是说这种就是电储能技术的发展，好像都少了点信心哈。就是您觉得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儿？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
1: 首先呢，还得从我们可靠而且非常完善的电网来说起。现在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停电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见了。除非遇到了这种自然灾害，短时间的动力中断，这个有可能啊，比如说来台风了，但正常情况下，那个电网的可靠性以及它带负载的能力，让家庭自备储能柜，这个事儿好像这个需求
0: 很难说是刚需。
1: 对呀，谁那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现在有的地方还在酷暑当中，很少听说因为停电空调也停了，然后一家人都在那热着，这个情况好像不太常见。而且冬天的供暖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剩下的家庭用电那更可靠。那所以它不像美国，美国的其实它的其实电网的整个的运行质量和运行安全照我们这还是差挺多的。所以特斯拉出那个 cyber wall， 就是电力墙，就是把家里的一堵墙变成储能的这个，你看过他的这个广告，它是针对他的一个国情。所以说在家庭储能这块现在唯一的增长点是哪儿呢？外出的移动储能。
0: 对。
1: 我们又假设开的一个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我们自己的新能源车，感觉应付路上的里程已经这电就已经捉襟见肘了，那么到了宿营地以后再让它吐出十几度电来，好像觉得回程就有问题了。
0: 对，再加上呢，很多人比如说我外面烧烤一下这还不让点火，我们用电的解决了。
1: 所以呢这种移动式的，比如3000瓦时、5000瓦时，最多不到10000瓦时的这么一个移动电站，这个反倒是，还有就是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夜市经济，晚上支个摊儿，比如做点这种轻食，那可能有几度电的一个电池就足够了，这个也是储能的一个应用。所以这倒反倒是一个应用场景哈。
0: 是，但是呢这个场景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画饼，也就是说在有点燃这个概念，但是更多的人也担心呢，说我这买这电池行不行，这行不行再结合我们今天节目，可能这个担心会更多一点。就我现在家里买的就是2度电的这个电池，它会不会是梯次利用的电池电芯在里面啊？现在来看的话，现在产品是依旧应该是有可能的，然后但是之后可能就 就会好很多，是这样吗？
1: 对，以后就没有了。
0: 嗯，
1: 因为有一句话，所有的产品必须符合所在的应用场景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嗯，
1: 这一句话就堵上了。
0: 嗯，
1: 还有一个，所有的即使是可以使用再生利用电芯的，也必须明确的标注是再利用的产品。
0: 嗯，否则的话就是欺骗消费者。
1: 那一定的。
0: 嗯
1: 啊，就跟你这个汽车零件必须标注是再制造的零件，
0: 对，
1: 画着一个三角形的箭头啊，这个咱们都见过的啊。
0: 嗯，是，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政策调整，到储能安全的一些技术细节，再到未来的技术路线迭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行业规则的更新，它更像是整个储能产业从追求规模到深耕技术的转向，守住安全底线，打磨核心技术，产业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做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则传言又在网上发酵起来。而巧合的是，这一天的确是有三大天象集中登场，分别是日全食、六星连珠和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那么，日全食和引力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么多的天象密集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内在联系？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的解读。传言今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15: 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肯定主要是根据日全食来的。其实就是每当有这种日食发生的时候，或者一些什么特殊的天象啊，总有人会把这种事情和这个神秘的力量啊联系起来吧。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把太阳给遮住了，这种现象一年当中啊至少能发生2次，相对来讲也不是罕见的，只不过就是说它遮挡只是遮挡住地球上的很小的一部分地区，所以真正能看到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这种地区啊，比较少，少见多怪吧。
14: 日全食是怎么发生的？这次的日全食又有什么特点呢？
15: 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在围绕地球运转的过程中嘛，从地球上看起来，月亮从太阳前面经过，就把太阳遮挡住。如果全遮挡住了呢，就是日全食。只遮住了一部分，就是日偏食，就这样一个现象。另外，月亮呢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啊，就是说从地球上看起来啊，月亮和太阳的大小差不多啊，这是看起来啊，实际上月亮比太阳要小的多的多了。但是呢，月亮离地球呢比太阳离地球要近的多的多，而且月亮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围着地球在转，也就是有时候离地球近一点，有时候离地球远一点。啊，那么当它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这时候它看起来比太阳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这时候发生日食遮挡住太阳呢，就能把太阳完全遮挡住，这就是日全食。当月亮离地球比较远的时候，就比太阳看起来又稍微小了一点点，这时候发生日食呢，就是日环食。所以日食有这么三种啊，日全食、日环食还有日偏食。你像今年呢，就有2次日食，一次就是咱们中国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发生的，叫日环食。那次日环食也是咱们中国看不到的，它出现在南极地区。那么这一次日全食呢，正好相反，它是出现在北极地区。日全食的这个日食带嘛，几乎正好经过北极点。另外，它还会经过，比如说俄罗斯啊、格陵兰岛啊、冰岛啊，一直到西班牙。所以，地球偏北边的地区能看到日全食，那么周围的一些地区呢，能看到一定程度的日偏食。那么咱们中国不在这个区域内，所以就什么也看不到。而且说是12号啊，那是按照世界时来的。其实真正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啊，在咱们国家已经到了13号的凌晨了。
14: 8月12号还有一个天象是六星连珠，这次是哪六颗行星相连呢？罕见吗？
15: 行星连珠这种事儿也是经常炒作出来啊。但是我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星图，这次这叫六星连珠，就是有点牵强吧。 首先它这个连珠它就不是一个天文的现象，而一般就是你怎么也得这几颗行星靠得比较近，比如说在30度或者放宽一点到60度这么一个范围内可以算上叫连珠啊。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是哪六颗星啊，因为在12号的时候呢，木星、水星还有火星它是出现在早晨，尤其是水星和木星嘛，就是在日出前半个多小时其实才能看到，那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啊，就是不是特容易看到，在东方地平线上方刚刚升出地平线啊。火星呢是可以看到的，天亮前的时候在东方高空了。那么另外几颗呢，可能说的是土星啊、天王星啊、海王星啊，但是你像海王星啊、天王星啊，这个肉眼是没法看的。土星呢天亮的时候已经跑到西南方向去了，所以这样几颗行星它倒是能同时出现在天上，就是12号的早晨天亮之前啊。但是你叫它连珠它有点牵强，而且这个也不是说非要这一天看，就真正罕见的天象是金木水火土这几颗亮的行星啊，它在天空中聚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比如说伸出手去一个巴掌就能把它给遮挡住，像那种天象是真罕见比较好。但是你像这个我觉得它就纯粹是凑出来的吧，所以这个天象不推荐大家看。
0: 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观测条件怎么样？
15: 就是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每年啊咱们北半球三场最大的流星雨之一，另外两场都是在咱们的冬天嘛，半夜啊是看流星会比较艰苦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呢是出现在8月，所以它的这个观赏性啊舒适性比较好。天黑以后不久英仙座就从东北方向升起来了，也就是流星雨的辐射点升起来了，我们就可以看。那么一直到了午夜时分啊，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升得比较高，后半夜到天亮前吧，流星雨的辐射点位置越升越高，观测起来啊效果会越来越好。这个流星雨呢其实不一定局限在12号、13号这段时间啊，从7月底到8月底其实前后持续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只不过就是预报的它的极大流量啊，它是在8月13号的中午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那么白天我们不可能看到嘛，所以就是观测最佳时间应该是12号的后半夜或者是13号的凌晨啊，尤其是天亮前这个时候越接近这个预报极大，而且辐射点升得越高，观赏效果会越好。
0: 这个月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
15: 值得关注的天象，一个就是水星嘛。你像水星是8月2号是西大距，因为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了。那么从地球上看起来啊，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太阳附近出没，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很难看到它。只有在大距的时候，东大距或者西大距，也就是从地球上看起来啊，它和太阳的角度达到最大，也就是咱从地球上看水星总是在太阳左右来回徘徊啊，走到最远再回来，走到最远再回来。那么从东边最远的时候叫东大距，西边最远的时候叫西大距啊。那么8月2号会有一次西大距，那么到了8月12号前后吧，它基本上还能够在早晨的东方天空看到它。当然它的高度非常非常低了，如果说咱们要用一个小的双筒望远镜啊辅助观测，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啊，就是水星这个月是一个观测的好机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金星，这个月的8月15号吧，应该就是金星的东大距，就是傍晚的时候朝西边看。整个上半年吧，金星都是在傍晚日落之后出现在西方天空，金星的亮度非常非常亮，所以这个是一个观测金星的一个好机会。而且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天文望远镜的话啊，比如放大30-40倍可以看到金星啊，不是一个小圆面，就是上弦月的样子，半拉月亮的样子，所以它还有它的这个相位的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吧，越往后就是比如到8月底啊9月啊，它快会越来越大，变成一个小月牙。如果没有望远镜的话，8月16号的时候呢，月亮会出现在金星旁边，弯弯的月牙旁边有一颗特别亮的星，那个也是值得观赏的。还值得一提的就是8月28号会出现一次月偏食啊，但是可惜也是出现在咱们的白天，就中国也是看不到的。其实这个月应该是今年天象最丰富，基本上都凑齐了，有日食、月食， 啊，有流星雨，还有这些行星的表现。
0: 这么多天象汇聚在一个月，完全是巧合吗？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
15: 那肯定没有内在联系，肯定是巧合，因为这些天象都是早都算好了要发生的。日食之后啊，过半个月一般都会有月食。那么流星雨这个8月12号说到每年都是这个时间就有影响的流星雨啊，这都是有他们各自的规律，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来影响他们。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视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路灯照到汽车玻璃上，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彩虹的七彩条纹？儿童扭扭车前进的动力源究竟来自于哪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7: 路灯照到汽车玻璃上，为什么也会出现类似彩虹的七彩条纹？
26: 汽车玻璃上大多贴着一层隔热膜或防爆膜，膜里夹着几层金属或氧化物的镀层，薄到纳米级，可以跟可见光波长同一量级。路灯的光照上去，一部分还在膜的上表面反射，一部分钻进膜里，在下表面再反射一次。这两道反射光叠到一起发生干涉，有的颜色波长刚好对上，被相干增强；有的刚好错开，被相干相消。白光里，红橙黄绿蓝靛紫，什么波长都有，各色各有去留。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你能看到的那几色。另外，你可能留意过，这些色彩条纹挪了一下步子，换了个角度，颜色就跟着跑。原因在膜身上，它并非绝对均匀，有的地方厚一点，有的薄一点，不同厚度处满足的干涉条件不同，颜色就一道道分开了。你看过去的角度一变，光在膜里走过的路程也变，每处增强抵消的颜色也跟着变，条纹就活了起来。围观晃动的彩色，水面油膜的花纹，立地背面的彩虹条纹，也都是一个道理。
27: 扭扭车前进的动力源自哪里？
26: 扭扭车主要是人对车做功实现车的左右扭动，再利用离心力和地面摩擦力的相互作用，将身体左右摇摆的动能转化为向前的驱动力。关键就在于扭扭车的转向机构和万向轮，它一共有三对轮子，前面一对转向轮很小，悬在空中，仅仅在地面不平时起到避免碰撞车体的作用。后面两个是承重轮，人就坐在它们正上方， 因为扭扭车的两个踏板是通过一根轴连接的，当你转左车把的时候，轮子也会转向同一侧，轮子在转动轴的带动下有向后运动的趋势，地面给它的摩擦力沿着切线反方向，在指向圆心的方向，轮子做圆周运动，地面给它的摩擦力提供向心力，这两个摩擦力效果合起来对车产生向前的推力，车子加速运动，当轮子转过中线，由于切线速度的方向转向切线前方，摩擦力随之转到后方，这本来应该阻碍车子的运动，但是当时车子已经有速度了，可以依靠惯性向前，所以是减速运动，重复左右摇摆的操作就可以实现车子向前走了。由此可见，扭扭车是靠摩擦力前进的，在运动中交替加速和减速。如果你把轮子沾上水，就能看见扭扭车的轨迹是波浪状的，通过左右扭动车子才能够保持前进，并且扭动的频率越快，车子跑得越快。其实扭扭车的运动方式和蛇很像，蛇体在地面上做水平波状弯曲，使弯曲处的后面施力于粗糙的地面上，由于地面的反作用力推动蛇体前进。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

0: 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2: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一比一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地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1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啊。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啊。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0: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 P 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啊，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啊，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80%、90%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加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2: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强怕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1: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2: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 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

0: 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他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能够能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见得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1: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它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

0: 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2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1: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松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2: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生根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3: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还行，什么那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2: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2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呢？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呀？ 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6: 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1: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0: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2: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力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啊、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 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啊，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的实景制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 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三年啊，不超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0: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您觉得这个转型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1: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一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变得更容易实现了。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啊，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它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它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它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它，它就会带来很大的能量。
0: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横店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1: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按全片虚拟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10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30%、40%的，现在发展到已经100%了，100%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它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租棚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0: 就是哪怕一个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1: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0: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了，或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1: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0: 好，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出现一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2: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时满足产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四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区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啊，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物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3年5年甚至7年8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 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的。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 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

0: 凤哈，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了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一季度就12.8万部，95%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儿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1: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贡献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冷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1: 那最后，冷松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啊。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5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别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 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 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说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 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联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就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呀，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乐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政绩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3: 嗯，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鹏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政企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啊，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3: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凛冽何等。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
1: 八大
0: 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诗或者乞丐书，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龙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这是人们对于这个邦古东最初的一些印象。所以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诗，他们就知道这是邦古东
0: 啊。还有哪些名字？
1: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冬鼓，冬鼓唱，冬鼓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鼓东，所以它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它被称为离歌。离就是当地的
0: 俚语的俚，
1: 对，俚语的俚，民间的歌谣。对。
0: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1: 是的，因为它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0: 有多少年历史了？
1: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往来忙，复古蛮翁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菜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蛮翁，就指的是就盲艺人打着冬鼓然后唱着菜中郎这样的题材。
0: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1: 对，
0: 他的由来，钱四娘。
1: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他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所以莆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0: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邦古东的伴奏乐器。
1: 对的。
0: 邦古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1: 对啊，是的。
0: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邦古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1: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0: 就特别短。
1: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

0: 传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
1: 哦，
0: 因为菩提，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
1: 哦，
0: 啊，其他的那个鱼骨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骨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1: 哦，就别的鱼骨都是扛着。
0: 对
1: 吧？
0: 对，怀抱鱼骨。
1: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0: 对，夹在。
1: 然后夹着，然后敲。
0: 对，这样敲。
1: 哦。
0: 啊，是的。
1: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梆古东》，
0: 可以
1: 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咱们这个莆田鱼骨魅力。
0: 好的。
1: 嗯。
0: 那我就唱一段《36颂》吧。
1: 好。
0: 嗯。
1: 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0: 啊，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
1: 嗯，
0: 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36颂。
1: 哦，
0: 啊，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1: 好。
0: 嗯。

0: 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
2: 对，
0: 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啊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2: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
0: 啊，
2: 阴阳四象八卦排
0: 啊，
2: 周公礼仪通天下
0: 啊，
2: 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啊，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2: 但是跟定场诗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啊，介绍。对，所以这个就是三男婚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0: 嗯，非常好听。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鼓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猪油皮。
0: 猪油皮，
2: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班鼓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班鼓洞乐器
0: 哦。
2: 就我们首先把那个班鼓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
0: 啊，
2: 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哦，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0: 哦。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啊，
2: 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骨啊，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
0: 啊。
2: 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
0: 嗯，
2: 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骨就是用来装东西
0: 啊，
2: 对，
0: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铜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骨啊，它这个骨皮都不太一样，
2: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哈，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他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会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
0: 哦，
2: 鱼骨里面有制作。对，
0: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
2: 对，
0: 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啊，有的板就是一块，您这是两块小板啊。
2: 是的是的，
0: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的这么一个大小。
2: 对对对，
0: 啊，
2: 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
0: 啊，
2: 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
0: 哦，
2: 所以你可以看到蒲仙戏状元与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
0: 啊，
2: 很有一个仪式感。
0: 您提到了蒲仙戏
2: 啊，
0: 是不是班古东和蒲仙戏也有些渊源？
2: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
0: 嗯，
2: 就是刚才我唱的三十六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
0: 哦，
2: 但是一字形腔，所以他调又有一些变化
0: 哦。
2: 对的，
0: 所以也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梆古东的旋律。
2: 对，
0: 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啊，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2: 我们没有曲牌。
0: 没有曲牌。
2: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0: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2: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舒服的，哦，舒适曲。
0: 那旋律呢？
2: 旋律的话一字形腔，嗯，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
0: 哦，
2: 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 so mi ri
0: So mi re
2: 啊，对对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
0: 哦，
2: 哆拉嗦，你就延伸出哆拉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0: 哦，就是 so mi re， 就是这个音程是吧？
2: 对， 对， 对，
0: 这个音程关系，
2: 对，
0: 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2: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 so mi re， 我可以说 so re mi， 哆拉嗦，是吧？
0: 啊
2: ，so la so， 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 ，so so so mi so mi re， 是不是 so mi re？
0: 哦，那也就是说，你看是咪到嗦，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对？
2: 对，
0: 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2: 就是三度加二度，
0: 三度加二度，
2: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关系。
2: 对，
0: 哦，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2: 对对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也可以。它因为三度跟六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
0: 哦，
2: 对对对，
0: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2: 它顺序也不固定，根据词，词才是它的核心。
0: 哦，
2: 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一百个人唱帮古东就有一百种曲调。
0: 哦，那有可能，这一百个人唱同一首曲子，他可能都不一样。
2: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0: 嗯、但只要他音程关系对就行。
2: 嗯，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帮古东，就是一听是帮古东就可以了。
0: 哦，
2: 啊，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
0: 哦，
2: 它是即兴性的，
0: 即兴的，
2: 对，
0: 那能即兴编词吗？
2: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学的这个价值的。
0: 哦，
2: 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名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0: 嗯，
2: 所以它的词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十二支白扇，以前不是有那种白扇，然后在上面题字嘛，
0: 扇。

0: 好听好听，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十二只白鬚，就是第一只白鬚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啊
0: 哦就是，
1: 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十二个扇子，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您用帮古东唱出来，
1: 对，
0: 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了吗？
1: 嗯，有点
0: 是吧？
1: 对，
0: 这一幅扇面
1: 四十只白扇
0: 是吗？画的北京城，
1: 是
0: 北京城来是在威风，嗯、
1: 所以中国文化是相通的。
0: 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
1: 对，
0: 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因为方言不同啦。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啊。
1: 是的，是的，
0: 地域文化，
1: 是的，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是用祁东方言，
1: 对
0: 啊，一字下气像条龙，
1: 对，
0: 秦琼丹马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三十六颂又味道不一样了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帮古东有关系啊？
1: 嗯，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
0: 嗯，
1: 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劳逸人的那个唱片，把他的谱子记下来。
0: 嗯，
1: 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润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
0: 对
1: 对，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
0: 嗯，
1: 刚开始我们润腔也记，但是润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
0: 嗯，
1: 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
0: 嗯，
1: 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骨谱肉腔。
0: 嗯，
1: 啊，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
0: 嗯，
1: 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
0: 嗯，
1: 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帮古东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
1: 对，
0: 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南少林寺，
1: 对对对，
0: 哇，就是你看有这样的非遗帮古东，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又特别好。
1: 是
0: 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帮古东？
1: 有教帮古东，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帮古东的传习所。
0: 嗯，
1: 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帮古东。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帮古东，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
0: 嗯，
1: 啊，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帮古东，他有五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
0: 嗯，
1: 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
0: 嗯，
1: 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
0: 嗯，
1: 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学期，
0: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
1: 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
0: 哦，
1: 然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9个10到15个之间，
0: 哦，
1: 对，
0: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1: 嗯，然后分按他们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嘛，
0: 嗯，
1: 有擅长制鼓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鼓，嗯，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比赛呀，
0: 嗯，
1: 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这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0: 嗯，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帮古东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那个莆仙戏长大的，
0: 嗯，
1: 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
0: 哪个村啊？
1: 项目村，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所以我小时候就会讲本地话，就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对对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啊，那个时候我是敲扬琴。
0: 敲扬琴，哦，您还会扬琴啊？
1: 对对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文栋先生采风，
0: 那是哪一年？
1: 我就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2005年估计有。
0: 2005年，那您20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汪国东吗？
1: 20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对，因为这个班古东的曲调就民间歌谣来的对对对，然后真正到打班古的时候是后面的了对。
0: 那您2005年之前只是听过，
1: 不也唱？
0: 也唱
1: 对，就是没打这个。19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就是蒲仙的民间音乐。
0: 1997年那时候您才14岁。
1: 对，差不多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0: 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音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他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0: 您上的是
1: 泉州师范，以前念的是音乐教育班，中专，那时候是中专高分配
0: 然后就您就开始接触。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南音很盛行嘛，
0: 对，
1: 但是他也会教福建其他的民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哎呀，我们家乡也有这么美的民歌，我才知道对，小时候只是知道有戏，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的民歌。
0: 所以15岁才知道有梆古东。
1: 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但那时候也学南音。
1: 那时候没学南音，就是有，就是在那个传统音乐很浓郁的氛围内，我才意识到传统音乐对我自己的重要性。
0: 那您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才会考？
1: 是的。对，从小就学音乐。
0: 然后那您了解到梆古东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1: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0: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毕业之后去哪儿了？
1: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0: 做音乐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1: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但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蒲仙的本地的音乐像荔枝楼啊之类的。对
0: 然后就开始做伴奏。
1: 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哎呀，我才知道说蒲仙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了就那几首还这么丰富对。
0: 20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1: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了。
0: 那时候跟他学。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那个小抖啊抖啊那个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们讲一些
0: 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1: 都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他就唱我们就听然后让我们记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对。
0: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1: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呢20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当时他泛唱或者泛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0: 那2005年的时候呢？
1: 20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只教我们唱
0: 没有教这个，
1: 没有教打，
0: 没有教打，只教唱。
1: 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教我做鼓，教我打。对。
0: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 什么时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1: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0: 哦，又换了一个小学。
1: 城里四大小学之一啊，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
0: 哦，
1: 太平小学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
0: 哦，
1: 啊，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
0: 哦，
1: 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
0: 嗯，
1: 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音乐学的耀华老师，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大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
0: 嗯，
1: 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伴唱啊，
0: 嗯，
1: 就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0: 哦，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
1: 啊，
0: 海纳百川。
1: 是需要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
0: 哦，
1: 我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1: 啊，对，像莆田它有商歌，然后还有出海歌。
0: 哦，
1: 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班古洞一样，他只是说班古洞他也，哦，只要艺名里面叫班古洞，他叫班古洞，
0: 嗯，
1: 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莆仙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的36颂，如果在山区，
0: 嗯，
1: 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0: 那您能用山歌唱一下36颂吗？
1: 嗯，我想一想啊。

0: 这山
1: 哇，
0: 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啊。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邦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
0: 主要唱腔，他唱腔会更高亢一点。我们一般邦古东它就是自然音区，像讲话一样。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山里嘛，你看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所以它音会拖得比较长。而且他喜欢用一个衬词，就是萝莉。
1: 萝莉，
0: 对对对，
1: 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就是青。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鼓师傅，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
0: 就是衬词嘛。
1: 啊？比如说，
0: 对，

0: 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啊，滴答萝莉。
1: 哦，更加俏皮了。
0: 啊、对, 对对对，他、啊、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嗯，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
0: 嗯，
1: 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
1: 啊，
0: 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啊，劳动号子。
0: 对对对，
1: 啊、
0: 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
1: 啊
0: 啊，那个号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
1: 嗯，
0: 它就

0: 哇，
1: 叫劳动号子。
0: 好有那个那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抒情类的呢。
1: 抒情类的是。
0: 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
1: 跟
0: 无论
1: 黄老师
0: 是
1: 学的，
0: 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邦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1: 有，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十音八乐》，因为邦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就是民间歌谣嘛，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邦古东。
0: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1: 对，
0: 那是哪一年？
1: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09年啊，但是我是11年才进这个学校啊，对，也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0: 然后
1: 对，
0: 来到了莆田学院，就担任老师了。音乐学院
1: 是的，当时
0: 教邦古东。
1: 邦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对。
0: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11年到26年，
1: 真的有15，
0: 十五年
1: 你说
0: 了。
1: 一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0: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邦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1: 是的，因为我们邦古东其实就像你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8大濒危曲种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邦古东，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邦古东进到中小学，我们中小学都会点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然后他们也通过唱打，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
0: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流。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啊，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说我们蒲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哎就这些旗呀、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就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蒲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0: 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1: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那个录像
0: 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1: 对，录下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三五娘》。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记谱记下来。但是谱子呢，其实它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
0: 每一段二十
1: 每一
0: 八
1: 段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我
0: 为
1: 刚
0: 什
1: 开始，
0: 么？
1: 因为它词难，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0: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1: 就录音带里面的。啊，老艺人的唱，
0: 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是每次都变动。
1: 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0: 为什么呢？
1: 他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但你真正要去唱，却感觉到每一次他都好像在动。
0: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1: 人家写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下一次还要再变。
0: 那您怎么记录呢？
1: 就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就可以让观众笑；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而不在于说哦，我音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不在于说哦，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咬得多准，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要能够打动观众，这是最重要，因为他依情境变动。
0: 啊，
1: 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的。
0: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1: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
0: 哦。
1: 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两个体系。
0: 哦。
1: 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试探练了还可以的呀、
0: 哦、
1: 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0: 哦，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帮股东。
1: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
0: 啊，
1: 你按民间的学
0: 啊，
1: 那是快的
0: 啊。
1: 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
0: 啊，
1: 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
0: 嗯、
1: 更难。
0: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1: 对，
0: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1: 速度也变
0: 啊！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1: 对，
0: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1: 是的，
0: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1: 是
0: 很难去那个
1: 对
0: 去记录，
1: 是
0: 啊，然后很痛苦，
1: 是、
0: 啊，
1: 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
0: 啊，
1: 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
0: 啊啊啊，
1: 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
0: 嗯嗯，
1: 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
0: 哦哦哦，
1: 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0: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1: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0: 哦，
1: 他是音乐老师，那、
0: 哦、
1: 他本身呢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
0: 嗯、
1: 啊，他也会写，
0: 哦，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1: 啊，他也编曲，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
0: 哦，
1: 所以他属于多面手，
0: 哦，
1: 啊，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
0: 嗯、
1: 每天都有新点子。
0: 嗯嗯，
1: 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
0: 嗯嗯，
1: 就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0: 嗯，他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
1: 学艺生涯。是的，是的，是的，他的学生都会创作。
0: 哦哦，
1: 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
0: 哦、
1: 他也会写袁华
0: 啊、哦，
1: 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
0: 哦、
1: 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
0: 曲
1: 艺先生自编自导自演、
0: 哦、
1: 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
0: 哦
1: 啊，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写曲子
0: 啊、
1: 嗯、写词，然后还要编排，
0: 嗯
1: 啊，那还要懂一点

0: 配器嘛，这个都要。
1: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帮股东的剧目？
0: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
1: 嗯，
0: 就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
1: 嗯，
0: 陈三五娘那个就两个多小时。
1: 哦，
0: 对。
1: 那您所了解的帮股东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啊？
0: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然后就烧掉了。还没掉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非常多。但是现在都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的嘛。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的，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我把它记下来。那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帮股东曲集，要拿去出版。
1: 大概有多少？
0: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还有一半是我写的。然后总共是33首。
1: 哦，那不少了。
0: 对，
1: 嗯，
0: 对，因为也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方方面面都要兼顾。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两个多小时，那一本只要一首，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应该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1: 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0: 唱的话没问题，
1: 但是说很难。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我们是唱类的，对，古曲类的，所以他都是唱。说的话，你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他们你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值，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对。
1: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帮古董？
0: 有啊，两个孩子都有接触。
1: 哦，您有两个孩子？
0: 对。
1: 多大？
0: 大的话是念初一，小的话3岁多。
1: 哦，
0: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1岁多一点点的时候，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12条手经，三条蚯蚓啊，拉丁丁啊，破狗牛。

0: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庞古东，上初一是吧？
0: 是，对，
1: 怎么称呼？
0: 王晨柔。对，
1: 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叫王成柔，今年是12岁，我在卓英中学读。
2: 哦，然后跟妈妈一直在学这个帮古东，从多大开始学呀？
1: 我也是没啥印象，反正我大概就是有意识起，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2: 哇，有意识那就是相当于也和这你弟弟一样呗，从这个1岁多就开始学唱了啊。
1: 对的。
2: 喜欢。哦，我眼神当中我都透露着一种这个看到一种坚定啊。那这样行不行？今天当着这个你妈妈的面啊，然后呢这个来唱一小段啊。
1: 那我就唱一下我妈最近写的一首曲子《夏日蝉鸣》。
2: 哎呦，正好是夏天，
3: 对
2: 对吧？来，
1: 我唱第一小节。

0: 挺好的，真不错。
1: 你这个鼓还是他做的吗？
0: 哦，这是他自己做的啊。
1: 对。
0: 哇，你好厉害啊！
1: 对，
0: 这自己还会做这个？
1: 是啊。
0: 猪油皮呀、
1: 啊？
0: 是
1: 啊，对。
0: 哦。哇、哦，好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感觉出来就是很有这个天赋啊。同时呢，也唱得挺好的。就你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建议啊，
1: 啊，
0: 这个笑一下。
1: 第一次这个接受这样子专访啊，小朋友呢是既兴奋
0: 啊、
1: 对，又有点紧张嘛、然后还有那个坐食
0: 啊，
1: 就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三的时候，仙游那边就都是，初三的时候过寿
0: 哦，
1: 对，然后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个坐食
0: 哦，
1: 坐食就过寿嘛，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坐食，
2: 神农相信我，神农相信我，拿起别告谁，拿起别告谁，神农商，却老神心呢。喜牛啦，奔跑个跑啥？七百高，高啊最受高，谁谁谁，可老啊在做谁？
1: 这就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又一语双关说做十。
0: 哦，
1: 对，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出了谢谢啊？
1: 啊，
0: 有吗？没有，谁？没有。
1: 谁？
0: 啊，
1: 谁
0: 啊？
1: 谁跟谢谢有点像
0: 啊？
1: 谁是十？
0: 十怎么说？
1: 谁啊？你耳朵很厉害，你一下就听出我们最独特的发音了。
0: 这感觉很不是，就是听能听得出来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要发，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发不出来这音呢？
1: 我教学生第一课就要学会说这个声母，
0: 这得学多久才能会、啊？
1: 他只要这个音能发得准，他就能唱得好。
0: 哦，这个音是一个很关键的音。
1: 对。这个音呢，在整个福建省的汉语方言里面，只有蒲仙方言有。
0: 这是个声母啊。
1: 对，声母，来，对，比如说一也是，啥，
0: 啥，
1: 对，也是，然后加啊，啥，然后还有四也是，细、
0: 啊，细，
1: 然后还有十，来，
0: 给，我说错了。
1: 所以从一数到十就能掌握这个了。
0: 那这样，那个您把一到十说一遍，我听听啥样的。啊，
1: 舍农商细我拉起比高来。
0: 哦，果然一四十是最难的。
1: 对，你会说，你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0: 哎，那咱们这个蒲仙话，就是莆田话，它音调是有几个音调？
1: 主要是说七个啊，也有说八个的。然后里面最难的是入声字
0: 啊，
1: 因为入声韵的话，就南方有了，北方已经把入声就平入三声了嘛。
0: 啊，
1: 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方古东啊，也是莆田话啊，就是仙游话，莆田地区的方言的一个载体，对吧？
1: 对，
0: 你要想这个学会方古东，其实第一关不是学旋律，第一关是学这个语言
1: 啊，是，
0: 要不然的话你也唱不好，
1: 对
0: 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语言是带调的，
1: 是
0: 啊，所以你只有学会了这个。咱们当地语言，
1: 对，
0: 哎，学这个梆古东可能就很快了。
1: 是
0: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学艺环节了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梆古东，就是那个三十六颂吧？
1: 可以啊。那我们梆古东刚才前面说了是，四句七言
0: 啊，四句七言。
1: 七言的话就是二二三，
0: 二二三。
1: 对，首先你要学就是太极，
0: 太极。
1: 去哼，
0: 去哼，
1: 横等开，
0: 横等开，
1: 一娘，
0: 一娘，
1: 收量，
0: 收量，
1: 八卦摆，
0: 八卦摆，
1: 九昂，
0: 九昂，
1: 礼仪，
0: 礼仪，
1: 汤平下。
0: 汤台下，
1: 汤安，
0: 汤，
1: 对，汤亭下，
0: 汤台下，
1: 亭下，
0: 亭下，
1: 南哼，
0: 南哼，
1: 渡江，
0: 渡江，
1: 云浩海，
0: 雨浩海，
1: 浩海，
0: 浩海，
1: 对，它压 i 的音，太极就是太极，太极去哼出分，太极出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 台，周公礼仪，就周代礼啊，传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嗯，好，那就第一句开始啊。第一句你又先把第一句先教会我啊。
1: 好的。
0: 怎么唱？
1: 二二三啊，记住这个句式。
0: 小姑娘会吗？不会，一块儿学。
2: 行的。

0: 灯开，
1: 亨灯开，
0: 对，连起来，太极去亨呀，亨灯开，
1: 太极去亨呀，亨灯开，
0: 阴阳
1: 阴阳，
0: 受量
1: 受量，
0: 啊
1: 啊，
0: 八卦摆
1: 八卦摆，
0: 对，连起来，阴阳受量啊，八卦摆，
1: 阴阳受量啊，
0: 八卦
1: 八卦摆，
0: 对了，
1: 哇，
0: 九旺雷益通平下，连着九旺
1: 九旺
0: 雷益
1: 雷益
0: 通平下
1: 通平下，
0: 对
1: 啊，
0: 连起来九旺雷益通平下
1: 九旺。

0: 南横
1: 地杠
0: 地杠
1: 杠
0: 杠
1: 杠啊，
0: 南横
1: 地杠
0: 地杠，
1: 银河海岸
0: 运河海。哎呀，这个太难学了，这个啊。真的太难了，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方言的一种哎独特的味道啊啊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学邦古东不仅仅是学一种音乐，他学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
1: 啊、是的，是的。
0: 而且可以拿着邦古东唱很多咱们莆田地区的一些风情，包括特产，
1: 是的
0: 啊，等等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段子？
1: 荔枝就有一首病仔诗，就是病仔是指孕妇嘛，孕妇孕吐的那个时候，就我们叫白肉，啊，它里面就有每个月它吃的食物，啊，有一段就六月的时候就是吃荔枝嘛，对，
0: 莆田荔枝是什么品种啊？
1: 陈紫，耳东陈，紫色的紫，
0: 陈紫，
1: 对，色如降雪。核如丁香，就是它核非常小。
0: 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您唱荔枝，我说荔枝，咱们简单的合作一下？
1: 可以
0: 啊。我用评书的方式说荔枝，夸它的这个色香味儿。
1: 对
0: 啊，您可以用邦古东的形式唱荔枝。好，您给我一个气口，我就开始接，然后您再接回来，行吗？
1: 好的。

0: 说这个莆田荔枝，红霄盖雪压弯了梢，如同天宫降下千盏琉璃灯，是绚丽多彩。咱摘下一颗，剥开这赤鳞甲，露出莹白如玉、亮晶晶、水灵灵的果肉，那是活似玉碗盛着雪沫沫，恰似冰肌裹着蜜汤汤。关键是出入口如饮瑶池水，再细品，四嚼月华霜，白居易诗云：“嚼以天上味，嗅以世间香。”苏学士日。日啖300还嫌少，这荔枝甜里裹着山泉清，香中透着海风润，咬破的刹那，琼浆玉液炸出满口春雷，是一咬一汪蜜，一嚼一口糖，嘟噜噜咽下喉头，回甘舌底，清亮亮，七分甘露三分爽，余韵悠悠，三日绕梁。这荔枝的甜似戳开月光凝的沙，先是舌尖淌出冰镇过的糖浆，再涌起蜜浪。这种蜜甜，甜得透却不粘喉，像一整个莆田的夏天炸出了甜味一般。呵，甜的鲜，齿缝间游着兰草幽香。哎呀，仿佛甜味驮着翅膀往五脏六腑深处酿，真可谓红霄盖玉，蜜饯穿糖，冰糖晃浆，冰魄炸阵，琼浆挂壁，双刃回肠，是蓝魂缠齿，血胆追香，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米盐，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
1: 好啊，真好，真好、
0: 啊、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在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皇家古厝跟黄景老师一起聊了邦古东。我相信呢，邦古东虽然在2015年被列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但是经过这11年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指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学习邦古东，了解邦古东，甚至传承邦古东。我相信以后邦古东啊，不仅能在莆田听到啊，全世界都能想起这邦古东哎清脆的声音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邦古一响就天下我有了。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莆田的话，一方面可以看看莆仙戏，另外一方面也能听听这个邦古东，感受一下咱们这莆田方言的魅力。
2: 莆奏人，蓝一望，蓝八天。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
9: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0: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 용한매체 중심 종합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着

0: 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十五集。
2: 两人分手时，陈千里又回转身问易君年，那个魏达夫是不是专门负责安排安全住所的同志？组织上安排他进房屋经租处工作，一旦需要设置秘密联络点或者安全住所，他很快就能安排好，哪怕临时通知他也没有问题，他手里也有一些十分可靠的铺保。易君年把《孝林广记》卷了卷，攥在手里，迟疑了片刻，才又说道：但是菜场会议被敌人破坏以后，加上部分同志被捕入狱，他有些意志消沉。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观察他一下。陈千里摘下帽子，挠了挠头发。易君年看了他一眼：对，要过年了，我也该去理个发。陈千里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暗夜里。易君年压了压帽子，收紧大衣，背着手朝马厅路路口走去。穿过马路时，他随手把《孝林广记》扔进一辆路过的垃圾车，拉车的骡子垂着头，毫无知觉。易君年在玛丽斯大楼前停下脚步，又点上一支烟。寒风中，行人缓步走着，仿佛并不着急回家。他直到抽完那支烟，在鞋底碾灭烟蒂，才顺着暗红色的砖墙转进弄堂。
1: 玛丽斯新村弄堂很深，从两侧房子的底楼飘来阵阵油香。不知哪户人家的小孩忽然一阵吵闹，片刻之后就又陷入沉寂。易君年抬头看一户人家，窗帘拉着，室内开着灯，映照着窗台上的花影。瓶花是安全信号，他转到弄底，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这是后门，里面是厨房，这会儿没人，底楼几家租户烧好饭菜都进了房间。他径直上了二楼，敲敲门，林问打开房门。易君年脱下大衣，挂在门旁的柚木衣帽架上，桌上放着刚做好的饭菜，豆芽炒肉片，猪脚黄豆汤，还有炖萝卜。
2: 楼下人家有没有问你最近去哪儿了？
1: 易君年问他。林问是二房东，前些年隆冬租下了这幢弄堂房子，择吉接了他住进来。他们俩是夫妻，比那些因为工作需要才住在一起假扮夫妻的同志更容易适应环境。不像在其他系统工作的同志，国民党暴露真面目前，隆冬就已经转入地下为党做情报工作。412大屠杀前夕，很多同志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过于轻敌了。隆冬所在的小组虽然相当隐蔽，但因为没有与党的公开活动完全隔离，在国民党大肆清共时仍然遭到破坏。不过敌人没有发现这幢房子。我说到亲戚家住了几天，吃饭时林问告诉易君年，我猜他们可能知道，楼下小宝说有陌生人到房子里来问过，巡捕房姚探长陪着，那天带巡捕冲进菜场的不就是这个姚探长吗？
2: 有人读了林问写的那部小说《冬》，会以为他和隆冬很难分得开，谁也不会想到他说走就走，都没见上一面。联络站暴露，特务悄无声息地冲进房间，林问正在那里取信也被抓了进去，幸亏销毁了密信。林问不在逮捕名单上，特务并不知道他也是小组成员，关了几个月就把他放了。等他出狱后，隆冬却不见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东西几乎全部消失。
1: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 就像水进

0: 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
1: 这是小说中那对恋人的一段对话。有一天早上，小说中的问告诉东，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过了一年多，又传来消息，隆冬牺牲了。灵问找不到组织，而这幢房子当初由他们夫妇出面承租，并没有暴露。根据上海的房屋租赁规则，房屋业主不得无故取消租赁权，收回房子。房租月月往上涨，他发现只要出租一部分房间，他就仍然可以住在这里。等易君年找到他，让他恢复工作后，他倒是提过想把房子退租，但易君年不同意。他说这房子从没有当联络站使用过，连自己的同志都很少知道，既然组织上不用另外花钱，你何不就住着呢？说不定以后可以派上用场。其实他心里也不想离开，因为隆冬。巡捕房来说了些什么？易君年询问道。
0: 要有什么要紧话他们会跟我说的，我这儿邻居关系好。
1: 那是因为你不涨房租。
0: 当然不能涨，我们不能当剥削阶级。
1: 你这个二房东要是跟别的二房东不一样，就会让人怀疑。
0: 那也不能涨价。
1: 易君年点点头，笑骂了一句，小宝这只小流氓。这邻居倒客气，他说的是楼下的租户吴四宝，从前在跑马厅做过马夫，被跑马厅董事会一个杨大人看中，挑他当司机。小宝抓住这个机会，在跑马厅一带混得风生水起，外面马路上都叫他玛丽斯小宝。
0: 他们都这样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1: 我下午见了上气来人。易君年一边往饭碗里盛汤一边说，
0: 这不是有点冒险吗？
1: 他们刚刚被释放，按照地下工作的一般原则，党组织在与这些人重新接头前应该有一个静默期。也许是因为任务很紧急，所以当初才会临时召集开会。关键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也没有现身。易君年拿着调羹在汤里搅了两下，又放下碗。老方也牺牲了。
0: 林问感到十分悲伤，除此之外他也隐隐自责。在看守所，他最后拿定主意写了那封密信，被捕后再次启用秘密信箱，这么做很不妥当。信一交到陶小姐手上，她就开始后悔。她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犯了大错，她觉得老方牺牲跟那封信有关。
1: 做秘密工作事先要考虑周全，现在就不要多想了。
0: 易君年漫不经心地说着，心思像在别的什么事情上。他经常这样，林问见多了不以为怪。他们都是能在脑子里把事情琢磨清楚的人，他就做不到。他要是认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总想拿支笔写下来。人和人不一样，同样是动脑筋，老易看起来就像心不在焉，所以他有时候觉得易君年如果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就会显得漫不经心。因为易君年，他才能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像隆冬一样，易君年也掌握了一个秘密情报网。老方常常说，老易把天线安进了敌人的心脏，我们有一个易君年，安全保卫工作就省了一半心。市党部、警察署、巡捕房，老易都能搞到情报。常常是半夜，老易跑到他这里，交给他一支香烟或者一颗蜡丸，告诉他有人面临危险，要求他连夜送出情报。这种时候，他总是为自己和小组同志所做的工作而自豪。
1: 这是什么？
0: 易君年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抽烟。他拿起茶盘边的小纸片，盯着看了一会儿。林问手上拿着抹布凑过来看。
2: 哦，随便乱涂的。
0: 他习惯随手在纸上涂抹，成型的想法会记在小笔记本上，零零碎碎的想法写在小纸。

0: 条上，一张文稿纸裁成一小沓放在口袋里，纸条上写着内奸头子，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谁也认不出是什么的图案。
1: 你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
0: 易君年说。
1: 很危险。
0: 他点燃一根火柴，在烟灰缸里烧掉了字条。我觉得肯定有内奸，能不能从敌人内部找到线索？易君年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
1: 我会查，如果我的怀疑没错，这个内奸应该十分隐秘，即使在敌人那边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0: 你有怀疑对象吗？
1: 不要轻易去怀疑一个同志。
0: 易君年看了看他，严厉地说，
1: 随随便便把同志打成内奸，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0: 如果不把他查出来，组织会遭到更大的破坏。这句话说中了易君年的心事，从今天接头的情况来看，上级一定也在怀疑。
1: 你觉得敌人这次为什么会释放我们？
0: 他一边想一边漫无目的地随口问林问。他没有找到老方，但他找过魏达夫，那天逃跑后，魏达夫混进菜场人群，正好碰到熟人，连忙上去搭话，以此为掩护离开了菜场大楼。出去以后，魏达夫似乎找过老方。你不相信魏达夫说的话？
1: 或许吧，或许。
0: 易君年沉吟着说，
1: 你觉得那天在菜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人开枪，有人跳楼，有人逃跑，说是赌钱，桌上却没有钱，特务会相信我们的话吗？组织上虽然能找到关系托人营救，可如果特务们相信手里抓着的真是共产党，他们能放了我们？
0: 假意释放我们，监视跟踪。
1: 你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吗？
0: 易君年望着他，如果你不相信魏达夫的话。林问忽然想到，你是不是认为他出卖了老方？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70里，于是早上就出发，要一直走到半夜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粘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的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减少1/3，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100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绳子，前面10几个人拉，后面10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往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2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11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的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两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的边界以后，粤军的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备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追击的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良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备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与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

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会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命令十分坚决，他带领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备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备掩护，自然要聚贤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七篇天论篇。你信命吗？人生在世，命运是无常的，我们经常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常常感叹这都是老天爷的安排。天命真的能左右人生吗？面对顺境或逆境，有人盲信天意，有人全凭人力。荀子却告诉我们，天与人各有其道，唯有顺应规律，主动作为，才能掌握命运的方向。说到天人关系，人们心中自然会升起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认为天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玄学。荀子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使我们明白了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天本质上是指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规律不会因为有了圣贤唐尧的出现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有了暴君夏桀的出现而消亡。荀子所说的天并没有神秘莫测之处，也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出现在我们的人伦日用当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荀子他还说呢，列星随旋，日月地照，四时代运，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事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事之谓天。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事之谓天职。天有其固定的职能，无需刻意作为，便自然能够成就万物；无需刻意的所求，便自然能够滋养众生。因此呢，不论是天上繁星的相随旋转，还是太阳月亮的交替照耀，亦或是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都是在无声无息的自然发展中化生万事万物。正是天的高尚伟大，推动了荀子对我们人的具体思考。荀子提及的人，他的本意啊，更多是借天道而言人事，以规范我们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我们对待自然规律的态度，决定着我们人事行为的吉凶祸福。在荀子看来，能够合理正确地对待自然规律的发展，就是吉祥吉利的。 反过来，如果不合理的对待自然规律，违背规律去做事，得到的就是凶险的结果。荀子用实例来印证他的说法，他说呢，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胃而动食，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在农业方面，如果加强农业生产，同时又能够勤俭节约，不浪费，老天就不可能让人贫穷挨饿。在健康养生方面，如果衣食供养充足，日常活动合乎时令，老天也不可能让人生病难受。在人事行为方面，如果事事遵循自然规律去做事，对规律啊坚定不移，始终不渝，那么老天爷呢也就不可能让人遭受凶灾祸端。就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一自古沿袭的农耕规律，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他所面临的就是无数人的受冻挨饿。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对待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对天的关系

0: 谢应秉持怎样的态度呢？荀子说，天和人之间啊，它是有不同的职能分工的，我们既要洞悉自然运行的规律，又要掌握人事运作的道理。你做到这一点，你就是荀子眼中的智人。在荀子看来，天有天时，地有地利，如果能将天时地利啊为我们人类所用，就能够创造出令人期待的结果。所以荀子谆谆地告诫我们啊，圣人不是以追求天作为其唯一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顺天道而明人事，在理解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事的作用。据史籍记载啊，上古时期洪水滔天，鲧呢受命治水，他采用的是堵的方法，结果呢失败了。他的儿子禹继任以后呢，顺应了水性啊，疏导河道，引水入海。13年啊，劳神交思，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制服了水患。大禹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既要明白水性，又要了解如何治水。他不祈祷退水，也不蛮干，而是勘察地形，疏通河道，用人事治天命，最终呢化洪水为人力，体现了荀子治天命而用之的智慧实践。战国的时候，李冰奉命治理蜀地的水患，也是深刻践行荀子顺天道明人事的典范。李冰啊，他没有盲目的堵截闽江，而是顺应水势的规律，勘察地形以后呢，修建了都江堰。他以鱼嘴对水进行巧妙的分流，飞沙堰自动泄洪排沙，而宝瓶口呢，则精准的引水灌溉。他这么做既不违背水的自然本性，又充分发挥了人的聪明才智，让滔滔的洪水啊变得规规矩矩，水患呢变成了水利，使蜀地啊成为了天府之国，成为了天人和谐的千古典范。现代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他们用三代人的接力诠释了天人合一，他们顺应北方气候与植被的生长规律，不盲目蛮干，选择张子松等失意的树种，科学育苗，分段造林，历经60余年，将昔日的荒漠变成了百万亩的林海。既尊重了自然规律，又倾尽人力坚守，实现了生态改善与可持续发展，印证了顺天道尽人事的当代价值。对天命和人事，很多人持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啊，一种是命定论，这种观点是不思进取，把自己的人生啊完全依赖于命运的安排；一种是自由意志论，不相信天命，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只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对这些观点呢，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是，人对待天命不应该是无所事事后的不劳而获，愚蠢被动的接受和等待命运的安排，同时呢也不该是只顾奋斗不问方向的盲目追求。天和人之间既相互交融，又各有职分，人离不开天，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天，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后与自然规律的相互协调，以及竭尽全力后的顺应自然，这便是荀子教导我们的辩证思维和中庸之道的现实应用及启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保养和维修。
2: 那么我们在了解到了说我们的故障提示会有便秘、腹泻、便血这些症状出来之外，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肠道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翻到我们说明书的肠道保养维修的页面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3: 那么肠道的保养和维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2: 那我们究竟平时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会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呢？
3: 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健康饮食推荐的一个食物宝塔。这个饮食的结构呢，它的基石是我们看啊，在最下面这是谷物啊，那么这个谷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更多的是提倡这种粗粮啊，像黑麦呀、燕麦呀，那它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最有益的，而且还可以缓解，因为它含有很多的纤维素，缓解便秘。那么第二层也就是蔬菜这一类要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至少25%。第三层呢就是水果占到20%。那我们最喜欢吃的肉类的这个食物，其实只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15%就够了。那么最上面呢就是一些让我们吃了之后感觉到非常愉悦的食品，像冰激凌啊、蛋糕啊，不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个总量，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流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甘蓝。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气体的，它就会让你的肠道蠕动更快，会刺激它的大便次数。那么还有一些豆类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还有就是刺激肠道运动增快的酒啊，还有这个咖啡啊，还有什么呢？
2: 牛奶、
3: 乳制品。有一些人他可能存在乳糖不耐受，所以乳制品摄入过多也会出现腹胀和腹泻。那么再有就是洋葱。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像水果杏子和这个梅脯，我们都要尽量的减少，因为也会带来肠道的气体增加。
2: 除了这一些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出现不适的状况的这些食物和饮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提示要给到大家，这个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是吃药吗？
3: 对，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去控制比如说像便秘呀、腹泻呀，我们是可以采用相应的药物的治疗的手段的。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存在这样的痛苦的症状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那像一些保健品啊、酵素啊，还有一些益生元，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番泻叶，像刚才说到芦荟、大黄，这一些还是要非常的慎重使用，尤其是长期使用是要避免。那么益生菌呢，对于改善肠道的功能我们是非常推荐的。有很多不同的益生菌的制剂比如说像双歧杆菌还有呢像乳杆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这个益生菌含量的制剂，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比如像便秘呢，我特别推荐梁阿姨我们可以摄入一些缓泻的药物，像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啊，它们是一些非常柔和的缓泻的药物，可以通过增加大便的容积来促进排便，也是比较安全的，长期使用，而且会避免出现那样豹纹样的改变。
2: 好。

0: 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图示呢，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了，应该是在做某项检查。嗯，
1: 哎，
0: 好，李主任，这就是肠镜，对吧？
1: 这个就是肠镜。
0: 嗯，
1: 啊，那么肠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帮助我们来明确啊，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便血啊。我们为什么会长期的便秘，是否在长期便秘的情况下有没有长息肉。
0: 嗯
1: 啊，另外呢，除了诊断，肠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内镜下同时就把息肉切除了。
0: 嗯，
1: 像今天梁阿姨给我们分享的，在内镜下做了息肉的切除，
0: 嗯，
1: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苦的，我们就把这个息肉，这个隐患就摘掉了。
0: 嗯，
1: 而且肠镜的检查也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1: 那么费用也并不贵。
0: 对，那么其实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肠镜了，而且认识到说肠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一个检查的重要性啊。那肠镜我们要从多大岁数就要开始去做了呢？
1: 嗯，那刚才说到肠镜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1: 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啊，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肠癌的家族史的，我们都建议在40岁以上就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
0: 嗯，
1: 那如果没有家族史的呢，可以考虑在45岁以上来进行结肠第一次的结肠镜检查。
0: 嗯，
1: 即使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推荐要做这个检查，因为息肉可以没有任何症状。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我们查体发现有便潜血，或者是有肿瘤标记物的升高，特别是癌胚抗原这一项，那往往是提示消化道可能存在一些息肉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
0: 嗯，
1: 就需要做结肠镜了。
0: 嗯，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5岁以上，那么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0岁以上就要去做了。
1: 是的，
0: 做第一次的肠镜。
1: 是的。
0: 那么在做完第一次之后，这两种情况的人群啊，大概需要间隔多久再做第二次肠镜呢？
1: 嗯，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第一次肠镜检查的结果来给大家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建议。原则上，如果这一次检查完全是正常的，那可以间隔10年再做第二次，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那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呢？如果第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间隔
1: 我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缩短，比如说5年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这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息肉，还是多发的，还是腺瘤性的，我们就会缩短这个监测的时间，比如2到3年之后就再复查。如果息肉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上皮内的瘤变，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安排在1年甚至半年的时间来复查。
0: 那像梁阿姨刚才这样的，就是半年就要去做一次肠镜，半年做一次肠镜，这个是不是也是做得太勤了呢？
1: 这个确实是半年做一次肠镜，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做一次肠镜我们就要清肠，每清一次肠呢，我们的菌群就做了一次清洗和重建，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的有利。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两用一心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重点关注，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张峰的简要事迹。环球军情，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
1: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今天播出第六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两用一心风采录。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担负澳门防务的重要力量，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激励全连官兵坚决扛起维护一国两制的责任担当，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的崭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陈小杰、秦光辉的报道。
0: 夏季的澳门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在驻澳门部队荡仔营区里，一场小编组融合战术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官兵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装备，数架无人机率先升空实施侦察引导，地面人员与装备紧密协同，传统科目与新型科目一体化推进，一系列战术动作精准利落。驻澳门部队某连苏亚告诉记者，
2: 连队党支部始终把练兵备战作为第一要务，在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练这种氛围下，能力素质不断提升。
0: 习主席指出，驻澳门部队地位作用特殊，使命任务特殊，驻地环境特殊，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确保部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这些年，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统帅的关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劲动力。连队党支部军事委员张龙驻守澳门已有9年了，他介绍说，
3: 新兵下年要在年期前宣誓，听老兵讲战斗故事，去连队荣日史，看看连队参加抗美援朝的红色记忆，用一件件实物强化官兵直面腐蚀永不沾的信仰信念。
0: 驻军无小事，事事连政治。面对特殊的驻地环境，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强功能、党员强党性、支部强示范要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支委成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为更好地履行防务使命，连队将澳门基本法、驻军法列为官兵必修课程，坚持依法驻军、从严治军，全面提升部队正规化水平和文明素养。连队何俊辉自豪地说，进驻澳门27年来，连队始终保持着案件、事故、军民纠纷零记录。
4: 澳门讲究车让人，一般对驻军车辆，澳门司机通常会礼让，我们驻军驾驶员也会同样礼貌让行，挥手之意。这份默契的背后是相互尊重， 我们官兵始终把纪律规矩印刻在

0: 骨子里，落实到点滴中。
1: 习主席在视察驻澳门部队时强调，要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为继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统帅的殷切嘱托一直激励着驻澳门部队某联队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铸造过硬精兵。澳门城区楼宇密集，缺少开阔的训练场地，联队党支部带领党员骨干攻坚克难，加班加点，把营区内纵深100多米的操场改造为综合训练场，保障日常基础科目训练。这些年，联队先后有200多人次在驻军各类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保持10项科目纪录，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不断跃升。联队老兵白志浩曾2次接受习主席检阅，他深有体会地说，
2: 我们联队党员骨干有个默契，那就是党员先过硬，骨干先带头。虽然狭小营区训练有局限，但我们党员都会主动加压补差训练，在日复一日的自律坚持中突破身体极限。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进驻澳门27年来，驻澳门部队某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忠诚履行防务使命，先后获评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联队吴世伟坚定表示，
3: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履行防务，更需要我们驻澳官兵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二兵、张晨烨报道。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开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共5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
1: 据央视新闻8月9号的消息，连日来，神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3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峰的简要事迹。张峰，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1991年12月入伍，199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信念坚定，政绩观端正，志愿到艰苦一线、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扎根基层14年，戍边固防做贡献，创新战法训法，加快推进战斗力生成，带领官兵出色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表彰为备战打仗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选述为最美新时代国动人，荣立2等功1次、3等功7次。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组织新党员走进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开展献地红色教育，请听报道。
6: 新疆地区地处中国西北边疆，
7: 在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内，官兵们神情肃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戍边英烈热血峥嵘的战斗往事。馆内珍藏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烈士遗物、两封泛黄的家书、锈迹斑斑的武器，让每一名官兵的心灵都受到洗礼。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8: 这座陈列馆每一件遗物都是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就像这封19岁烈士的家书，没有豪言壮语，却藏着最动人的坚守，让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官兵都能感受到英烈们的赤诚。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纪念馆周边的战斗遗址前，新党员们身着戎装，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在英烈曾经浴血奋战的热土之上。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成龙说，这次献地教育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英烈精神入脑入心，让大家为国戍边的信念更加牢固。
8: 我们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陈列馆和战斗遗址，缅怀英烈，重温历史，心里满是崇敬与责任。作为新时代戍边官兵，我们一定会继承英烈遗志，传承戍边精神，克服高原的一切艰苦，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7: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江明、连仲谋报道。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部近日组织便携式防空导弹射手集训，这次集训区分基础训练、协同训练、考核验收三个阶段，设置占领阵地、队形展开、对空抗击、伪装防护等科目，并全程融入极限体能、心理素质强训，全面提高官兵低空近距目标的拦截打击和全域防空作战本领。
4: 记者王小杰、刘雅欣报道。武警新疆总队近日开展2026年度首批新训驾驶员结业考核，这次考核设置基本知识、实车驾驶、操作实习三大模块12项科目，突出检验新训驾驶员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车辆操控、应急处置和远程投送能力。
1: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大学生退役士兵连城镇铁头仓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带领团队成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为暑假在家的大学生宣讲沂蒙双拥红色故事，教育激励大学生自觉弘扬传承沂蒙精神，厚植爱国爱军情怀。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由李伟组织发起的沂蒙精神百孝行志愿宣讲活动已经开展宣讲400余场次，使沂蒙精神走进全国各地300多所高等院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持续担忧。
1: 据俄罗斯方面8月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斯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斯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月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的伤害。
4: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谈及近期地区冲突时表示，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并出现人员伤亡，伊朗不会忘记近期冲突中的死者。他表示，我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阿拉格奇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将继续坚持其抵抗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爆炸还导致两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5: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4: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胡晶，特约记者杨兴龙、刘志慈。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欢迎您。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
11: 我们都知道您是火箭军导弹方阵中一名优秀的政治干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还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火箭军利剑贡献奖、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3等功各一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那这些荣誉的背后，反映了您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一个实干担当。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政治干部来说，您觉得应该如何树立威信呢？
12: 我觉得政治干部树立威信，第一个是靠带头，带头树立信仰，带头干实创业，带头练兵备战，整个单位才会向你看齐。第二个是靠能力，对于我们火箭军官兵来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导弹准时的发射出去，那么我们其他工作做得再好都没有用。政治干部必须具备过硬的军事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领我们整个单位去完成使命任务，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1: 像我们现在的青年官兵，他们普遍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思维也比较活跃，那这是不是给我们政治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课题？那在您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走到我们现在官兵的心里呢？
12: 我觉得要做好4点，一是把理论讲得离大家近一点，结合我们单位的实际，把我们理论讲活讲好，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真听真信。二是把道理讲实， 让我们官兵知道我们讲的道理是和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岗位、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三是把事实讲真，尤其是要带着真心实意、带着真情去讲，让大家知道讲的确实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事儿，真真正正能打动自己的事儿。第四个就是把官兵讲好，把这些闪光的人、闪光的事儿、闪光的点发现出来，及时的进行宣讲宣传，我们的受教育者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可学可信可感的榜样，跟着学跟着做啊，一定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优秀。
11: 嗯，是的，就像你说的，政治干部只有自身的形象过硬、威信高，政治工作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其实在我们大家心中觉得您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就是说既能担起拨火的使命，又能当好点火的号手。听说您在当排长的时候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成为导弹专业的技术骨干，您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我当排长确实不管是在军事基础或者我们混叫导弹专业的这个方面都是存在很多的差距，曾经这个也是有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来了也是自己自愿过来的是吧，而且你在哪没有遇到困难是吧，遇到困难你走了还会遇到下一个困难，那还不如遇到困难把这困难战胜了。一代代的骨干会用真心用真情的去帮助你提高能力素质，我觉得只要我们自己端正思想去跟我们的骨干和我们的战士去学习，我们的短板肯定也是能够尽快的补齐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我们同一批毕业的基本上算是第一个走到了我们重要的操作岗位上。
11: 嗯，所以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阶梯，每一份付出它其实都是在积蓄力量。后来您又当了指导员，成为全旅唯一一个连续两年获评两长一首的政治干部。这个两长一首就是导弹营长、指挥长、操作号手，是我们火箭军战斗链条上的关键要素。那么您作为一名年轻的政治干部是怎么认为要坚持去抓这个军事训练呢？
12: 当时大家可能有一个概念说我是政工干部，我把大家思想教育工作搞好就行了，那训练工作交给连长。但是我觉得想把政治工作开展好，那更应该懂军事工作。按照要求，我们不管是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员，他都是一个指挥员，你没有这个指挥能力你就带领不了连队。而且如果遇到演练遇到可能那连长给导挑牺牲了，那你指导员你不上谁？
13: 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5: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 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

0: 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9: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希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3: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9: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 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泊中196、泊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

0: 一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队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

0: 士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带来哪些影响？各地是否平安？后续残涡北上还将影响哪些地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制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
0: 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

0: 便不是症状。记者调查，太阳镜产品标签和五花八门的参数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国际新闻眼，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今晨6点时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相关消息，新闻纵横稍后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双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双方还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并强调在其任内绝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也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其中明确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到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9号发生一起严重赛车事故，一辆参赛车辆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截至当晚9点，事故已造成7人遇难、9人重伤。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天下午5:30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值得一提的是，7月11号登陆的台风巴威也是在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的。
1: 而后白海豚跨过乐清湾，于昨晚6:40前后在

0: 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不过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清晨6点，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我们先来看白海豚登陆地点的情况。昨天夜里，乐清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今天呢，则依然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明天乐清的降雨将减弱，是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那今天乐清市沿海海面的风力也将减弱到8到10级。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你好，韩栋，现在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呢，已经过去超过12个小时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各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啊，温州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海岛沿海的岸线巨浪拍岸，风暴增水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啊，本次白海豚跟上次巴威当时的路径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在台州玉环卡门街道登陆以后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那我们了解到，除了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历年在浙江登陆的台风当中啊，共出现过两次像今年这样同一年份两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个县市的案例啊，分别是发生于1972年和2007年。那目前呢，温州的天气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因为一直到昨天啊，一直到今天凌晨的三点多四点的时候，温州的风雨是比较急的。那目前呢，整个天气是趋于平静，风雨是慢慢的已经渐渐的小了下来了。台风登陆不等于是影响结束，风雨影响还是在继续。那今天温州沿海海面的风力是8到10级，沿海平原和内陆的风力也有6到8级。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点20，浙江的各类有效的这个预警一共有294条，所以在这里也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主持人。
0: 那么台风登陆有没有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当地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呢？
2: 目前呢，各类受灾情况啊，正在全面的这个核查统计当中。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台风登陆以后我所看到的情况啊。我看到温州各地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主城区路程大量的行道树被连根拔起，多处广告牌散落一地，而且我看到有几公里长的这种道路中间的护栏是已经横七竖八的倒在了地上，而且部分的道路积水严重。瓯海区呢，瓯海大道的高架也是水满为患，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了车轮的一半。那在乐清市有很多的这个进村道路啊，多处也是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温州瑞安辖区的河流水位猛涨，有三名群众被暴涨的河水困于河中央的这个滩涂上。温州永嘉呢，也有人员和牲畜被困。好在前期温州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全市共储备了冲锋舟艇603艘，排水泵车是105辆，全市各类和各级的救援抢险队伍822支，26000多人，多支应急队伍这个在昨天24小时待命，连夜能够及时处置这些树木倒伏和局部积水等突发险情，被困人员也是在第一时间被当地消防人员救出，身体并无大碍。那目前呢，上述的问题也都已经解决了，生产生活秩序也在陆续的恢复。主持人，
0: 好的，韩栋。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昨晚7点05分，位于浙江宁波的永江、姚江大闸站水位上涨到1.8米。 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昨晚8:40，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上涨到2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椒江昨天夜里也发生了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提前针对浙江省启动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1: 此外，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

0: 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上海的情况。根据预报，受白海豚北侧雨带影响，上海今天累积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有偏东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沿江沿海地区七到八级，阵风九级。今天下午起，上海的风雨逐渐减弱。
0: 今天是周一工作日，现在又是上班早高峰，那上海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杨松涛。那么现在上海受强降水的影响还大不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2: 你好，主持人。那么我此刻呢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龙耀路的隧道入口。这条隧道呢是穿越黄浦江的，它连接浦东和浦西。从目前来看呢，雨很大，地面上有水在流，但是呢没有积水。路上车不多，通行顺畅。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三号线、五号线、十六号线、浦江线这四条线路是全线停运，其余的线路地面和高架段是全部的限速运行。那么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等水上客运今天是全线停航。那么因为市内轮渡停航，那么上海呢启动了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等四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保障措施。上海市交通运营管理部门呢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昨天呢，上海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呢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家办公。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作为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给予记录处分或者是解除劳动关系。那么昨晚呢，上海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交通大学、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就主动敞开了大门，开放体育馆为1000多名建筑工人提供了临时的住所，同时呢这里还免费提供餐食。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下午上海的风雨将减弱，本次台风的影响将逐渐结束。你好，主持人。
0: 嗯，好的，杨松涛。
1: 总台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的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峪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路径图上的中心线并不是风险边界，登陆也不是这次台风影响的结束。对台风白海豚的防范呢，不能只盯登陆时间和登陆地点，从沿海强风暴雨到深入内陆，再到残余涡旋北上，白海豚影响时间长，范围广，
1: 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部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也较高，特别是浙闽皖赣鄂等山区迎风坡、喇叭口等地形区域，局地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强。
0: 我们还要关注台风残波北上后的后续影响，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需防范新一轮强降雨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前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旅游较多，应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避免在强降雨时段进入山区、河谷、临水、临崖等高风险区域。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有关其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的更多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

0: 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增速高出各项贷款15个百分点。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5: 同时，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7: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又怎样持续蓄力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智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一批批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9: 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8: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0: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智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其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 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8: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信贷稳底盘，股权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11: 我们想着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很多好企业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8: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如今通过直播电商买东西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日常，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直播电商可以在任何场景下进行，把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好物送到你的家门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了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7: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播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型业态。那么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消费又将享受到哪些保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4: 3、2、1，上链接，来吧！
15: 直播电商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市。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 10.66%， 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16: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15: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17: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

0: 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1: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2: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3: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比如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仍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4: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1: 今年七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 5% 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5: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6: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1: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是已经受到天气的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
8: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以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9: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 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

0: 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0: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2: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3: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0: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3: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4: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在销售门票时，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时间、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呢，应当如何定义，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2: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0: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2: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

0: 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1: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2: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3: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夏日炎炎，太阳镜成为不少人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是呢，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文表示，佩戴太阳镜之后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
6: 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五花八门，究竟该如何选购？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8: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7: 记者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尤其是近视人群佩戴劣质太阳镜后的体验更差，
9: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7: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10: UV400 就是防紫外线，
11: 它这上写了吗？
12: UV1 就是所谓的，
7: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 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 300

0: 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而这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1: 我觉得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我们要那么多钱没用，带着那个干嘛？没啥意义。
0: 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两家，了解情况。
2: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400 吗？
3: 这都是假的。
2: 啥？
3: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400 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400 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有些厂家甚至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
4: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5: 可以贴。
0: 记者随即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产品存在着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6: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7: 听到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太阳镜呢可不是看着顺眼、颜色够深就能够随便佩戴。根据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5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如果选错，可能就会埋下出行隐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共分为5类 ,CAT0、CAT1。可见光透射比高于43%，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CAT2，可见光透射比18%到43%，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CAT3，可见光透射比8%到18%，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可见光透射比3%到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6: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啊，佩戴了4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0: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于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8: 我看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2、CAT3，
1: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的型号。
8: 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1: 不是，这只是这个架子的。
0: 据专家介绍，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

0: 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刘宝表示，
1: 从一些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场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冲突以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 40%， 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 80%。
5: 根据机构测算，不只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美军的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称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4: 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被认为导弹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7: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8: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6: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 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

0: 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1: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0: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小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2: 盟国现在他们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3: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
4: 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5: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0: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暂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小兵：
2: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生效的。
0: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今天收官，颁奖典礼及闭幕式今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励志体育电影青少年特别展映将延续到8月14号。根据发行安排，由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之称的宇树科技今天将开启网上网下申购。此次宇树科技

科创板 IPO， 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60.99亿元。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早8点到14号下午6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世界狮子日，作为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狮子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在维护生态平衡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多地动物园、野生动物机构今天将开展狮子保护宣传。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中国小将常冰玉将迎战卫冕冠军罗伯逊，姜俊和斯嘉辉上演中国德比，晚上7点半，中国选手庞俊旭将对阵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仍将深入内陆。一个远在浙江登陆的台风，为什么能给北京带来强降雨过程？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从工作通勤线到地下生活场，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解锁哪些便民生活新体验？
1: 云南曲靖泥珠河大峡谷空中校车上新，一座悬崖电梯见证怎样的利民初心与振兴之路？
0: 夏日炎炎，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记者随巡检团队走进一线，听电力保障人员如何为千家万户守护清凉。
1: 江西九江琵琶亭成暑期旅行热门地标，从无弦琵琶到诗意打卡，九江文旅何以破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贵州清镇，听桨板声声进溶洞，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